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我们共同来关注在一号球场进行的一场男子双打的八分之一决赛，由日本组合西大辉搭档熊谷翔来迎战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在第二局比赛当中，能够看到梁伟铿和王昶也是加强了在中前场啊，尤其是前三拍的这种争夺的强度。首先他们是保证自己的出球能够连续的提速，确保自己的出球是比较快比较硬的，所以这一点也让他们在中前场占据了比较大的优势。哇，这个球梁伟铿的重杀啊，是杀在了网袋上，但是因为力量非常的足啊，这个球还是弹网而过。这个球有点被动了，中国组合现在也摆脱出来了，重新组织，杀一拍中路，劈杀斜线，拦掉，梁伟铿再杀，这就是在中后场梁伟铿连续的杀球之后啊，其实在体能方面也有比较多的付出。他杀完之后啊，再去进行下一拍的一个救球连贯，其实对于他的出球质量啊，是会受到一定影响。
3: Two one。
2: 西大辉来发球。这个球就是日本组合两个人啊都想上网，就他们扑的都比较靠前。你看这个时候熊谷翔相当于是要到网前来补位的，这个身后空当就暴露出来了。
3: 雷
2: 轮转，这一分可惜了，因为之前几拍是王昶在中后场来跳杀，然后两个人在轮转。哇，这个球被王昶给摆脱出来了。其实第二拍啊，他接的非常的勉强，就是这一拍他接的非常别扭，因为这一拍的一个落点相当于是把拍子举起来啊，在头顶上方的这个地方。好球。

0: 杀对方的结合部，对方的这种在网口的出球啊，有点擦网。4-4。哇，这个速度连贯的很快啊。广场在网口啊，确实是有这种加速的优势。这个球抽得很快，而且就是抽到对方头顶的这条线路上。
1: Thank you。
0: 梁伟铿来发球，这个球是被熊谷翔接了一个滚网。杀一拍直线，就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杀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对方啊多起球，多挑球。
1: Service over 6-0。

0: seven seats. Change.
1: <音>接发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辽野坑直接推到了对方的中路。第三局啊，现在双方7-7战平。 还是发对方的一号区，这个球发的也是比较近网，几乎没有给对方什么空间。

再杀，杀完之后还是快速的给对方直线的方向，打了对方的一个重复线路。

0: 因为上一拍两个人有点抢到一块儿去了，所以这也会影响到他们下一拍的一个准备和连贯。
1: Okay, thank you. Players on court.

0: 航商，航空。那社会，那社会。Hey, get ready. 8, 9.
1: 广场来接发。
2: 好。
1: 嗯，这个球长出了底线。10-8。广场和梁伟铿现在领先着两分。11-8，这样梁伟铿和王昶是带着三分的领先啊，进入到双方在决胜局的技术间歇。
0: 11-8，
1: 发后场。这个战术确实是打得比较突然啊，对方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0: 走。Service over. 9-12。
1: 嗯，机会球也抓住了，因为对方是下手球，很被动把这个球给挑起来啊，挑的也不到位。这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过的啊，要尽可能的让对方多起球，多去挑球。
0: Service over 10-13。Service over 14,
1: 这个球，熊谷翔啊，发球出现了失误。14-10，中国组合领先对方四分。从目前来看，这对日本组合他们的特点还是在中前场，就是中前场的线路落点这个变化会比较多，然后整个中前场的这种连贯的节奏速率也会比较快，这是他们的特点。所以对于梁伟铿和王昶两个人来说，要想办法把这个中前场给扛过去。就其实正常的这种发接发啊，前三板中前场的对抗，我们也是不落下风的。好球！这个球就是梁伟铿对于对方的回球线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直接把球拍举起来啊，抓了对方的一个再往前的出球。还是发球发的质量够好，这个球发的够严，就球过网之后啊，这个球头就迅速往下走，几乎不给对方什么反应的时间和空间。就只要让对方连续的起球，这个其实从战术上来看，梁伟铿和王昶就已经是成功的了。放网，这球。

0: 差一点啊。
1: Service over 13-18。Okay, get ready.
0: Okay, get ready. 现在日本组合这个发后场的战术已经不奏效了。19-13，王昶和梁伟铿领先对方6分。你像这种球确实没有办法。好球，这球摆脱出来了，反击掉到直线，好球，节奏的变化打得对方措手不及。这样20-14，中国组合梁伟铿和王昶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0: 这样21-14，在第一个赛点上，梁伟铿和王昶就成功兑现了，拿下了决胜局。这样2-1的比分，梁伟铿和王昶是战胜了日本组合齐大辉和熊谷翔。梁伟铿和王昶也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他们也将会等待何基婷和任湘宇和黄晋腾、黄家豪比赛的胜者。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以求之名，为成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

0: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要发言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第113届环法自行车赛。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本届赛事第三赛段的比赛。第三赛段选手们将从西班牙的格拉诺列尔斯出发，比赛的终点是位于法国的莱桑格勒。这是今年环法赛选手们迎来的第一个山地赛段的挑战，也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一同来见证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的精彩角逐。来自23支顶级车队的184名选手现在集结完毕，开始了第三赛段的比赛。第三赛段全长是195.9公里，那么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设立了一个途中冲刺点和4个爬坡点。这4个爬坡点其中有3个是3级难度的爬坡，1个是1级难度的爬坡。可以说在已经结束的2个赛段当中，整支大集团呢全程都是扎根在了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而从第三赛段开始，车手们就要正式跟西班牙告别了，一路向北进军到法国境内。好，现在镜头给到了3位荣誉山的拥有者，黄山、白山、圆点山。那么在前2个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居榜首的是来自维斯玛单车租赁车队的温格高。温格高当然这也是今年环法自行车赛夺冠的热门人选。白山是来自阿联酋车队的德尔托罗，他也是凭借着在第2赛段的赛段冠军出色的表现，身着白色领骑衫。

今天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当地的气温是高达37摄氏度，所以我们看到比赛出发还不到10公里，选手们已经开始纷纷的在补充水分了。33号，这是来自吹特车队的彼得森。彼得森他实际上是一名擅长于冲刺型的选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山路赛段，对于像彼得森这样的冲刺型的选手来说，只要跟随着大部队抵达终点就可以了。山地赛段不是冲刺型选手的舞台。对于2号德尔托罗来说，在第三赛段比赛结束之后，能否继续保有代表冲刺王的绿衫和代表新人王的白衫，我们要看他在这个赛段的表现。7号维伦斯，这是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选手，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列第95位。这位选手呢，他的特点是比较擅长于冲刺和丘陵赛段，而他在车队当中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要帮助车队的主将去取得好的成绩。选手们骑行在比利牛斯山区，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不到37公里的赛程。当然了，参加比赛的选手也是毫无疑问地被切割成了好几个小的集团。进入到山路赛段，当然最大的一个看点之一就是选手们在各个爬坡点的精彩的表现。第一个爬坡点呢是在17.2公里，难度系数只有3级。那么在这里是快步车队的瓦伦丁率先抵达，他是拿到了2分的爬坡积分。第二位抵达的是来自移动之星车队的罗莫，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随后在127.7公里处，选手们迎来的是今天比赛当中1级难度的爬坡点，也是最高难度的一个爬坡点，这是在托塞斯山口。上坡的长度呢是9.3公里，平均坡度是达到了6.5%。实际上6.5%这个坡度并不大，但是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爬坡难度是定到了1级呢？这是因为最后的4公里啊，它的平均坡度是达到了9%，对于选手们来说，体能是极大的挑战，对于他们的爬坡能力也是极大的一个检验。这是处在第一集团的6位骑手，那么他们在127.7公里处的1级难度的爬坡点，6位选手也是分别拿到了不同的对应的爬坡积分。其中43号选手来自英佛教育车队的博丹率先抵达，拿到了10分的爬坡积分，这也意味着他将在第三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穿上代表爬坡王的圆点衫。那么第二位抵达的是来自迪卡侬车队的普罗多姆，拿到了8分的爬坡积分。同样来自移动之星车队的加西亚是拿到了6分的爬坡积分，第三位抵达。那第四位抵达的是来自巴林车队的范梅赫伦，拿到了4分的爬坡积分。第五位抵达的选手维尔谢拿到了2分的爬坡积分。那么第六位抵达的选手本内特，他是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1级难度的爬坡给前6位选手不同的爬坡积分。而在前2个赛段比赛结束之后，身着圆点衫的莫莱纳尔很遗憾在这个赛段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虽然他在赛前说，我要主动的参与突围，我要借助车队的配合保住我的爬坡积分，我要去保住我身上的圆点衫，但是今天的这个比赛开始之后，我们并没有看到莫莱纳尔参与积极的进攻。第一集团军的6位选手现在正在向着第三个爬坡点进军，这是位于172.3公里处的卡尔瓦里亚山口，3级难度的爬坡，坡长是11.4公里，平均坡度是4.1%。当然对于这6位选手来说，实际上在这里争夺的积分意义并不大，因为在上一个1级难度的

爬坡，已经掘出了圆点山的归属。那现在43号伯丹依然是骑行在前方，伯丹是身着粉色骑行服的这位选手。现在各支车队的一些补给人员啊，也是在这里给各自的队员进行一些补给。这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天气，选手们体能消耗是非常的大的。现在选手骑行的这个坡度呢是5%，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紧随其后紧紧追赶的主集团，主集团依然是在阿联酋航空车队的带领之下在向前骑行。我们可以看到主集团整个的骑行的状态还是非常的放松。现在他们也已经抵达到了第三个爬坡点的山脚之下，开始向着第三个爬坡点进发。我们可以看到画面旁边有两个白色的上面带着圆点的这样的一个标志，这也是提醒参加比赛的选手们接下来即将进入到一个爬坡点的争夺。好，现在六人小集团出现了一个分化，我们看到伯丹独自一个人冲在了最前方。看得出来啊，伯丹他要尽量多的去获取爬坡积分，并没有选手跟上来。伯丹是法国本土车手，2001年出生，他也是一位综合实力还是不错的选手，爬坡能力也相当的强。那么在今年的奥弗涅到阿尔卑斯巡回赛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第一个赛段的赛段冠军。这个比赛呢，也就是原来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多菲内大奖赛，而这个大奖赛被称为是环法自行车赛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热身赛。好，六人集团当中又有一位选手冲出去了，这是57号普罗多姆，来自迪卡侬车队，这也是在一级难度的爬坡点排在第二的选手。现在两位选手应该骑行在了一起，另外的四位选手被他们甩在了身后。随着进入到第三个爬坡点，我们可以看到主集团与领先的这些选手之间的时间差距也正在逐渐的缩小。刚才的四人小组现在是落后领先的两位选手大概有15秒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看来领先的两位选手还是不停的在向后看，后面还有人跟上来吗？现在骑行的这个地方的坡度是达到了6%。那现在是伯丹和普罗多姆两个人骑行在了最前方，互相交替领骑。那么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两位选手也是不停地在向后看，另外的四位选手有人跟上来吗？现在他们已经甩开了大约有15秒左右的一个距离，而后面的主集团还是维持在1分20秒左右。经常观看环法自行车赛的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环法自行车赛的几大看点。第一当然是选手们在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另外一大看点就是赛道两边的车迷，热情的车迷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也是非常的深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第三赛段赛道两边的车迷都到哪儿去了呀？这也是由于当地呢突发的一个事件引起的哈，这就是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爆发了一个特大的山火，这使得当地全力调动了消防、安保、政府资源去救灾。

也很难分神来保证环法自行车赛的一个安保工作。那么这样呢，当地政府就与环法赛事总监商量，决定调整了第三赛段法国境内的一个这个赛段规则，其中之一就是禁止车迷到赛道两边来观看比赛，这也是为了保证车手和车迷的安全。同时呢，对于赛事的后勤保障车队以及这个花车啊，都禁止进入到环法的赛道当中。那么整个的赛道，整条赛道仅允许参赛的车手和赛事组织必须的专用车辆，比如说车队的保障车辆等通过。这也使得今天的这个山路赛段我们很难看到车迷的身影。七号维伦斯，现在从主计算当中掉队了，但是车队的领队对维伦斯大加赞赏，表扬了他在这个赛段当中的出色表现，使得维伦斯在这个赛段的前半程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他的任务。在阿联酋航空车队当中，维伦斯很好的完成了他领旗的任务，他的护送的任务。那现在主集团依然是阿联酋航空车队在领旗，这也是能够很清晰的感受得出阿联酋航空车队在这个赛段他们的目标非常的明确，这就是要去争夺赛段冠军。因为目前他们的主将波加查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二的位置，而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波加查与温格高之争已经开始了。温格高在7月4号举行的第一赛段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团队计时赛当中是拿到了赛段冠军，穿上了黄色领旗衫。而今年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最有力的争夺者波加查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二，与温格高之间呢是相差了6秒钟，落后6秒钟。所以在进入到第一个山路赛段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阿联酋车队他们的进攻是相当的积极，几乎是一直处在领旗的位置当中，这也能够看得出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这个山路赛段能够改变 GC 榜上的排名。51号来自迪卡侬车队的塞萨斯，这也是一位综合实力相当优秀的车手，也是非常有能力去冲击GC 榜的一位综合实力非常强的选手。现在在主集团当中他们是排在中间这样的一个中间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山路赛段是很容易能够打破个人总成绩排名顺序的一个赛段，所以这些爬坡实力非常强的排名靠前的一些选手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呢都要紧紧地盯防着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车队和车手。好，现在的主集团也刚刚经过了泰米斯太阳能站，这里呢不仅是法国的科研实验的一个平台，是商业光伏发电的一个基地，同时呢也被发展成了一个科普旅游基地，是面向公众开放的一个科学的工坊。好，领先的D集团两人小组依然还在奋力地向前骑行。长时间的骑行在酷暑炎热的阳光暴晒之下，对于选手的体能消耗是相当的大，这里的平均坡度是5%。距离峰顶还有

不到7公里的赛程。不过最后的一个爬坡点是设立在了比赛的终点。博丹和普罗多姆还是两个人奋力骑行在了最前方，距离这个峰顶还剩下6.5公里左右。画面上我们看到了热情的车迷，长时间骑行在烈日暴晒之下，选手的体能消耗相当的大，也不停的有选手把水啊浇到自己的头上身上，让自己凉爽一些，头脑清晰一些，冷静一些。这依然是主集团，主集团距离峰顶还剩下不到，还剩下大约6公里左右这样的一个赛程。最后一个爬坡点是设立在了比赛的终点处，这是主集团的后方。主集团也是一个浩浩荡荡的一个大的队伍。那在阿联酋航空车队的身后紧紧跟随着维斯玛车队，黄山就在这支车队当中。好，现在车队的队形发生了一个变化，现在基本上是一个一字长蛇阵，这也能够看得出来，在前方领骑的阿联酋车队，他们的速度应该是越骑越快，提上去了。因为距离比赛的终点越来越近，对于主集团来说，还剩下与领先的两位选手还有1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的差距，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尽早的把前面的领先选手抓住，利用最后的终点爬坡冲刺来力保车队的主将，获取一个好的成绩。阿联酋航空车队一直在前方领骑，维斯玛车队是紧随其后。参加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23支车队，18支世巡赛车队，欧贝青、巴林胜利、迪卡侬、英孚教育、FDJ、英力士、乐透、翠客、移动之星、NSN、红牛、快步、野餐邮政、捷科、维斯玛、阿联酋航空、优诺、阿斯塔纳。另外呢，还有职业车队排名前三的3支车队：科菲迪斯、皮纳瑞罗以及蒂舵，还有2支呢是持外卡参加比赛的车队，分别是道纳尔能源、西班牙农业银行，一共是23支车队，每支车队呢是8名车手参加比赛。今天比赛的终点，莱桑格勒呢是一个很著名的滑雪圣地。冬季的时候许多滑雪爱好者会来到这里，而现在夏天很多的这个避暑的人员，还有包括一些喜爱越野山地越野车的爱好者也喜欢到这儿来进行度假。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是第二集团军的4位选手，之前呢他们一直是与前面的2位选手骑行在一个集团方阵当中，那么在进入到3个爬坡点的时候他们掉队了。现在4位选手与后面的主集团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啊已经是越来越接近了。4位选手分别

0: 也是来自移动之星的加西亚，还有来自巴林车队的范梅霍伦，来自道纳尔能源的维尔谢，以及 NSN 车队的本内特。四位选手与前面领先的这两位选手之间的时间差距已经被拉大到了将近40秒。可以说博丹和普罗多姆现在是尽力的保住自己的领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虽然他们与后面的主集团军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啊，由之前的大约一直控制在1分半钟左右，现在呢已经缩短了30秒，现在已经变到了1分钟之内了，已经进入到了1分钟之内，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27公里不到的赛程，而现在主集团军与领先的第一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只有1分钟。啊，208号，维尔谢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暂时排在第75位，现在他已经脱离了四人小集团，马上被主集团抓住了。维尔谢在一级难度的爬坡点，他是第5位抵达的选手，拿到了2分的爬坡积分。对于他来说，也是漫长骑行了150公里左右的一个领先的位置，现在被主集团军抓住了。那么在主集团军的前方还剩下了5位选手，这5位选手又会在什么时候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呢？对于后面的主力车队来说，优秀的爬坡车手呢都是集中在了后面的主力车队当中。在山路自行车赛当中呢，当然也有兔子单飞成功这样的一个先例和案例，但是今天的这个赛段从目前来看，主力集团他们的进攻速度非常的快，而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他们的领先优势并不明显，所以很容易被后面的主集团淹没。但是这样的一个场面也让我们对最后的终点冲刺充满了好奇，也给终点冲刺蒙上了一层更精彩的色彩。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5公里，在这里会有一个连续的小的丘陵赛段，选手们会经过一个小的上坡，剩下一个1.2公里的一个上坡，然后会有一段下坡，之后就会迎来最后的一个终点上坡。这是后面的大集团也已经抵达到了小镇，现在车手们都在为最后的终点爬坡做着准备。与后面的主集团相比，两位选手现在骑行的状态和速度明显不如后面的主力集团，尤其是对于博丹来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现在已经是相当的疲惫了，现在的一个爬坡的坡度是6%-7%，选手们骑行在高耸如云的比利牛斯山区。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

0: 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每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比利牛斯山区和阿尔卑斯山区是选手们的必经之地，可以说每年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的决战赛场基本上都是在这两个山区举行。大家都说得山路赛者得天下，只有在比利牛斯山路赛段和阿尔卑斯山区赛段有出色的表现，就能够拉开选手们彼此之间的时间差距。而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21个赛段的设置，有一个个人计时赛，一个团队计时赛，有8个山路赛段，其中5个山路赛段都是终点登顶，另外还设立了4个丘陵赛段和7个平地赛段，累计爬升53950米。而今年环法自行车赛总里程数呢是达到了3323公里。现在博丹又把普罗多姆甩在了身后，一个人奋力骑行在了最前方。无论如何，博丹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表现，即便是很难把他的优势保持到最后的终点处，但是他肯定能够穿上这个赛段的赶豆奖，他的表现实在是太出色了。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主力集团现在发生了一个进攻的阶段，阿联酋车队突然加速，中间几乎差一点就形成了一个断档。现在主集团也已经抵达到了终点，距离终点还有20公里左右的地方。现在选手们已经完成了刚才的一个小的丘陵赛段的爬坡，现在在进行一个下坡的骑行，选手们也正在利用这样的一个下坡骑行的走势来加快自己骑行的脚步，利用这样的一个下坡

地形，尽量的追赶前面的选手。好，这是到目前为止原点的积分，现在已经出来了。第三赛段的比赛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是原点山爬坡王已经诞生，这就是43号选手，在这个赛段当中一直处在第一集团军的来自英孚教育车队的博丹，在第三赛段凭借他在前面几个爬坡赛段的出色表现，在原点积分上他是拿到了12分的原点积分。现在他将在比赛结束之后在终点处登上领奖台，穿上代表爬坡王的原点衫。当然对于博丹来说，如果要保住身上的原点衫，也要看他在后面几个山路赛段的表现如何。而在博丹的身后，后面的大部队还在紧紧的在追赶着博丹。是啊，长时间的领骑，博丹整个的身体状态是非常的疲惫，尤其是进入到山路赛段，对于腿部力量的肌肉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乳酸堆积的也是相当的严重。博丹也是在利用一个下坡骑行的时候来缓解一下身体的疲惫。而对于所有参加比赛的众多的选手来说，经过了漫长的4个多小时的骑行，距离比赛的终点终于是越来越近，第三赛段也即将结束。而在这个山路赛段突出重围的第一集团军突出去的兔子没有能够实现单飞成功，那么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众多的好手在进入最后一个山路赛段的爬坡骑行，去争夺第三赛段的赛段冠军。而对于博丹来说，今天他的表现已经足够令人惊艳了。现在距离后面的大集团军还有不到20秒的领先优势，相信博丹心里也非常的清楚，他马上就要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但是对于博丹来说，他也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的保住自己领先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这个镜头也意味着我们能够看到博丹身后的一个大集团军的身影。现在大集团军骑行的速度有所减慢，这也是由于能够看到前面领先的选手，也知道前面领先的选手对他们不会构成威胁，即将抓住他们了。那么在接下来还剩下的16公里左右的赛程当中，后面的主集团军，尤其是前面的这几个优秀的车队，想要在 GC 榜上争夺名次的这些优秀的选手，现在就要暗自使劲儿，把自己的能量保持到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最后的终点一个上坡3级难度的爬坡点，对于选手们的挑战还是相当的高。这样的一个终点冲刺的爬坡点是非常有利于爬坡型的选手，擅长于爬坡冲刺的选手。温格高，黄山温格高现在也是和他的2名队友骑行在了一起，在他的前方是阿联酋航空车队。阿联酋航空车队大概是在第4的位置，绿山不加茶，他们的声音也是非常容易就能够看得出来哈。博丹2001年出生的一位年轻的骑手，在第三赛段的比赛当中一直是处在领先的第一集团。那么随着比赛临近终点，也是马上要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之间的距离130米。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下方有显示2个集团他们骑行的速度以及距离。

时速以及距离。在比利牛斯山区，阿尔卑斯山区有许多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些小镇。冬天，这里是滑雪圣地，而夏天，这里是人们避暑的地方。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5公里。现在选手们骑行的时速是每小时不到30公里左右，马上又要进入到一个上坡骑行的节奏。一个三级难度的爬坡点是在比赛的终点195.9公里的地方，这也是莱桑格勒终点处，是一个1.7公里、坡度6.5%的上坡。在比利牛斯山区，还可以看到山顶上有终年不化的积雪。伯丹的优势已经是所剩无几。那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几位顶尖车手的竞争。波加查、温格高，看一看在第三赛段的比赛当中，在个人总成绩榜上会发生怎样的一个变化。想要争夺最后总冠军的选手，是每一个赛段都不可能放弃，尤其是对于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山路赛段。山路赛段大家都说得山路者得天下呀，环法自行车赛每一个山路赛段的比赛，对于在个人总成绩榜上会获取优秀排名的选手来说，是非常的关键，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越来越近，这也是一个地势相对来说比较平坦的路段。可以说第三赛段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208号之前也是一直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当中，伯丹马上就要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了，这又是一个缓慢的上坡。对于赛道两边热情的车迷来说，其实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刻的，他们都会用自己别出心裁的一种庆祝的方式来给车赛道上的车手们加油鼓劲儿。只是今天由于比利牛斯山区突发大火，所以呢有很多的车迷不能够抵达到现场为他们的车手加油。

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已经是举办到第113届了，从今年的7月4号第一赛段开始，将一直到7月26号结束，一共呢是21个赛段，总距离是3323公里，累计爬升的高度是53950米，包含了一个对地赛、一个个人计时赛、7个平地赛段、4个丘陵赛段、8个山路。

赛段。这是第三赛段，是第一个山地赛段。之后呢，还有第六赛段、第十赛段、第十四赛段、第十五赛段、第十八赛段、第十九赛段、第二十赛段。在这当中，其中五个都是山顶终点。整个的赛事路线也是穿越了北比利牛斯山脉、中央高原、福日山脉与阿尔卑斯山地等等，这也是法国非常著名的一些山区。那么在这当中，第十九赛段和第二十赛段两度都要以阿尔普迪埃作为终点，这也是在巴黎收官赛之前最重要的两个赛段，也将会决定整个环法自行车赛大部分车手的最终排名。而今年的环法自行车赛，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波加查将向他的第五次环法自行车赛总冠军发起冲击。热情的车迷又在赛道两边精心布置了他们喜欢的环法自行车赛的荣誉衫。是的，谁将最终问鼎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的黄山总冠军、绿山冲刺王、圆点山爬坡王以及白山新人王。而在环法自行车赛的历史上，一共有四位伟大的车手拿到过五届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分别是法国车手安奎蒂尔，他是在1957年、1961年、1962年、1963年、1964年。另外呢，是来自比利时的车手，外号食人魔的默克斯，是在1969年、1970年到1972年以及1974年。另外呢，一位是来自法国的著名车手英诺，他五次夺冠的时间呢，分别是在1978年、1979年、1981年、1982年和1985年。另外呢，是来自西班牙的著名车手印度兰，他分别是在1991年到1995年，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五连冠的车手，连续五年统治环法自行车赛。而今年环法自行车赛，来自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波加查将向他的第五冠发起冲击。波加查呢，在2000年、2021年、2020年、2021年、2024和2025分别拿到了四届环法赛的总冠军。尤其是去年，他的夺冠优势是达到了4分24秒，而排在第二的温格高也是今年夺冠的热门选手之一。画面当中身穿黄色骑行服的就是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暂列第一的温格高。温格高在去年的总成绩是排在第二，那么在圆点山的争夺上也是排在第二，所以今年温格高是势在必得。温格高是在2022年和2023年连续两年的环法自行车赛的总冠军。不过温格高他也是实现了一个三大环赛的满贯，分别是在2025年的环西和今年的环意赛拿到了总冠军。所以温格高今年他整个人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画面当中我们刚才看到了波加查和温格高分别所处的位置，当然都是在整个集团军的前方。波加查在身穿绿色的骑行服，骑行在前方，那温格高与他之间只差了两三个车手，所以第三赛段的比赛从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不到6公里的时候，这个镜头已经牢牢地锁定了这两个，不光是

阿联酋航空的车队，三位选手在前方为波加查领旗，可以说今年阿联酋航空车队他们的战术目标也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要确保波加查卫冕成功。那到目前为止，在第三赛段的赛程当中，现在一共是分成了两大集团。我们现在看到的领先的第一集团主车群，在这个车群的身后，还有一个大的集团军。而目前圆点衫的穿着者已经在后面的第二集团军当中了。现在各支车队开始准备拉火车，现在的这个赛道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阔的，也是有利于各支车队在进行一些战术上的安排。当然，因为今天比赛的终点是一个只有不到2公里的一个上坡骑行，所以相信在终点冲刺的时候，很难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众多骑手骑行在一个集团军当中的画面。终点还剩下3.3公里的赛程，现在各支车队已经开始了进行一个进攻。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了维斯玛车队、迪卡侬车队、阿联酋车队，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环岛之后，车手们又重新汇聚在了一起。而在整个车队当中，终于维斯玛车队的车手骑行到了最前方，在第三赛段的整个骑行的大部分的时间当中都是由阿联酋航空车队在领骑，而现在维斯玛车队终于骑到了最前方，这可以看出他们的意图非常的明显，这就是要帮助11号温格高能够夺得这个赛段的赛段冠军。在第二赛段当中，温格高是拿到了赛段冠军，那么在第三赛段是否能够继续拿到第二个赛段冠军呢？这要看最后1.5公里的一个上坡骑行，谁能够在最后的终点上坡骑行率先抵达到终点。几位优秀的车手现在并没有甩开彼此之间的距离，依然是行进在一个小的集团当中。最后的1.7公里平均坡度是6.5%，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的画面当中，德尔托罗一直是在前方领旗，绿衫的拥有者德尔托罗也是白衫的拥有者。德尔托罗呢，在今天的整个赛段当中一直是在为波加查领旗，那么在今天的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尔托罗的身后就是波加查，而在波加查的斜后方是温格高。今天的冠军争夺，两位选手最后

0: 谁能够率先抵达到终点呢？还剩下不到1公里，600多米这样的一个赛程。德尔托罗一直是骑行在前面，排在第一的是德尔托罗，第二的是波加查，第三是温格高，包括塞沙斯也在这个集团的前方。所以一个人获得胜利啊，离不开队友的帮助。德尔托罗也完成了他的领骑的任务，把赛道让开。波加查现在的状态相当的出色，最后的终点冲刺上坡骑行，没有人能够赶上他的脚步。我们看温格高也远远地被他甩在了身后。那这样经过了4小时45分11秒的骑行，波加查是率先抵达到了终点线，也拿到了第三赛段的赛段冠军。
1: 走，
0: 阿联酋航空车队很好地完成了他们的战术安排。来自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是排在了第二位抵达终点的选手。那么波加查是获得了10秒的时间奖励，温格高获得了6秒的时间奖励。第三位抵达到终点的是来自英孚车队的卡拉帕斯。我们再来看一下波加查，这是他终点冲刺的画面。那么这样凭借着第三赛段的赛段冠军，波加查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终于一跃排在了第一的位置。他也将在第三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穿上代表个人总成绩第一的黄衫。另外波加查在绿衫的积分上也是排在了第一的位置。那么在第三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在7月7号将迎来第四赛段，这是一个丘陵赛段，选手们将会从卡尔卡松启程抵达到终点福瓦，全长是181.9公里。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选手们在第四赛段的表现。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

0: 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0: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本场比赛呢是来到了土耳其站，对阵双方是中国队和法国队，比赛已经开始了。先是法国队来发球，中国队今天呢是身穿的白色队服，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包在组织二号位的进攻，这球是打到了界外。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今天在演播室继续请到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颖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李颖您好。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截至目前为止呢，中国队在世界女排联赛的战绩是4-1，而法国队呢是1-5啊。你先看这次挑战，这球应该是法国队挑战成功了，打到了中国队拦网手的指尖。中国队在进入到这一站的第一场比赛啊，是跟德国队打了5局啊，是最后3-2险胜，还是体现了队伍呢在这种就是困难的情况之下还是有不错的调整能力。当然同时也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上的调整，包括关键球的处理上要需要进一步加强。
11: 今天开局啊，一上来2分球，中国女排在一传的保证环节上都不是非常的理想。

0: 今天呢，在主攻线上，我们看到二号庄宇山，跟他打对角的是十一号李晨轩，接应是三号唐鑫，二传是四号张子轩，两位副攻是十六号的郭忠南跟九号的王傲谦，最后人是十八号王梦杰啊，这跟上一场比赛的首发是一样的，这边又是一个挑战。
1: 其实我们主要还是锻炼年轻队员啊，还是要以年轻队员为主。
0: 是的，法国队今天在首发安排上，主攻线上是一号队长卡佐特，对角是八十八号的罗塔尔，另外副攻线十五号的希尔维斯和二十一号的艾卢加，因为他们呢是刚才发球的是三十五号的接应，达纳尔瑟洛斯，二传是上了十九号的德皮啊，这是今天法国的首发，最后人是九十九号热兰，好球啊，打了一个战术攻啊，唐鑫在三号位的进攻，把球上好，远网短平速度没有打上。球立得比较高啊，斜线防得不错，在四号位这个球要小心处理过渡，哇，节奏抢得很快，再给四号位，好球啊，这个多维和还是打得很耐心，
1: 对，整个的多板功的节奏的控制啊还是非常好，尤其是好多来回球上球的整个的节奏的控制还是很不错的。
0: 这个斜线的防守是这次转换得分的关键。对方调攻，很可惜啊，这个是造成了中国队的破坏性拦网。其实呢，在巴黎奥运会之前，大家对于法国队这支球队可能并不是很熟悉。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前后，特别是奥运会之后吧，对这支球队有了全新的认识，包括世锦赛上中国队输给法国队之后，以至于我们现在无论是在世联赛还是其他的国际性的大赛当中，对于法国队都是绝对不容忽视和低估的。而且法国队阵中这个核心的攻手卡佐特啊，这是个人能力进攻非常强的球员，具备这种硬解的能力。
1: 对，
0: 前排攻手贝飞，这是一个吊小脚，被传到二号位进攻，获得得分了，十九号德皮。
1: 法国队目前在网口，尤其是暴露性强攻，他现在整个的处理还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好球有机会的情况下下手，这一下还是不能犹豫。
0: 地传是有一些偏，但是还是处理过去了，哇，真拼啊，
1: 你看这个球庄宇山下手这一下的恢复的速率还是很快的，所以往往你一加速之后啊，力量如果够的话，就容易把拦网手和防守的人这个手打崩了。
0: 今天庄宇山在往前这种抢这一个节奏抢的还是不错的。
1: 对，庄宇山今天一上来打的还是很果断的，不犹豫，
0: 加强了保护。二彩

0: 吹了，吹中国队触网。
1: 我们现在拦网啊，不能跟法国队拼高度啊，我们要踩好他的节奏啊，就他在打的这一下啊，要拦好他的线和拦好他的点。
0: 中国队之前，这个法国队之前呢，在接应位置上呢，比较惯用的是七号的恩迪亚耶啊，今天是首发了十九号德皮，好球，嗯，
1: 这球配上了啊，所以王浩谦打的也速度很快。
0: 王浩谦呢，在今年的这个世界女排联赛当中呢，是让人眼前一亮啊，这个作为年轻的副攻手啊，参加世界大赛。能够出色的表现，他是跟郭忠南是在副攻线上，比较小的两位啊，
1: 是
0: 相较于陈厚宇跟王媛媛，但陈厚宇也是2005年，
1: 嗯，
0: 王浩谦2007，郭忠南2009啊，这就是中国队目前是大量的启用年轻队员，
1: 对，
0: 希望他们通过世联赛这样的舞台能够快速成长起来。实际上现在呢，世联赛的整个赛制，在国际排联的体系之下，它不跟奥运会跟世锦赛完全挂钩。但它又有这个世界排名的积分，
1: 是
0: 有关乎于世界排名的这样一个重要性，
1: 对，
0: 所以各支球队也不敢怠慢，提供了一个给年轻人锻炼的舞台。吊球，看这防他的吊球，这卡索特他的力量非常的出色，中国队整体的防守呢还是下撤比较多，所以还是要提防一下他的吊球，
1: 对，主要还是撤到后面啊，防重了，
0: 嗯，
1: 但是这个球卡佐特掉的点还是落点还是很好的，
0: 嗯，
1: 你看唐鑫已经跟上了，但是唐鑫第一启动是想去防他掉到篮网身后啊，但是他是掉到了副攻的这个左手边，
0: 是好球，这球张子萱组织的也非常的大胆很果断，
1: 开局两个快攻，攻传之间的配合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啊，但是这两个球，王浩谦和龚中南的这两个近体快和短平的配合，从二传的传球的速度高度啊，攻守打得还是很舒服的。
0: 法国队一传不错，嗯，这个快攻打飞了。十五号希尔维斯，这也是近几年法国队的主力副攻手。
1: 法国队的攻手呢，相对来说比较能跳啊，有一定的制空，但是你看他进攻的过网点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在拦网端啊，一定要在他击打的这一下啊再起跳。
0: 卡祖特对角洛塔尔呢，这两年的成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中国队这边请求的挑战，对，他这个球没有打到篮网手啊，他是法国队这边接着挑战触网吗？嗯，所以最后这一分还是判给了中国队。比赛继续，
1: 打得不错，
0: 嗯，法队呢他现在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这个边攻啊，无论是恩迪亚耶也好，还是替补的接应德皮也好，这两位接应都还是属于力量啊比较扎实的球员，
1: 对，
0: 所以上来想就是出现机会呢，想给中国队不断的施压，中国队一定要有准备和调整能力啊，注意保护，好
1: 球
0: 啊，唐鑫二号为了大斜线得分，
1: 我们一定要把进攻点给拉开啊，分散开，
0: 嗯，
1: 这样就能

0: 好打一点。
1: 发球不错，直接过网了，要耐心，不着急，再给四号位。啊，好拦网，再来。好球啊！中队今天的这个在多回合里边，首先是耐心，而且是能够比法国队更早的定下来，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0: 对，我觉得我们一上来今天心态还是比较好，就是是冲着法国队在打的。
1: 是的。
0: 那法国队在打好的情况下，我们欣然接受，还是抱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所以我们现在，尤其是在多板攻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不乱，节奏的掌握很主动。
1: 对，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分啊，肯定是得给的。你像他这个一传到位球，战术攻给到这种强力攻手卡佐特也好，辅攻或者说给到接应，这砸几个球，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啊，非常正常。
0: 因为对方是有这个实力和能力的，是吧？所以你打了，但是我反过头来打我自己的啊，这是我觉得中国女排目前做得非常好的一点。
1: 好球啊，唐鑫又是二号位的，切了一个小斜线。因为法国队呢，目前球队呈现的特点就是他有这种强点的突破能力，中队依旧是去提倡打整体性，我们呢要把整个的两边拉开，中间给一些压力打整体，更重要的是要做好防反。一传到位了。今天法国队在一传到位之后，得分的转化成功率比较高，继续做好一传，给大家看四号位的进攻，
0: 好球，打得也很果断啊！
1: 那今天右边唐鑫，左边庄宇珊，两翼都在比赛的前半段打开了，
0: 是，尤其是线路切的啊，很漂亮。两个队员应该说最后下手这一下很果断，也很敢打。
1: 这边的中队应该是两点换三点了，龚翔宇还有谢胜玉登场。发得不错，
0: 好的，
1: 主
0: 校
1: 拦网，
0: 小撑旗，
1: 被垫到四号位，保护得很好，再来，转移到二号位，孟翔宇拍一把，对方也是吊球。
0: 我们现在防守的阵型很清楚，
1: 好球，卡佐特的开网。这个球的对方是卡佐特，利用个人能力啊，一个远网的斜线。他这个确实作为这种就是核心攻手啊，这个手腕上的这种虚实的结合啊，
0: 对，
1: 拍的这一板质量非常高。那他也不是说一定完全发力，但是这个球过来就是不好接。
0: 他这个球扣的还是有点飘，但是这个球王梦洁防的也很不错。这个球如果二传要是前排的话，肯定是也能传起来的。这球二传后排的擦上稍微有点困难。但是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中国女排现在在拦防上是特别清晰的啊。开局呢，在防守端好一点，拦网端稍微显得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但随着比赛的进程，我觉得现在拦网慢慢也上来了。
1: 是。
0: 漂亮，
1: 这球是一才先吹了，先吹了法国队。
0: 李晨轩这个球应该
1: 一才应该是吹这个球是
0: 落地了，
1: 触地了。
0: 我们现在

0: 南方很清楚啊，一个是防守阵型摆得很好啊，基本上都能通过拦网手，你的防守就能起。这个球也是到位了啊，但是到你手上，你的手上动作稍稍差了一点。
1: 再给了二号位，这个球姑娘鱼的进攻被拦了。这段时间的法国队也是连续追分。二号位的强攻呢，还是有一些困难啊，这被卡朵特跟副攻已经是盯死了。因为也比较近嘛啊，所以姑娘鱼没有调整的空间。中国队换人了，在主攻线上是换下了李晨轩，换上了董雨涵。哇，上来就得分啊！
0: 换一个节奏，因为今天一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对方也是追发李晨轩啊，李晨轩的整个的移传的压力也比较大啊。换到前排，目前来看进攻没有特别的好的成功率，所以稍微换一下人，调整一下节奏。
1: 刚才暂停的时候呢，法国队主教练埃尔南德斯呢也是强调要注意中国队这个二号位和四号位的拦网，就是要注意盯拦两个边攻。
0: 其实我们两个边攻主要还是庄宇珊和唐鑫打得好。
1: 给后啊，球在界内，
0: 这个应该说直线二直线露出来了啊，所以对方看到空档之后能够在这个线路打下来。
1: 这卡多特的招牌发球又来了。哇，这王梦洁救得真好啊，开网反击漂亮啊，真是就是有了王梦洁刚才这次出色的救球，才有了董雨涵前排的远网进攻。
0: 这就是典型的啊，就是第一曲位在腰线，然后拦网撑起之后，然后马上动脚去补救这个球，整个的技术环节做得非常的连贯到位，很长士气啊，尤其是拼命的救起了一个困难球之后，我们又强攻一板拿分，非常长士气。
1: 中国队二传手四号张子萱来发球，一传还是到位了。洛塔尔四号位的直线得分，
0: 这球还是有点想避手。
1: 注意这个凡格杜的发球，他的发球还是很有针对性。强攻了。
0: 他这一轮法国队的这一轮的二号位的拦网的高度还是很不错的。你看他的主攻啊，然后副攻加过来之后，对吧？他拦网的整体的能力还是挺强的。
1: 对。
0: 所以唐鑫在这边打，他的心理上还是有一点点这种压力。
1: 一传不错，四号位进攻，好拦网，
0: 漂亮，
1: 这一看漂亮，
0: 给的很坚决。
1: 十六号郭忠南，跟赵子轩这次的配合也是 快如闪电啊，这个

0: 进体快打下去。
1: 给球作为二传来讲给的还是很清楚的，什么球在什么情况下啊，节奏的把控还是很到位。
0: 挑发抓机会，再给二号位，对方处理过来防得不错，再给四号位，这个球有点难了，直线取位，
1: 防守阵型真好，
0: 炸手，
1: 好球啊，
0: 好球，
1: 真的是靠顽强的防守啊，来把我们的反击拼出来。
0: 还是李颖指导一开始强调，现在中国队呢今天一上场的比赛感觉就是不慌不乱，
1: 对，
0: 进入到多回合哪怕一板没有打死，机会球没打死，也不会沮丧，也不会着急，
1: 心态还是很稳定。
0: 后二这个球感觉有点低啊，对他来讲整个俯冲有点找不好角度，
1: 最高点没有找到。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回合过程当中，不管是对方追分也好，还是我们出现起伏的时候也好，我们整个的自失的控制也还不错。
0: 这边呢法国队也是在目前落后四分的情况下启用了两点换三点，替补二传九号斯托伊利科维奇还有七号恩利亚也上场了，
1: 好球
0: 好球啊，关键分再有一次高质量的发球。中队应该是被对方追到17-18之后连得了四分，
1: 对，就打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郑荣教练的暂停，然后两点换三点和用董宇涵换下李晨轩，整个的换人和暂停做的还是非常的到位的。
0: 法国队换主攻了，上了拉塔西里换下洛塔尔，啊，快攻没有打死，中国队抓反击，再给四号位斜线得分，漂亮！中国队这一轮呢是卡了法国队五分了。
1: 张雨山，这是我看他打了这么多场比赛啊，今天是发挥最好的一场。
0: 热得很快，
1: 对，
0: 比较兴奋。没关系啊，这种球呢就是还是要大胆去发。董宇涵从今天他替补上来之后还是打得非常的果断，这是教练组对他的期待和要求。还是找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庄宇山连续四号位扣球得分。
1: 对，王梦洁的技术的处理啊也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么冲的很有难度的跳发球啊，就是我不追求到位啊，但是我要起高啊，这是首要的，从这个胸口这把球缓得非常好。
0: 刚才应该打到他手臂，这个声音其实是比较
1: 痛的一声，
0: 对，这是不以他不太一样，
1: 对，好的，
0: 是变一个腰线，好球，
1: 好球，篮防相结合非常到位啊，
0: 中国队双人篮网得分啊，直接是兑现了这一个局点。
2: 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

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

0: 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法国队跟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里，中国队呢是在局末阶段啊是顶住压力，拿下了第一局。那双方第二局的比赛马上开始。一传到位，二号位的库索得分。
4: 防守的补位啊，还是很不错的。
3: 嗯。哦，二才吹了，被中国队触网了。这局比赛的中国队在主攻线上是首发了董宇涵跟庄宇珊。
4: 好球！
3: 好球！董宇涵还在延续着第一局替补上来的状态。那这个球呢，就是复工并篮赶过来之前，董宇涵这个斜线已经下去了。
4: 对，所以就说为什么这个球出来之后要抢时间呢？董宇涵现在打的这个球的高度啊，也是稍稍降下来了一点，
3: 速度上去了。
4: 对。
3: 啊，还是我们第一局提到的啊，对于法国队，他出现了一些机会，两个边攻啊，出机会有些分是可以给的，啊，但是你看第一局其实卡佐特打的也非常不错，
4: 是，
3: 但是他并不是很致命。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一对一。还是从二号位来突破。球出界，这次这一周啊，报名的两个接应呢 ，NDIA 02年，这已经是有奥运会的经验了；德皮是07年，德皮比 NDIA 大概是矮6公分啊，是1.82米。困难球位还是会找到卡佐特。
4: 卡佐特的进攻线路分化的还是很清晰的。这段时间庄宇珊整个的移传的保障是非常好的，移传的基本的动作啊做的是非常到位，球收进来送出去啊，整个移传的高度和球头上的 给二

0: 上都很舒服。
1: 失配了。
0: 对，我们一定要跟对方磨得住啊。虽然对方在某些时段他的进攻很出彩、很漂亮啊，但是呢，磨着磨着，对方自己就容易出错。
1: 这个球就是传在了副攻跟主攻都打不了的位置。没打到啊，可以投诉，可以挑战。这回合结束了也可以挑战。
0: 对，好球。
1: 当然也不用挑战了，就是直接得分了。
0: 今天
1: 没打，
0: 对，
1: 确实没打到手。
0: 四次了。
1: 就是还是我们体现出运动员的专注力，就甭管刚才这个球怎么样，先把这个回合先打完。
0: 是，因为裁判没吹哨啊，所以一定还是要专注于球上。好的，我们今天不拦网之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他是双手传过去了。
1: 吹了一个连击，这球估计就是，好像是今年的规则啊，连击在本方半场的时候不吹，推攻球吹。
0: 对。
1: 球打手了吗？一才认为没有打手。
0: 这个时候对于庄宇珊来讲还是要耐心啊，还是要耐心，先接好移传，到位了之后别的点还可以扣。给了，
1: 好球。对，你看您这是刚说完，就先把移传稳下来。
0: 对，因为那个时间段我感觉庄宇珊还是有点着急，前面垫的那个一传啊，半到位之后呢他又要去进攻，所以在整个的步伐和这个喘气的这个节奏上还是差了一点，所以最后这个球打丢了。
1: 好
0: 球，好
1: 球，
0: 盯住人。满跳，好球！
1: 这个曲位非常深，庄宇珊后排的好防守，董宇涵前排保队是有效拦网，反击，三号位的扣球得分。霍塔尔这一球防得很好，
0: 这个球应该表扬一下庄宇珊，整个判断曲位还是很好的。好的，大胆的组织快攻。有了
1: 球。在这种稍微有些混乱的局面之下呢，张子萱的组织头脑是非常的清晰。
0: 对，
1: 迅速组织起了一个后攻，庄宇珊的启动速度也跟得非常的紧凑。王傲谦发球，卡祖托一传到位了。这一局呢应该说是比较又重要又困难的一局，法国队呢在上来先丢了一局之后，他们如果对比赛有想法，第二局呢一定是要咬住的。所以现在来看呢，局分也确实是这样。
0: 对，这段时间呢法国队一传到位的还是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你看他平网攻的战术和快攻打的量也比较多。
1: 对，
0: 因为我们还是一个是我们自己打好的，同时我觉得在发球上还是要想想办法。
1: 好球啊。
0: 就是我们现在在进攻端打的还是可以的，还是比较顺。那你想把比分拉开，想把比分提上来，那从反击开始冲击的情况下，你就得从发球这个环节先冲了。你看你第一局对他的发球就比较成功的，他半到位一多之后呢，他主要靠两边来打，
1: 对，
0: 相对来说你的拦防

0: 就更清晰容易一点。
1: 你就像这样，
0: 对，
1: 好巧啊，唐鑫的二号位直线再拿一分。唐鑫这个有后攻有前排进攻，其实今天的中国队在几次这种转换当中呢，这个后攻的进攻质量也很高啊。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球从张子萱的分配上来讲还是很清楚的，你看他现在的出手很慢啊，就是球能够捏住落到手里然后再出，所以对方的副攻不太敢跑，不太敢提前的去跑动。
1: 就是去年到今年这一年时间的历练，他对于球的处理他会有自己的一个节奏的调整，他这个让他能压住节奏，这对于二传来讲很难得，因为他一乱别人全乱了。
0: 是这场球好一点，前面几场有时候也是有点乱
1: 啊。好球啊，这边呢又是组织起了平网攻，拉开到四号位切了一个小斜线。
0: 但是我觉得中国女排从第一站一上来，然后打到后面，然后再从第二站的第一场，然后今天第二场，整体的感觉队伍是融合的越来越好啊，然后大家都是一个往上的这个上升的趋势在走的。
1: 是的，哦，
0: 好球，
1: 现在是有一个快球掩护，
0: 对，打了一个短球啊，就是我们的战术自己还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主动求变，非常好。
2: 大爷 balance between，
1: 哇，这个球发的真漂亮，董雨涵，
0: 董雨涵今天打的也比较兴奋。
1: 今天董雨涵呢是替补登场，第二局首发登场，通过发球不断给法国队施压，这球是发到了洛塔尔跟自由人热兰之间的结合部，自由人虽然是右侧但也不好接，
0: 对，包的范围太大了，球速比较快。
1: 这球王文杰啊，胸口顶过去，这球很难了，卡佐特的一个高质量四号位拐直线。
0: 卡佐特还是有一定的手法的，你看第一个小斜线被王梦杰顶起来之后，马上啊自己主动求变，就直线打得也很直啊，绝直线，手上控制球的能力也比较强。
1: 哇，这个球姑娘们喊着保护他，庄宇山这个球也不用保护了，直接转化为得分，但球立得不错，搭档为张子萱跑动到这个四号位后边的情况下立给了攻手，
0: 就每一个环节的保障人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1: 对，这球法国队一传到位啊，就是翻了一个二号位的进攻。
0: 现在来看呢，法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整体的速度还是有的，他的两个主攻这边打的也相对来讲球并不是很高，但是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他的球的这个高度上对我们的拦网还是很友好的。
1: 中国队又是通过王傲谦的三号位快攻球得分了。
0: 但今天我们好在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战术的组织到节奏的把控是很主动的。其实你看现在整个张子萱的组织是牵着对方在走的，并不是说被对方拆中了，然后而是很被动的在组织。
1: 对，就是你给对方的，给他最不想要的，
0: 对，一直是吊着对方在打的。
1: 又是防起一球，
0: 漂亮，慢点，
1: 强攻，球稍显可惜啊。其实比赛呢打着打着让法国队更多的球集中在卡佐特手里，也体现中国队现在整体的这个针对性是比较强的。因为强攻球肯定还是会给他和这个右边攻。

0: 好球，漂亮。
1: 谢正玉现在作为替补二传，不管是换上了两点换三点上来也好，还是在张子萱出现起伏，然后他换上来之后，整个的改变节奏和战术的整体组织也是很不错的。
0: 嗯，换人了啊，换上了八号沙尔克，换下了卡佐特。也是没传好，二号位。机会，再给四号位董宇涵吊球，从后区给修罗塔尔直接出界了。
1: 我们只要跟对方磨住的情况下，对方打着打着他自己就会送分。他其实还是比我们粗一些。
2: High patient, eh? When we are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everything has to be more high.
0: 球队在第二周的比赛里啊。是0-3输给了巴西，0-3输给了这一站的东道主土耳其队。好球，中国队今天这个拦防、发球、防反这几个环节上做了
1: 都很出彩。对，
0: 现在你发的洛塔尔也好，现在卡佐特下去了，对洛塔尔的这个，如果他这个保障做不好的话，实际上法国队整体的这个信心啊会有一些松动。
1: 是的，
0: 又换主攻了。
1: 我们现在在找人找点的情况下，这个球还有攻击力，确实是发得不错。
0: 又是机会球，这球快攻可惜了，别着急。今天其实在这一局半的时间里，王浩谦有记得有几次他这个球离他身体比较远，他其实他这个可能臂展比较长也带下去了。分配的不错，注意保护，
1: 保护的非常好，
0: 跑的有点乱。你打开四号位进攻，打手出界，又是董宇涵。
1: 你看我们一环扣一环扣得很紧凑，对吧？哪个位置上总感觉是球到人到。法国队相反呢，就在打的这种过程当中，尤其是乱球，他们就显得比较乱了，有点断档了，
0: 有点一板攻啊。
1: 对，
0: 就是一板打不死他就没有后续了。再次冲击到一传，吹了一个连击。中国队在这一局目前是19-13领先法国队。中国队今天呢，在这一局啊，这一段时间的得分主要是取决于我们的发球质量，持续给对方的一传施压，一传的降低对方的一传到位率，
1: 对，
0: 增加了很多的无功和强攻。
1: 整体来说，我们利用冲发球来抓对方的反击，打得还是很有章法的。一个是发球有针对性，冲得也不错；其次，在对方形成进攻的状态下，我们的整个的拦和防相互之间配合得也非常好。
0: 法国队现在是把首发的主攻线全部换了，然后首发的二传和接应，因为两点换三点也换下去了。
1: 防守的感觉还是真的是非常好，到手球基本上都能控制起来。
0: 20-14，中国队在第二局目前领先法国队6分。感觉队员们现在在比赛场上是很享受比赛。
1: 打得很清楚，然后也很开心打的。
0: 对，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气氛，主要就是体现出林指导所说，就是都在你的掌控掌，
1: 对，
0: 掌控力，有掌控力的比赛是这样。
1: 就你的技术在临场都发挥出来了。
0: 当然，可能下一个阶段对于这些年轻的队员来讲，他们想要更进一步的话，就是

0: 当局面在被动的情况下，怎么再调整回你的这种掌有掌控的局面里？嗯，
1: 一个课题接着一个课题。
0: 对，因为现在整个世界联赛呢，就是一个练兵的大舞台。
1: 是啊，
0: 你首先是不要对战绩看得那么重要，但也不能不看重战绩。
1: 对。
0: 如何能够又锻炼人，又能够把战绩打得还说得过去，这个很关键。请拉开四号位的进攻，龚宇涵再次扣球得分。这是一个进体快的掩护，迅速拉开到四号位。
1: 对，龚宇涵的这个平网攻的平拉开，现在高度压的也比较低。
0: 身后球，
1: 好球，
0: 北非一对一直接拦死，
1: 位置卡住了。所以拦网啊，有些时候就是你的取位和时间是很关键的。
0: 现在法国队整体呢是把阵容除了自由人以外其他点就换了一圈啊，主攻副攻也一直在调。一传顶得不错，北非中队
1: 又有效撑起了，
0: 强攻，吹了法国队前排触网，23-15。
1: 对，大家啊，中国队现在是有呼有应，
0: 啊。
1: 拦网撑起之后，马上的这个拦网的保护跟的也很好，张子萱的这个防守也不错。
0: 好球！现在他整个的这个边攻已经是打不下去了。对，拦网得分，拦住了法国队的后排接应恩迪亚耶的扣球。对，李颖知道刚才说他其实他这个边攻啊力量大一大，但点不是很高。
1: 对，你看他的过网点，对吧，他虽然能跳，但是呢他在空中撑着这一下，他最后击球这一下他是往下带的，所以我们只要拦网的时间卡好，就是他在打的那一下你伸手绝对是能拦到的。
0: 调攻，对方是后攻，这球又防起来了。
1: 好的，
0: 还没有放弃啊！虽然这个球呢，有很大程度上是4-4，但是啊，王梦洁没有放这一球。
1: 对。大家都在是拼命的去救回啊。
0: 现在还有7个局点，不着急，稳住。那法国队直接发球出界，那第二局比赛结束了。中国队在第二局25-17，再下一城，目前的大比分是2-0，领先法国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

0: 3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其实我觉得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应该说在细节方面是要比法国队做得要好的啊。虽然开局两个队伍的比分都比较僵实，但是我觉得在中段和在顶的过程当中，中国女排她比较耐心啊，细小环节的串联啊、保障啊做得都不错。那么在有球的机会下，整个的进攻啊、整个的拦网，甚至是你的拿分的各项的环节，我觉得打的也是非常的果断的。
8: 第三局了，目前呢0-2落后的法国队是没有退路的一局啊。在这一局当中，副攻线上我们看到是上8号的沙尔克，以及4号的拉塔西里。就这个阵容呢，不难看出法国队整个教练组还是想要改变比赛的节奏，让首发的两个主力就全都下场，
7: 对，
8: 直接换上两位替补的攻手。另外呢，首发的这个接应德皮也不用了，用恩迪亚耶。目前的二传还是用的，继续用首发这个35号的达纳尔，瑟洛斯，这个瑟洛斯。
7: 其实呢，对于中国队来讲，我觉得不管对方怎么换人、怎么变阵，他的整个的打法的节奏还都是差不多的啊。所以首先还是要做好自己，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比赛是意志和反意志，对吧？你打好你自己，就是对对手的最好的一个攻击和压力。
8: 这边又挑战了，发了自由人。他这个替补的主攻手拉塔西里啊，扣球还挺有特点，这种乱球啊，这种圆网球，这个手腕这带着这一下，中国队要有准备。
7: 这个球

0: 还是防守准备的不是特别的充分。
1: 嗯，也保护的很好，再给二号位，
0: 还有
1: 稳一稳啊！现在呢，大比分中国队2-0领先，局分上呢是2-4落后。首先姑娘们千万别有保的心理啊，这个2-0领先，不能说是就保守了、还是要释放出来。
0: 对，我倒是觉得就是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想着尽快的把比赛拿下来啊，还是一环一环的，一板一眼的把你的技术动作做好。
1: 是，
0: 就是你该接一传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一传的节奏放下来，然后你该传球啊，你还是要稳定下来，不能着急。那进攻人也是在打的过程当中，要根据球两条线路要打清楚。
1: 这球吹得触网了。拉卡西里的发球出界，
0: 对，还是要跟对方僵持住，因为法国队这支队伍前面咱们也看了，你跟他僵持的时候，他往往自己就出错了，对吧？就送分给你了。我们的小队员在拦网这个环节上还得要跟我们的老队员学习啊，拦网的整个的手和时间的硬度还是不够，虽然跳起来了，但是手在空中的这个硬度还是不够。
1: 一传到位了，冲的有点，打的有点舒服了。中队要通过暂停来调一调。
0: 没关系，这一段时间呢，虽然我们打的并不是很顺，但是我还是像前面讲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跟法国队咬住啊。你跟他这支队伍只要僵持住，你肯定是有机会突破的啊。因为这支队伍说了，他的这个自身的控制，他不一定在哪一个阶段他自己就出问题了，所以你绝对是有机会的。
1: 那一传质量是比较高的，中国队这球拦的还不错。啊，他这个四号拉达西里上来是一点包袱都没有，一板功不打，没有打死之后又接着打，球也不敢放。
0: 你看他的主攻都会打直线啊，所以我们尤其是在拦对方主攻球偏于到标志杆的时候，直线千万不能漏。
1: 防队的触网推了二传特洛斯，
0: 对方也是啊，时不时的就会送分给你，所以我们呢还是有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调整自己啊，尽快的找回到自己的节奏。好的，出机会了，暴露性强攻，
1: 这可惜了，打手出界。

0: 对方现在也是拉高点啊，打你的这个上手打手出界，他也不往下打了。
1: 就前两局发现往下勒总是被拦，
0: 对，
1: 换副攻了，换下了年轻的王傲谦，换上了经验丰富的王媛媛，看看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就是调整攻，这球呢想要去打一条匕首线出界了。
0: 这一段时间啊，其实就像你前面讲到的，就是中国队前两局是打得比较顺，对吧？但是现在呢是遇到困难了啊，一个是比分落后的比较多啊，再一个你这一阶段中国队打得不顺啊，所以其实是考验我们队员的一个临场的应变和扭转的问题。
1: 这球是拦到了，但是是一个拦网出界。恩迪亚耶现在是到了前排，
2: 关系被对方追上很正常。首先自己，
0: 其实你看前两局我们做的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老说我们有反击，对吧？我们一般打不死对手，当对方防起来之后，他也打不死我们。所以我们在多板攻过程当中，我们的小球的上球的节奏，再到传控之间的质量，所以我们要好于法国队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是没有第二板攻了，我们一板打不死之后呢，进入到反击的时候，对方一板就能打死我们，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多板攻的机会了，就显示不出来我们和法国队的我们的这个优势了。所以郑勇教练也一再提醒队员，就是一个是你的进攻下手要果断，你一旦匀速，对方就容易防起。那么在拦网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减少破坏。你这一段时间拦网破坏之后呢，你防守也没有机会了。
1: 对。在局分来到9-13的情况之下啊，这一轮呢是调整了，换上了二传跟接应啊，两点换三点，再次换上谢胜玉跟龚翔宇。挑球。这一局当然我们也要客观的去承认法国队的一传成功率在提升，当然也反映出就是我们还是要再找回到董宇涵在之前比赛里这种发球的压迫感，因为很明显它到位率提升就证明我们不能完全画等号说是发球质量在下降，但它肯定适应了你的发球。
0: 是，还有就是在你一攻打不好的情况下，你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拼发球。那其实第二局我们在前半程的发球对法国队的攻击也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但是呢我们其他的技术环节做得好，所以我们在别的环节打得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精力去放在发球上去冲击对手，所以就出现了冲击的机会。但是目前的这个阶段中国女排想在发球上冲击出来还是有点难，所以呢对于我们的队员，每一个轮到发球轮的队员来讲，还是要定下心来啊，先想着怎么能够把球发好冲好。因为你一旦让对方的遗传保证得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他的遗传到位之后，他的技战术速度和变化打出来，对我们的拦防是越来越难。
1: 好球，王媛媛的进体快，再摇几分，你说还是到位了，先拉开一对一拦回，
0: 上的不错，还是得
1: 好球啊！这一板是短平快，郭中南啊，这两个得分都是来自于副攻。
0: 现在我们这两点换三点换上来是真起作用啊，因为二传它的整个的传球的节奏和特点啊，和主二传、首发二传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效果非常好。
1: 就后排防守起球了，11号李晨轩，就是之前

0: 说的，你顶两个回合，
1: 对，
0: 宝队的自失开始上来了，
1: 他自己就给你送分了，因为他也着急，对吧？你看他老打不死你之后，他自己就想变，但是他在这个变的过程当中，其实他的技术的掌握也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0: 探头球，胡中南直接打死。发球也在好转，
1: 对，这就是其他的技术环节冲出来之后啊，发球慢慢的，精力啊，
0: 篮网也在好转，又一个篮网得分，这球实际上宝队一传已经是三米线以内了，
1: 对，其实是个好球
0: 啊，
1: 对于国外的队伍来讲，这是个好球。
0: 这球又是对于恩迪亚耶的扣球节奏，中国队明显是起跳的时间和手型更坚定。
1: 你看，这就像暂停的时候赵勇教练在说的，就是你做好你自己，你自己要坚定，对吧？就说明你的拦网是有能力的啊，但是你在打的过程当中，你自己不能动摇，不能去变。
0: 好球，胡杨宇，这是一个定了一个三米线。中国队现在反超比分了，
1: 这两点换三点的效果多好啊！我们这支队伍真的是越磨合越好啊！
0: 半到位球，好球，双人篮网得分，胡中南跟李晨轩前排的篮网。
1: 把王媛媛和龚翔宇换上来之后，我觉得年轻队员在场上更心定了。随着这么多场球前面的磨合配合啊，大家越来心里越有底。老队员一上来之后啊，慢慢的把节奏一稳下来之后，年轻队员的场上的这个技术的发挥就会更自如一些。
0: 是。还是发他这个前排的主攻，背飞，要先防起来，直接后攻，哇，漂亮啊！赵宇山的后排进攻得分，
1: 你看这个时候进攻也打得很果断了，对吧？
0: 嗯，
1: 下手这一下抽的速度多快！
0: 这球龚翔宇上的也不错，
1: 对，就是保证环节嘛，你的小球的上球看似到位了，但是节奏很好，
0: 没有关系啊。宝队这边呢是打到了后排复攻这一侧，这局局分还是咬着。宝队发球下网，啊，首发的二传和接应再换回来，一传到位，快攻得分。还是一个近体快，不太好拦。
1: 好球！这球传出了一个空投，把对方的主攻给晃起来了。这对于我们队伍来讲是太高兴的事了，二传能传出空投来啊，攻守又能那么脆的打下去，

0: 对，
1: 有一个拦网。
0: 中国队现在整个是扭转了局面啊，在第三局21-17，由之前落后转为领先4分。这个球呢，并拦的也比较快。
1: 今天庄宇珊的整个的拦网的时间和手型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0: 今天拦网7-4。探头，
1: 好的，
0: 漂亮。
1: 就是冲发球啊，带拦防，抓的抓机会抓的非常好。
0: 中国队在落后转为领先之后啊，这几次处理球呢，其实就是在趁法国队出现起伏的时候，不给他回过神的机会。
1: 对，连续的攻击、啊。
0: 对，又是一个幸运的隔网球，23-17了。
1: 今天我们的换人也是很成功的，对吧？你看第一局在李晨轩出现起伏的时候，马上换董宇涵，董宇涵上来了，整个的进攻和发球也奏效了。那第三局在董宇涵出现起伏的时候，那换李晨轩上来，李晨轩的整体的表现也非常好。
0: 对，今天呢其实还是要去提一提林指导说的这个换人的策略。
1: 嗯，
0: 啊，我们有主动换人，
1: 对
0: 啊，也有一些被动调整，
1: 对
0: 啊，但终究都是形成了主动积极的效果。
1: 嗯，我觉得整个的换人的时机把控的也非常好，就很及时。
0: 嗯，
1: 好球，
0: 好球啊！唐鑫在二号位面的双人拦网的一个斜线得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手里握有6个赛点。
1: 你看这个2点换3点换上来之后，两个二传的传球的整个思路和节奏是不一样的。那么这首发的金二传和二传下去的这段时间，在底下站着再看场上打的时候，他会更清晰一点，啊，一下子把他们这个节奏也调整回来了。
0: 法国队一传不到位，推攻球，中国队的机会，再给到4号位，这是打手出界了，法国队挺救了，6个局点里的第一个，中国队还有5个赛点。中国队呢换上倪非凡，加强一传的稳定性。倪非凡呢还是根据报名穿的是主攻的衣服，一传不错，直接打背快。
1: 那我们的这个一传的阵型换的也很及时啊，这个在2点攻的情况下，马上唐鑫下去接一传，然后保证庄宇珊前排的进攻。
0: 这个球呢是打了一个身后球啊，一锤定音。好了，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李颖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0: 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瓦菲和吴一泽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的比赛。双方的第16局，在这一阶段和上一轮第二轮整个的赛制是完全相同的，25局抢13，比赛分为三个阶段。在双方第二阶段比赛当中，吴一泽整个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和稳定的。双方在这一阶段长台成功率相差并不多。这个力度来看啊，瓦菲是要沉底来防的。这个角度吴一泽刚好切最右侧红球的薄边上去，

维泽在第二阶段过去的四局打了对方一个4-0，现在局分9-6，领先于侯赛因瓦菲。

这是要往里攻了啊，但是偏差还是比较大的，打得非常薄。这样的话，看看黑球上方的红球，应该是没有机会啊。但是组合球目前来看，这条线路是有的，还是比较冒险，还是继续向上防。

这一杆最好的线路还是粉球右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啊，或者是干脆右侧中间这一颗。这一杆瓦菲防的也一般。红球堆左侧右侧啊都能抓住薄边。选择打偏右的下方的这一颗。

因为两个人在上一轮比赛啊，整个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这瓦菲是历经了决胜局的考验，13-12战胜了世界第一特鲁姆普。然后吴一泽是13-11啊，战胜了塞尔比。尤其是战胜塞尔比最后的两局，这吴一泽一定是感受到了塞尔比强大的压力。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还是战胜了塞尔比，赢下了比赛。这是吴一泽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八强。这杆瓦菲打的稍微有点厚啊，险些传进一颗红球。

这一杆是打带跑，这首要任务还是通过刚才这颗红球来进行回防。要是打进的话，吴一泽在这一轮安全球的处理当中就会更占优势。

这一杆瓦菲得好好看看了，因为母球稍微有一点点贴库。奔最下方薄边来。这一杆瓦菲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最远的距离，最下方贴库的红球薄边能够算得这么精确。

这一杆漏机会了。球走多了，母球走的稍微有一点多，但是黑球还是

能叫到。这个来看啊。

0: 迪甘带一下红球队。你本身也是要打红球左下底带的这一颗，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看看是不是得换球。中带还有，
1: 17。

0: 这杆还是继续叫蓝啊。
1: 关机制。
0: 推进叫蓝。
1: 23。
0: 开始找单叫的点位了。这个角度就是来单叫最右侧，最右侧下方的这一颗。
1: 28。
0: 这是一个向上的角度，向上的话可以来连接粉球。
1: 29。
0: 这个力量就是奔着篮球来的，可能觉得篮球的角度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啊，调教母球的位置。但这一杆篮球和母球叫的稍微有点近了。撞粉球。
1: 34。
0: 篮球不到位啊，这个篮球不到位，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台没有办法叫，只能跑球台，得三库啊。

0: 哎，这就是太想发力了。这也丧失了篮球进攻的准度。篮球打后了。目前看看吴一泽这一杆怎么选啊？可以直接选择攻，因为攻进的话是能够叫到黑球的。好球，好球，还是低杆啊，先球稳，低杆拉到上方，这样打不进的话，至少不会给对方留下这种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
1: Bramble.

先来叫咖啡球。撞一下，来看看这个效果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刚才镜头也给到了吴一泽的父亲，这杆球应该是能叫得到啊，即便叫不到的话，中带也有机会，右下底带也有机会。

0: 这条线路来看有一点微妙啊，但既然要打这个线路应该是有。嗯，确实是有。那这一杆对于乌泽来说就解开了。你看，虽然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旁边的红球和母球位置非常之接近啊，但其实线路上没咬到。这个球员的视角一定是最直接的。粉球下方这一颗，
1: 对，这一
0: 而且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是可以一杆打到超分的。看力度，好球，这个力度
1: 21，
0: 可能吴一泽觉得还能再调一调，但是从效果来看，这个右侧中带有机会，难度也不大，好球。
1: 22，
0: 一点点的角度。

0: 跌干衣裤。
1: 37. Thirty-eight.
0: D杆 再带一下，这杆要抬高手架啊。好球，好球。

0: 黄球打进，现在领先20分啊，台面剩35。
1: 55。
0: 好球。这一杆叫黑球啊，黑球打进先超分。没问题啊，一库叫黄。这是吴一泽上手的这杆长牌啊，自此单杆直接打到现在啊，直接超分。

0: Aye. Sixty-eight. Seventy-two.
1: Wow. 就相当于双方在第二阶段的发局，无疑则打了对方一个6-2。因为双方第一阶段局分是4-4，战平进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阶段。
0: 83。
1: 然后现在第二阶段，吴一泽又打了一个4-2。好球！这样双方第二阶段结束了，局分方面吴一泽是10-6，领先瓦菲。双方比赛进入到第三阶段。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4: 你好，欢迎回家。
3: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双方第一阶段8局球4-4战平，然后第二阶段8局球吴一泽打了对方一个6-2，这样领先4局，双方开始第三阶段的争夺。理论上来说，第三阶段一共是9局，但现在吴一泽只需要3局就可以拿到晋级的资格。

0: 一库啊，来解库边的这一颗。啊，选择两库来勾。下方给到的是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的一个得分情况，在第九局，瓦菲是打出了单杆过百。哇，真准啊！就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已经不算是比较好的上手进攻机会了，他这一杆也是带着防守，但就是准啊。此外，吴一泽是在第十三局啊打出了百分杆。我们看第二阶段啊，十到十四局，连赢五局。
1: Three.

0: Weezer, three.
1: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获胜啊，进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这都是他们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步。

右下方有进攻的机会。好球，好球！低杆一护，这一杆直接做到篮球。

0: 现在来看啊，就是瞄着黑球上方的这颗红球啊，看看能不能有进攻的机会。
1: Six.
0: 包括这一杆，看看打进红球之后叫黑，叫黑球的这一杆啊，可以直接把黑球上方的红球给顶走。
1: Seven.

0: 看看黑球点。应该是不影响啊。
1: 14。
0: 维泽首轮比赛10-2啊，比较轻松的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雷佩凡，然后第二轮啊13-11战胜了马克塞尔比。好球。这其中上一轮啊能够把塞尔比淘汰出局，那场确实给吴一泽很多的信心。那包括赛后采访的时候，吴一泽也表示了，就是和塞尔比那场比赛让他最开心的一点，就是在安全球方面啊自己的精进，尤其是在这个比赛后半段啊，这个后两三局的比赛当中，能够和塞尔比在安全球方面防得有来有回。

这杆借带脚来帮助母球停到一个更好的叫黑球的点位，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0: 这样又多踢出来了一颗红球。
1: 29。
0: 这两侧啊，角度都不小。

0: 好球，好球！这一杆薄右侧中袋啊，本身就是有难度的一杆。然后踢跑右侧的红球，黑球也能叫得到。
1: 37. 38.

0: 这是吴一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一个击球成功率啊，包括长台成功率，整个的一个数值的统计啊，包括还有这个架杆成功率，击球成功率89%啊，长台成功率61%，然后架杆成功率88%。
1: 45. Forty six.

0: 再打一套能超分。
1: 61 62,
0: 这杆叫黑球反角度走的稍微多了一些。控制力量，好球，黑球打进，先确保超分。
1: 69，
0: 现在超五分。好球
1: ，70，
0: 这样的话这一局就拿下了。也进入到这一杆单杆得分状态当中，现在时间没有超过八分钟，因为这一局相当于吴一泽是两次上手。
1: 吴一泽75，
0: 单杆75分。但瓦菲不想放弃啊，台面还剩59。

0: 忘。
1: 那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叫黑叫粉没有什么区别啊。那这样的话，瓦菲是被超20分。
0: 7。
1: 8。

0: Chamber 5, 15.
1: <音>这杆两侧，吴一泽都能够看到红球啊！哇，直接来攻，因为毕竟这一局吴一泽超的分数是比较多的啊，就哪怕漏机会他也不怕。
0: One.

这刚看看，瓦菲是把下方的这颗贴库红球给踢走。母球最好是留在这附近啊。

那这样的话，瓦菲应该是没机会了，这杆漏了。线路上，瓦菲刚才这一杆没太算准，这红球挂右侧的带口了。

啊，这杆打太薄了。虽然打的有些薄，但是效果还不错。这杆虽然坐上了，但是并不难解。武一泽解斯诺克的成功率83%，稍微加一点旋转。

这杆效果也不错，碰到绿球相当于是把绿球踢到了上方，比较靠库边的位置上。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因为已经超分了，而且超出的分数还不少，他可以大胆的在解红球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把这个彩球给踢到库边的位置。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奔着黑球来的，就是要把黑球 K 到下方啊，贴库的方向。

0: 这一杆瓦菲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用绿球来做，但是不难解啊，一库。哎
1: ，foul， 好像一个 five ball。
0: 这样瓦菲是追回一杆，刚才这一分罚四分。现在是被超十六分。这一杆又坐住了。其实上一杆吴怡泽那一杆一库解红球啊，难度并不大，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啊，他希望能够解得更薄一些。其实如果解正撞正的话也无所谓，但这一杆解球啊难度就要大一些了。

两库解正，好球，好球。这边线路算得真准。看这个角度，下方空间够不够啊？能不能钻过去用黑球来防？看来是不行。那这样的话，就干脆把黑球给带活。

这杆漏了，这是吴一泽结束这一局很好的一杆机会。没问题，吴一泽准进了最后一颗红球。这样的话，吴一泽局分方面11-6领先于瓦菲。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接下来双方的第十九局。目前局分方面，吴一泽11-7领先。

打的稍微有点厚。其实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算是开球的一个小失误啊，因为这一杆如果瓦菲打进的话，这一库是能够直接连接到黑球的，这相当于给了对方一个主动上手的机会。但是相反，因为瓦菲打丢了，所以这一杆吴一泽反角度的红球也能够叫得到。

0: 对，
1: 选择偏上这一颗，这颗角度更好调。刚才下方这一颗应该是有点偏直。看看篮球啊，篮球也较直了。但这杆篮球打进可以叫一杆中台，
0: 那在
1: 目前来看还有两颗红球啊，可以来单叫。

0: 17. Eighteen.
1: 打低分彩球来过渡一下啊，这个角度黄球。来单叫红球队啊，最下方的这一颗。
0: 20.

0: 接下来这一杆就很关键了啊。需要来带一下红球队。哎，效果还可以啊。
1: 28。
0: 这反而是低杆啊，把左侧库边的这颗红球给带出来了。

0: 带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可能需要上方红球来停一下。中带，右侧的中带有机会。
1: 36

0: 好球，好球。哎，这都不是简单球啊，这都不是简单连接的得分，这都要一点准度的。看来这个双方第二阶段确实把吴一泽整个的手感啊打得比较热，这双方进入到第二阶段局分4-4战平，然后第二阶段吴一泽单阶段打了瓦菲一个6-2，这一下子就建立起了4局的领先。
1: 52，
0: 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直接打到超分啊已经不难了。再打一套啊就可以超分。
1: 60。61。
0: 黑球打进啊，现在超1分。
1: 68。69。
0: 这个局面已经没有难点了。这一套打完，这局也锁定了胜利。
1: 76。
0: 这样全场比赛的压力就都给到了瓦菲，因为毕竟吴一泽这一局拿下之后，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84, 85,

0: 92.
1: Twist on his head.
0: 93.
1: 黑球打进了三杆过百，用一杆百分杆，回则帮助自己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0: 101。
1: 这样青台的话有单杆135分。
0: 108。110。113. 117. 122.

0: 128.
1: 没问题啊，完成清牌，单单135分，让局分吴一泽12-7，领先于瓦菲啊。现在吴一泽也手握了赛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Thank you. 20th frame.
1: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
0: A favorite fight to break.

0: 我刚才看吴一泽在这儿描了半天啊，比划了半天，就可能想的应该是，如果打旁边的这颗红球，就是力量传到旁边这一颗啊，大概会传成什么样？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直接看出了组合球的机会啊。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本意也是通过那颗红球来回防。双方四分之一决赛第三阶段，吴一泽的击球成功率啊94%，这个数值是很高的。
1: Six。13。
0: 抬高手下，这杆稍微有一点点远。
1: 14。

0: 21. 22.
1: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这个角度也可以来 K， 当然还能有单叫的红球，推偏了。这一杆吴一泽也是控力量，因为红球可以单叫左侧的中袋，但是黑球推后了。
0: One。

0: 吴一泽也是本届世锦赛签表当中啊，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唯一的一位中国选手，因为赵欣彤在这一轮次当中已经是被淘汰了。赵欣彤是输给了肖恩·墨菲，这肖恩·墨菲就是在双方第三阶段啊打出了非常好的状态。
1: 16 17
0: 这一杆最好还是来叫黄球。

0: 19.
1: 瞄的是更靠左的这一颗。
0: 20.
1: 那这样的话就是蓝球有下啊，旁边的红球不碍事儿。这一杆蓝球是带一点向上的角度。
0: 25.

0: 看看效果。
1: 26。
0: 这杆叫的稍微有一点远。

0: 哎，这杆本意是希望能够叫到黑球的。
1: Rainbow。
0: 嗯，干脆也不冒险了，直接打绿球向上防。
1: 26。
0: 不过这杆也没防好啊。

看看篮球下方这颗红球。哦，还是能够看到这红球右侧的薄边，但这杆漏了一个带口球，粉球是挡到了三分之一颗。但是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吃库之后应该是能够把红球给踢进去啊。彩球的话，看看粉球，黑球，黑球角度很大啊。

0: 好球啊，好球！这个杆因为角度大，还是挺难的。
1: 哎，

0: Nine。
1: 这样的话，对于瓦菲来说，整个的局面也都带开了啊。

0: 就世锦赛在四分之一决赛这一轮次，还是两张球台在一个时段同时来进行比赛？
1: 17.
0: 武一泽和瓦菲的这一场是二号球台，这场是在下半区，这获胜晋级的选手在下半区的半决赛将会来迎战马克艾伦。马克艾伦在四分之一决赛是13-11淘汰了巴里霍金斯。

0: 어디쯤?
1: 红球打进瓦菲超分。

0: 叫黑球是一个向下的角度。需要发一点力量，两库来跑球台。
1: 老
0: 但
1: 天。
0: 是绿球现在是贴库。直接来单叫，
1: 对对，
0: 这杆叫的也比较远。

0: 让网飞拿下了这一局，也追回了一个赛点。吴一泽现在局分12-8，领先于瓦菲。
1: We're going to break.

0: 这一杆开球左侧没有漏球。只能看到薄边啊。没打到。
1: Foul and a miss. Weezer four.
0: 看看右侧能不能看到进攻的机会。右侧两颗红球偏下这一颗，如果看不到的话，那就是拿回去复位。

这一杆漏球了，红球左下底带啊，也就是粉球左下方的这一颗。

好球。其实这杆吴一泽也是带着防守的，就没有发那么大的力量。

好球。看一下红球的情况，这个红球可能没有叫到比较舒服的位置啊，是不是没了呀？就如果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没有了的话，那就没有单叫了。现在看应该是在看组合球，组合球的话就是二传，嗯，偏了。

力量没问题。对，这样黑球上方第二颗，得换一个角度看看叫黑球的情况，尤其是黑球和上方这颗红球到底有多少的距离。

0: 这个局面对于瓦菲来说还是挺好的，这个局面是支持一杆打到超分的。
1: 12

0: 19。
1: 目前来看，这颗红球打掉之后啊，还有四颗或者是五颗啊，都能单叫。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啊，可以来单叫。然后右侧中间的这三颗啊，都能叫得到。包括最右侧，这个叫右下底带，中台也有机会。

0: 这杆也是稍微发一点力量，两库来叫红球左侧的中袋，粉球点被占啊，只能是码在这个粉球原点位正下方，无限接近原点位的位置，也就是码在现在啊红球堆的下面。
1: 34，
0: 这个对于瓦菲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1: 35，
0: 嗯，这一杆不到位啊，篮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推荐篮球叫一杆中台。
1: 40。

接着来叫蓝。这个角度可以来 K 啊，这个角度留的足够。效果还行，效果还可以。

0: 47。
1: 这样又多了两颗可以来连接的红球。而且现在红球堆
0: 54
1: 偏上的这一颗，这个中带或者是右下底带是不是也能叫得到啊？
0: 55
1: 那红球堆正下方的这一颗肯定是能单叫。
0: 嗯，

0: 62.
1: 华妃领先50分, 台面还剩67.
0: 63.
1: 黑球的角度不是很理想啊。 这个角度有点平行，因为按照目前的分数来看的话，瓦菲还得再多进一颗红球才能超分。黑球打进，现在不超分。
0: 70.
1: 华妃领先58，台面还剩59，这一杆已经没有办法往里攻了。

0: 这杆要来解最下方这一颗。哎，这个线路出现很大的偏差啊！这个线路瓦菲没算准。这个线路先是吃到了左侧中带的桌角，这个线路一下子就变了。 那刚才被罚4分，现在吴一泽落后54，台面剩59，这个分数足够。这也就意味着吴一泽不用非得来叫黑球。这个角度来看，红球堆现在最下方这一颗能够来单叫，直接来 K 了。
1: 这是瓦菲安全球出现失误的这一杆，相当于直接把母球推到这个地方啊，让吴一泽上手来攻，而且还被罚了4分。吴一泽在看红球左上方顶带啊，这一杆难，看准度。 好球，好球！哇，这杆非常精准，而且这杆也能够叫到向上角度的黑球。

0: 再来钦佩一下，这样局面就解开了。
1: 16.
0: 这杆叫篮球。
1: 17.

也就是说最后这一颗红球也可以来叫篮球，正好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叫篮球，然后轻踩，这样的话，吴一泽能赢一分。嗯，正好篮球向上，然后来叫上方的黄球，这个分数是够的。所以这么一看，瓦菲的那一杆 解球出现失误，这个代价是非常沉重的。除了粉球以外啊，其他的彩球都在点位上。也就是说，吴一泽只需要篮球连接粉球的那一杆啊，需要额外注意一下母球的走位。其他的彩球对吴一泽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0: 37.
1: 这一杆主要看教位。
0: 42.
1: 嗯，没问题。这杆叫的也比较近。
0: 48.
1: 最后一颗黑球。吴一泽实现清台。这样吴一泽净胜一分啊，拿下了这一局，也兑现了赛点。吴一泽13-8战胜了瓦菲，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半决赛。那在世锦赛的半决赛当中，吴一泽将会来迎战马克艾伦，我们也希望吴一泽能够在半决赛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斯诺克赛事再见。

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

0: 剧，使命如磐。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16进8轮次，美国队来对阵比利时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美国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浅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在今天的早些时候，西班牙队最终是1-0的比分绝杀淘汰掉了葡萄牙队，这样的话已经挺进到了8强当中。而我们转播的美国队和比利时队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下一轮，就是1/4决赛当中面对西班牙队。2点球还在禁区里，
3: 看着外围，
2: 解围没踢远，还有机会，卡斯塔涅，这是弗里兹完成了一次非常出色的扑救，
3: 对，这打得漂亮，这扑救的守门员也注意力非常集中，啊，这是算是一个神扑了。
2: 对，雨果洛里在贵宾席上看到这样的扑救，应该也要为对方的门将来鼓一鼓掌吧。
3: 对，因为这球直接奔着上角去的，开场守门员这个注意力就非常集中。以前呢都是那个美国队啊一般抢开局，
2: 对，
3: 今天我感觉比利时把这招用上了。
2: 来看一看角球，德克一破
3: 后点，
2: 一点顶到，这个球没有太大的力量。德凯特拉雷，
3: 美国队今天的阵型呢，应该还是个4-3-3传统的阵型。
2: 因为今天他们在首发上的人员调整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没有完全一样的首发，所以呢，首发不调整啊，看得出来波切蒂诺和他手下的这个球队呢，应该是一切都在他们的设想进行的轨道上。
3: 对，而且他对这个首发人员非常信任。
2: 对。整体来看，美国队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的发挥，还是能够让他们自己相当满意的，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掌控范围之内。
3: 比利时队呢，今天能看出还是一个4-2-3-1的阵型。
2: 嗯。这球想直接打美国队防线身后。德斯特转身想摆脱，
3: 对，反响很快，
2: 对，双方在中场的转换还是很快的，斜线，
3: 对，还是斜线找23号巴洛贡，
2: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美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4号弗利兹，两个中后卫是3号理查兹以及13号队长蒂姆里姆，

0: 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弗里曼还有5号安东尼罗宾逊，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4号泰勒亚当斯，8号麦肯尼和17号蒂尔曼也在中路，在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巴罗贡，两个边路分别是10号普里西奇还有2号德斯特。那今天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库尔图瓦，先来再看一下卡斯塔涅刚才外围的这条远射，非常的漂亮，
1: 对，这直奔这个上角去的，
0: 对，这个弗里兹的扑救刚刚我们看到也让雨果洛里是频频鼓掌啊，不是只有欧洲才有好门将，美国本土门将也不错，甚至可以说美国本土门将啊是最早一批登陆欧洲的这个美国球员，
1: 对，这有点英雄惜英雄的感觉，
0: 没错。后场的长传球，弗里兹又站位比较合适，直接把球拿到。那比利时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还是1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是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克伊珀。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24号奥纳纳以及23号拉斯凯。攻击线上最前面是17号德凯特拉雷，在他的身后包括了8号队长蒂莱曼斯以及14号卢凯巴吉奥，还有10号特罗萨德。今天呢，比利时队是选择把德布劳内还有卢卡库都当作比赛的后手，一起放在替补席上来开始这场比赛。之前我们也介绍过，美国队和比利时队在今年的3月份其实刚刚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所以两支队伍相对还是比较的熟悉，多数球员都参加了那场比赛，而且从完整的过往交战记录来看呢，两支球队交手记录也不少，此前一共有7次碰面。当然呢，在战绩上比利时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上风，拿到6场比赛的胜利，而美国队只有1胜，而且那一胜已经发生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了，就是1930年的首届世界杯，当时小组赛两支球队分在一起，最终是以美国队的胜利告终。所以呢，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天队美国队拿到他们想要的结果，过掉了比利时，那么他们将是96年以来又一次能够战胜比利时队
1: 啊！这下比利时中场抢断是非常机敏的。刚才这24号奥达纳这球把球分出来了，
0: 卢凯巴吉奥
1: 看这下，看这下
0: 跟进，哇，这个球蒂尔曼斯没有打中，
1: 对，等于是没打中部位。
0: 上一场比赛多亏了蒂莱曼斯的出色发挥啊，比利时队才能够完成一个可以说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一场大逆转。
1: 对，但是这个球啊，下底传中，这球倒三角传得非常漂亮。

0: 库尔图瓦，还是长传球打到边路，卢凯巴吉奥，
1: 其实在边路啊，这个球还冲着阳光，有点不好，不太好听，
0: 对，有点晃眼。
1: 嗯，
0: 卢凯巴吉奥转移到左侧，佐罗萨德一对一传中被挡下来，哎，这第二落点没人拿，
1: 对，没人抢一点，
0: 小角度给他门线，非常好的机会，德凯特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比赛第9分钟，
1: 这是轻松的一个推射，基本上无人防守了，哎，17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把球打进，
0: 啊，波切蒂诺在场边摊着双手，他肯定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球2点的禁区里没人拿呢？
1: 对，应该是第一个落点这下就得有人去争，但是呢，美国队队员可能光看着球。
0: 拉斯坎，正是他在禁区内的机敏，帮助队友送上了助攻。啊，这个球美国队出现了，可以说这届世界杯以来球队最大的一个失误。
1: 对，我们看一下这下。
0: 这个球一点，弗里曼这球没顶出去，
1: 就这下一点没有人去抢，
0: 麦肯尼和德斯特两个人让了，刚好是把球让给了拉斯凯，哇，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
1: 等于后点的罗宾逊呢一人防俩，他这无法防住这个比利时队推进这个球。
0: 德凯特拉雷在今年3月份的热身赛里边，当时比利时队5-2击败美国队，他也有进球啊，今天又进球了，感觉真不错。
1: 所以我们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排除这个阵容，这个阵型，其实来讲呢，就是跟之前就有很大变化。
0: 嗯，
1: 哎，德布劳内，包括这个卢卡库，包括多库，这都没有先发。
0: 滑倒了，球直接传给了对手，蒂莱曼斯交给德凯特拉雷。
1: 啊，这球其实转身还是比较漂亮的。
0: 对，
1: 哎，造成了美国队的犯规。
0: 善于抢开局的美国队今天先被对手抢了一个。
1: 对，
0: 而且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当中美国队在比赛过程里边第一次是场上先丢球的一方。所以今天比赛的局面，球员在场上需要进行的心理调整和之前的每一场比赛都不一样。还是斜长传。
1: 对，今天从开场到现在啊，能感觉到比利时今天打得特别直接。
0: 对，知道美国队阵型提得靠上，所以就努力地去找防线的身后。
1: 对，
0: 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交锋，也是在这个轮次，当时是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最终呢，比利时队是通过加时赛2-1击败了美国队，进入到了那届世界杯的八强里。而那场比赛帮助比利时队进球的卢卡库和德布劳内现在还在球队里，只不过今天都没首发。绿迪加夏，刚才我们介绍呢，他现在带领着比利时队已经连续17场各项赛事不败。
1: 对，他呢其实经典战就是上一场对塞内加尔这场比赛，
0: 没错，
1: 啊，是0-2落后，在56分钟、58分钟，他很角色很坚决的把德布劳内和多库换下。
0: 嗯，
1: 啊，这个在比利时这个球队啊，其实我想做主教练也挺不容易的，因为这都是黄金一代，所以你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还能决策这个让大牌全都下来换上这个其他队员，而且打的是另外一种打法，
0: 对，
1: 但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 而且是0-2到最后一刻啊，85分钟之后开始进球，
1: 对，
0: 进了加时之后也是在加时赛的最后上定补时用点球的方式绝杀了对手。 那场比赛呢其实也是在西雅图踢的，那可能是比利时队的福地啊，虽然是美国队主场，但是感觉有点比利时队福地的意思。内切拉斯卡还是给回右路德凯特拉雷奥纳纳，美国队内部感觉有点空啊。
1: 对，
0: 横传
1: 这下又形成了威胁，
0: 二连特罗萨德第一下领大了。那美国队今天的禁区里对于二点球感觉不够敏感。
1: 哎呀，
0: 见到中路
1: 传的非常聪明，
0: 对，
1: 他轻搓一下让这个特罗萨德然后把球勾住，然后这传球出现失误
0: 啊，美国队在场上有点慌了阵脚了。特罗萨德这条远射没有能够中目标，
1: 今天呢感觉到打到现在14分钟左右，能感觉到呢美国队防比利时这个地滚传中啊好像没有什么防的这个层次和策略。
0: 而且他们感觉对两个肋部还有禁区正面的保护都不够，
1: 对，
0: 让对手能够很轻易的在这个空间打出配合完成远射，

0: 德凯特拉雷一点把球顶下来。
1: 对，这个比利时呢其实还打的这长球多，但是看样子这效果还是真是不错。
0: 对，斜线直接被美国队截断了，麦克尼，亚当斯，布里希奇转身了，马上被对方包夹。
1: 对，在中路这块其实比利时相当密集。
0: 对，
1: 他是有点想放边路把中路给防死。
0: 还是普利希奇，理查兹分到右侧，弗里曼，德斯特，这球做小了。好球，范德肯无心插柳似的一挡啊。
1: 对，
0: 这个球还是直接联系到了队友。杨指导觉得现在美国队在场上他们应该努力在哪些方面做出调整呢？
1: 首先呢，美国队呢这段时间啊，他更多的是右路德斯特这块比较活跃，但是左路的普利希奇呢反而让比利时给防得很严。
0: 是的，
1: 没有看到什么效果啊。当然比利时呢，我们看呢就是他中场啊，其实他这个八号啊，迪莱曼斯啊，包括十号啊，特罗萨德，他们俩能把这个队给调度起来。
0: 对，
1: 你看他打的长传，但是那二点球就是打长传争下来的球，都是他们前卫啊给控制下来。
0: 是的。犯规了。
1: 防守的时候呢，比利时呢其实把中路掐得死死，但是呢边路可以让他去拿球，等于是防中放边的这种感觉。
0: 斜传到左路，找到罗宾逊，普利希奇，洛宾逊的前插，普利希奇自己突破，巴洛贡倒地犯规了。比利时队球员不太乐意的在于，连续两次裁判吹自己犯规，好像呢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别剧烈的对抗。
1: 对，我们看一下这慢镜头回放啊，看巴洛贡这下，其实可能就是胳膊上有一动作，
0: 还好是吧？
1: 还好，他身体上并没有完全接触太大。
0: 比利时球员也是像您一样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肯定是觉着，怎么能这样呢？而且是连续两次都是这么吹，关键是这次吹完之后呢，离他们球门就很近了。这个任意球位置很好啊，其实。
1: 没错，这个你说是，这种直接打都没问题，这都在射程之内。
0: 没错。刚才我们看到二蒂多雷，那也是美国的前国脚。这个任意球位置是相当的不错。
1: 对，应该是十七号迪尔曼来主罚。他有一场球是电梯球嘛？
0: 是的。
1: 看这下，
0: 漂亮，
1: 打进了。
0: 迪尔曼的任意球真是如有神助啊！连续的两场比赛。
1: 但是这球好像有折射，打在了人墙上有折射，好像。
0: 哇，这个美国队是依靠着定位球啊！运动战其实还是没有打开局面的情况之下，最后是依靠着定位球，
1: 对，
0: 将劣势给抹平了，比分来到1-1。

0: 托啊，确实是没什么太多办法。
1: 对，这守门员是无法反应过来的，
0: 而且这是换上来的法纳肯，打到他的头上了。
1: 他这是还是做人墙来跳起来争顶这下。
0: 对，上一场打波黑那个直接任意球，那是人墙没跳
1: 啊，对，这回跳了，
0: 这回跳了，蹭进了
1: 啊，变成折射了，
0: 这次没有给犯规
1: 啊。刚才是美国队十号普利西奇啊，一个过人，
0: 双方的比分来到1-1。好球，法纳肯摆渡下来，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还是德凯特拉雷，左侧是特罗萨德，面对德斯特，特罗萨德
1: 传进来了，
0: 头球
1: 漂亮，
0: 德凯特拉雷这场比赛打进了个人第二球，比利时队马上又把比分领先了。
1: 但是呢，这个球呢，咱们说十号啊，特罗萨德这个摆脱传中，这下非常关键。
0: 哇，场边的波切蒂诺是怒不可遏呀、你很难想象在之前几场比赛里边，美国队的主教练是这样的表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比赛节奏。
1: 对，今天啊，这个17岁的17号德凯特拉德特拉雷这个踢的是非常好，两个进球。
0: 再来看一下。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下底之后把球传进来，美国队今天怎么中后卫这个球其实里姆跟罗宾逊两个，一个中后卫一个边后卫都在这附近，怎么就让德凯特拉雷在背后把球顶进去了呢？
1: 里姆啊，确实在身高上还是有点劣势 因为这个17号德凯特拉雷啊，他这个身高在这儿，
0: 对，
1: 在原地起跳基本上没怎么发力。
0: 哇，看一看波切蒂诺一脚直接把饮料桶给踢翻了
1: 啊，因为这两个进球啊一去一回太快了。
0: 对，美国队扳平比分之后可能以为自己刚能喘一口气，
1: 对，
0: 缓一缓，没想到对方马上又压上来。哦，这场比赛比利时队真是感觉准备工作做的是相当的充分。
1: 嗯，
0: 哎，连续两次错进错出，弗里曼，哦，这个放闪动作，
1: 这下是，这个动作是有点大。
0: 麦肯尼，黄牌。这完全没收，
1: 这是一个放铲。
0: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的比利时队啊，没有这个德布劳内，没有这个卢卡库，哎，多库，反而他踢的呢整体性更强。
1: 嗯，而且在今天尤其是局部的拼抢上，能够感觉到比利时队他们是憋着一股劲儿，
0: 对
1: 啊，要踢这场比赛。

0: 法拉肯就是紧紧的跟着泰勒亚当斯，不让他出球，只能最多是让他往回传，像刚才这样。
1: 所以他顶替奥纳纳上场之后呢，整个把位置给换了，他打的是前腰的位置了。
0: 对，弗里曼想把球护出边线。

0: 德卡特拉雷在越位的位置，这个球是不用打的。今天感觉在中场的位置，美国队亚当斯、蒂尔曼，包括撤回来的普利西奇，想要拿球都没什么太大空间。拿到球的话也很难转身，所以美国队组织阵地战的时候遇到了比较大的压力。你看这个球又是蒂尔曼脚下球被对方直接断走了，
1: 对，
0: 很难转身啊。
1: 对，之前的比赛蒂尔曼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0: 对，
1: 而且呢还老轻松地用后脚跟传球，
0: 是的。
1: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好像他拿球很费劲，
0: 对手终于是给上强度了。哎，前场美国队也反抢，差点能把球反下来。完成一次转移，比利时队在右路，卢凯巴基奥。法纳肯转身了，今天反倒是美国队对于对方的中场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多限制。
1: 对，他亚当斯对不上法纳肯
0: 啊，所以呢美国队内部总显得很空，又是传中球
1: 啊，
0: 角球。
1: 这种其实顶球啊也都是被迫的，因为你稍微蹭大点就是往门蹭了，就是
0: 啊。今天德布劳内是在替补席上开始比赛，两支球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当中的交锋，德布劳内当时就打进过一个球。看一看比利时队的角球，低球到前点蹭了一下，
1: 后脚跟，
0: 这球真隐蔽，
1: 这下后脚跟射门。
0: 对，拉斯坎应该是完成了一个抢射。美国队有没有转换？啊，这两下太关键了。德克一破，作为本方角球进攻的时候，边后卫留在后面啊，这次是教科书般的起到了这个作用。边后卫角球进攻的时候留在后面，就是因为他们回追能力强，转身快，
1: 对，
0: 能破坏对方的转换一传。

0: 美国队今天在之前几场比赛里，他们所倚仗的进攻的灵感来源，今天全被对方掐死。
1: 对，包括17号，这个蒂尔曼啊，刚才也是凭借一个定位球，哎，扳回局势，但是呢，很快又让比利时又打进一球。我们感觉呢，今天呢，美国队呢，巴洛贡在前头还有点冲击力，哎，但是左边的普利西奇反而没有什么亮点。
0: 嗯。或许说，普利西奇在这一届世界杯里第一次遇到了真正意义上，能够限制住他的对手。
1: 对，这个比利时对他这侧啊，确实也严加盯防。
0: 没错。来了，看看这一次，协防也到位，只能出球。
1: 你看这下传球又给掐来了，
0: 踢得很难受。拉斯卡，库尔图瓦，
1: 你看中场的这种抢断啊，基本上这个抢断成功率啊，都是比利时队给拿下来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主要的问题。而且呢，比利时队其实被迫换下奥纳纳，换上这个20号这个瓦纳肯，但是瓦纳肯呢，现在这个位置呢，正好把美国队后腰亚当斯给顶着一个，实很牢实，就是你出不来。
0: 对，像是给装罩子里了
1: 啊，
0: 一下给罩住。犯规了。啊，今天的主裁判来自约旦的阿加姆，倒是对这种背后上抢吹的倒都是很严格，但是这个球理查兹确实脚下绊到了对方。再来看看刚才这个球
1: 啊，特罗萨德这一下真漂亮啊！要是能再发点力，那就不一样了。
0: 其实他跟拉斯坎两个人相互有个干扰
1: 啊，
0: 这两个人如果谁来直接打的话都行，
1: 确实
0: 跑到一个落点上了。
1: 啊，这球多聪明！他好像是往那边远处走。其实是想插个身后，
0: 对，晃了对方这两个人墙一下啊。
1: 看这下
0: 面投球，
1: 哇、
0: 哦，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发得准。
0: 美国队防守其实漏人了，
1: 对，前点漏人了。
0: 对，卢凯巴基奥，这是德克一珀的传球。
1: 嗯。其实作为就是要是真是在这个位置啊，要有一个好前锋的话，这球十拿九稳了。
0: 嗯。美国队今天，哎，比利时队自己也让了，美国队把球权又领回来。普利西奇，位置站得非常好，防守位置。边线球，还是想跟普利西奇打配合。
1: 对，但是好像美国队今天的传球，互相之间质量这不是说特别好。
0: 就是因为对抗强度上来了
1: 啊，
0: 所以这细节就把握不好了，
1: 失误就多了。
0: 对。斜线打到肋部，漏了一下、啊、到禁区里。
1: 其实这下呢，麦肯尼漏的挺好，但是后面的巴洛贡啊，就是这下没反应到。
0: 德斯特。向中路走，美国队的边线球。

0: 裁判先吹停。美国队这个战术是比较明确，就是干扰库尔图瓦。
1: 对，裁判是给三号理查兹一些警示。
0: 手榴弹，一点争到二点球，好机会，但是哎，给了角球。
1: 这下你看出巴勒贡这脚伸得够快的。
0: 对。哎，他这身体柔韧性是真好啊。
1: 对，这一落下来，马上这脚就看。

0: 改判了，给了球门球。因为刚才那个角度慢动作其实看的都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视频助理裁判间呢肯定他们是通过回看啊看到这个球是球门球。啊，上庭补时是6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
1: 要从这个球飞的方向还是应该像是巴洛贡把球给踢出去的。
0: 对，
1: 啊，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视野，这个转移。
0: 比利时队今天在场上这样的斜长传转移是比较多的。
1: 对。其实今天啊，比利时的中场啊，主要靠8号

0: 啊，蒂莱曼斯这个调度，但是边路呢，更多的是十号特罗萨德，哎，来进行边路突破。
1: 德凯特拉雷，拉斯卡，这个局部人很多啊。
0: 对，
1: 哎，没出界，哎，助理裁判还是举了。这球感觉看着好像没出界啊。
0: 嗯，
1: 可能助理裁判看得更清楚。哎，拉斯卡的意思是这球弹回来了，他正好在那个位置是把球拦到界内。有没有转换？德斯特沿着边路斜线往禁区里带啊，
0: 这卡位
1: 抢得真好。
0: 对，这卡位一点问题没有。
1: 今年美国队其实在两个边路都受到了这一届世界杯开始以来他们最大的挑战。
0: 对，我觉得倒是比利时啊，这个被迫换人，这二十号这个
1: 瓦
0: 纳
1: 肯
0: 啊，他上来之后我觉得作用挺大的。
1: 嗯，右路传到后点，左侧这是特罗萨德，一对一
0: 啊，假球。
1: 对，特罗萨德在左路的突破今天是给美国队防线带来很大压力，
0: 嗯，
1: 制造了很多混乱。
0: 他从小组赛一直踢到现在，这个边路啊打得非常出色。
1: 这球慢动作看着怎么也像是特罗萨德自己出的。哎，好球，又是内部直传，卢凯巴乔
0: 啊，这是四传四射呀。
1: 对，但是在线路上没有队友。
0: 今天感觉到美国的进攻老是提不起来速。
1: 嗯，
0: 这中场掐得真狠啊！这下，
1: 拉斯卡，
0: 你看，就包括这个十七号，哎，迪尔曼，都是永远都是背身，就不让你转身。
1: 对，
0: 所以这个在中场拼抢来讲呢，比利时这个布防还是可以的。
1: 迪尔曼，拔了弓。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这个球库尔图瓦出击，也没有把球直接留下。
0: 对，因为防守队员呢挡住了他视线，
1: 嗯，
0: 所以他这下呢没敢接。
1: 但是巴洛贡他的启动速度确实是真快，
0: 哎，真快。
1: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还有不到两分钟。麦克尼，美国队想提速的时候，他们的传球意图也被对方预判出来。
0: 嗯，这两下是非常漂亮。
1: 还是斜传转移，力量太大了。恩格伊

0: 美国队这一套常规的，甚至可以说，哎，
1: 这球这球又出现传球一个失误。
0: 对，这就是之前说的，今天好球，
1: 这球漂亮，德斯
0: 直传巴洛贡到禁区里，角球。
1: 25号恩戈伊这下贴的也好。
0: 再来看一下蒂尔曼刚才这个穿裆，直接把球交给了德斯特。
1: 今天是美国队这17号这个蒂尔曼唯一一次哈，就是比较轻松的一次过人。
0: 对，

库里西奇，这个落点相当于回传库尔图瓦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也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比利时队暂时是凭借着德凯特拉雷的两粒进球2-1领先着美国队，帮助美国队一度扳平。

0: 目前为止受到的最大考验。而比利时队很明显上一场比赛逆转击败了对手晋级之后，这场比赛球队可以说是斗志昂扬。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入世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童话，万物一家。
1: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2: 世界杯上哪看？
3: 小红书。
2: 世界杯上哪聊？
4: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5: 世界杯上哪玩梗？
6: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7: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入睡了，
8: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恒补水了。

哎，美国队这开球没有直接把球开出边线去啊，相当于把球权交给对手了，运动战当中直接交给对手了。好，下半场比赛美国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攻，比利时队从左向右来攻。

哎，这个球有没有机会把球重新领下来？特罗萨德脚下很快，迪莱曼斯球丢了，库里西奇，两个人过来包夹。

0: 罗宾逊。对，对抗强度一上来，今天美国队确实显得就比较粗糙了。
1: 嗯，
0: 这和之前几场比赛相比较游刃有余是不太一样。
1: 对，在比利时中场那个紧逼情况下，他这个出球啊失误有点多。
0: 嗯，蒂尔曼的带球突破制造了对手犯规。突然前插麦克尼，禁区前球没有完全停好。

0: 这场球呢，美国队在之前比赛里能够利用自己出色的运动能力来弥补回来的这个部分，现在不存在了。
1: 对，因为今天比利时呢，在中场这种逼抢啊、加抢啊，做得非常好。
0: 对，而且整体的技术能力上，美国队还是要稍逊一些，尤其是在这种高速的对抗、高速转换的过程当中。
1: 对，包括经验方面。
0: 对。德斯特下去之后呢，现在在美国队的右路进攻，麦肯尼可能要更多的偏向那一侧，因为小雷纳上来之后基本是站在中场的中路。另外呢，就是那一侧的边后卫弗里曼也要更多的上来。
1: 罗宾逊
0: 一点，外围美国队重新把球权又控下来，亚当斯、蒂尔曼、哎，这个回传力量稍小，理查兹只能是用这样的方式把球先开出去，
1: 对，
0: 要不然让对方抢走了。
1: 因为比利时呢，防守呢把中路收紧之后呢，你看像那个左路的这个普利西奇呢，都得是回撤拿球，然后再找同伴打二过一。
0: 对，
1: 他这种要想从中间打进去是很难的。
0: 没犯规。的凯特拉雷，里姆，蒂尔曼。麦肯尼到左路，小雷纳、弗里曼胸部停球，想要挑球
1: 过，对，但是第二下其实连接藤伴跟得慢，

0: 还是麦肯尼。
1: 对，彼时现在的阵型呢是一个4-1-4-1阵型。
0: 嗯。卢凯巴乔，局部1-2，走底线，角球。
1: 嗯。这个美国队13号老将里姆也是一点不敢放慢。
0: 是。
1: 这下是风度不错。

0: 这个现在估计昨天英格兰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每名球员对于这个广告牌啊，可能都有点心理阴影。亨德森翻广告牌的时候把手摔骨折了。
1: 哎呦，这下确实离得太近了。看这下
0: 前点顶出来，外围还是比利时队。后点，这个球离门将比较近，弗里斯看看有没有快速转换。美国队今天自己因为受到对方限制比较多，所以速度也打不出来。
1: 对，就是他上，尤其上半时，就是进攻这速度打不出来，更多是倒脚。但是倒脚呢，他有时候自己的失误，传球失误又有点多。
0: 对。
1: 你看比利时的防守阵型就是一个4-4-1阵型，但是呢，更多的就是把中路密集好。
0: 所以这恐怕也是波切蒂诺选择换上小雷纳的一个原因。好球，普利西奇！这个球在背后，蒂莱曼斯把球抢走了。美国队马上反抢，普利西奇还在地上躺着。美国队向裁判示意啊，普利西奇一直没起来，所以裁判先吹停了比赛。刚才这个球呢，普利西奇是。已经抡大腿。

0: 要射门了，就背后呢球被蒂兰曼斯先捅走。再来看，
1: 等于他踢到了蒂兰曼斯这个后脚跟上了，
0: 对，
1: 等于自己给奔出去了。
0: 这个球其实很考验裁判临场的观察和他的第一反应，他的判断。因为像这样的场面在过去我们看的足球比赛里边，有的裁判就会吹，有的裁判就认为是防守方先算是把球权抢下来了，因为脚已经相当于把对方和球隔开了，所以这个很考验裁判，他应该现在也有比较大的这个吹罚的压力。但是普利西奇现在已经起来了，打了攻，二点球，外围罗宾逊。
1: 啊，这后防是不能多带。
0: 对。落点不错啊，没停下来。
1: 对，这下呢，其实十六号弗里曼这下第一下没停好。
0: 所以还是美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可以说，最大限度地暴露出来了他们技术能力上的一些粗糙。
1: 对，其实他这下哪怕你不停，你往里端都行。
0: 哎，

0: 小林呢倚住，
1: 哎，这两下做得不错。
0: 对，美国队需要有人在中场能这么拿球。
1: 嗯。

0: 左侧，蒂尔曼。亚当斯中路，雷纳，稍微伸了一点，巴洛贡没让这球出界，但是也没有找到队友啊。远端助理裁判还是举旗了，
1: 嗯，
0: 这球还是出去了。
1: 我们能看到小雷曼上来之后啊，美国队进攻还是起了一点特色了，
0: 嗯，
1: 啊，这球挑的，如果巴洛贡第一点能拿到，那是最好。
0: 对，所以上半场比赛我们说美国队中场被对方基本上能拿球的三个点都被掐死了之后，波切蒂诺选择的换人调整，或者说他的思路就是我在中场中路再多一个点来拿球。
1: 对，因为在拼中场这方面呢，上半时的比利时哎把这个中场控制下来了。
0: 对，
1: 所以呢美国队要想在边路上做点文章的话，他中路必须要有人能哎有一个调度。
0: 是的，

0: 直传，洛宾逊。
1: 哎，就是这种传球失误啊，
0: 略
1: 多了一些。
0: 还是，细节上把握不好，失误比较多。
1: 嗯。

0: 后场的长传球想打身后，
1: 这个
0: 守门员出来了
1: 啊！但是我们看，哎，看这下，
0: 弗里兹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哇，这个球还是进了！美国队这个球在干什么呢？
1: 对呀、啊，这守门员出来这下，其实把球分出去就可以了。他停了一下之后，好像在找人。
0: 弗里兹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
1: 对，
0: 球在他的脚下的时候，他竟然忘记要出球了，让对方从背后对他进行了干扰。
1: 应该进球的还是二十号
0: 法纳肯，
1: 法纳肯，哎。
0: 啊，这样的话，比赛第57分钟，美国队的意外丢球让他们已经落后2球了，比分来到3-1，比利时队领先。
1: 法纳肯这下打得也特别聪明，他没有

0: 就是说要选择这种，比如说像咱们选择吊啊或怎么样，它作为一个最稳的一个推。
1: 对，
0: 你看就这下本来出了就行了，结果他自己短路了，
1: 他一抬头发现想要短传面前没有队友
0: 啊，
1: 又没做好准备要把球开大脚，就晃了这一下，让对方直接把球给断了。
0: 哎，你看法纳肯这下推的这下特别轻巧。
1: 对，哇，弗里兹这一下真的是难以想象。
0: 对，但是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啊，这下也聪明，捅这下很重要。
1: 嗯，而且这个球里姆其实也有机会把球破坏掉的，但是他竟鬼使神差的让球从自己的脚边溜过去了。
0: 对，因为里姆选择了一个跳，一跳自己重心倒没了。
1: 再来看一下，这是裁判视角啊，来看刚才法纳肯的这脚射门。这是美国队的守门员弗里兹莫名其妙的一次失误。
0: 嗯，
1: 德凯特拉雷，卢凯巴基奥，
0: 这两下摆脱非常漂亮，但是传球
1: 右脚是真不会踢啊，
0: 右脚是只能当立足是吧？
1: 对，巴洛贡，迪尔曼，这球是犯规的啊！
0: 对，他还想再走个裆，但是呢，这下让那个迪莱曼斯给看出来了。
1: 比利时队换下卢凯巴基奥，换上多库。另外也要把今天直接参与了三个进球的德凯特拉雷换下，换上卢卡库。
0: 他这样多库还是打他习惯的左路，
1: 嗯，
0: 然后呢，十号特罗萨德还是回到右路。
1: 对，今天卢凯巴基奥和德凯特拉雷这两个人的发挥真的都相当的不错
0: 啊，
1: 很出色。
0: 那个是德凯特拉雷是两射一助攻，
1: 对，卢卡库这球能直接转身啊，根本没有人贴他。
0: 哎呦，这下有点动作太大了。
1: 是的，蒂尔曼就是奔着蒂莱曼斯来的，
0: 啊，
1: 他要吃牌了。美国队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经过换人调整，一度是能够进攻端稍有起色，但是在丢掉本场比赛球队第三个球之后，美国队好像有一些没有足够的战斗意愿了。对，就像之前我们提到的，比利时队现在把多库和卢卡库给换上来，其实呢是在给美国队一些警告，就是当你比分落后想要全力压上去进攻的时候，你的防线上还得时刻有一根弦想着，哎呦，我这旁边还有多库还有卢卡库这种人，
0: 对，还得考虑自己的防守别出现漏洞。
1: 对，所以这是一种博弈，给对方一种牵制。泰勒亚当斯被换下，换上了九号佩皮，下一个中场上一个前锋。
0: 对，这肯定是要加强进攻了，所以呢佩皮上来呢有可能跟这个巴洛克两人变成双中锋。
1: 对，转身巴洛贡，
0: 这下还是快，
1: 第二下烫大了。
0: 二十五号恩格伊啊，这个防范也是非常机敏的。
1: 对，蒂尔曼这球也没停下来。
0: 对，他是传球的，这个罗宾逊啊，这球传的也是没到落点。来看这下，
1: 卢卡库在干扰里姆。转移到左侧，罗宾逊这球出了。
0: 这下呢，自己胸停之后，因为球的这个速度还是挺快，所以呢自己没控制好。
1: 现在呢，美国队因为两球落后，所以波切蒂诺的换人啊，让他们在场上这个阵容其实不是很均衡，有点头重脚轻了。
0: 看巴洛贡这下。啊，今天啊，巴鲁贡啊，让这二十五号啊，恩格伊啊，一直贴身紧逼。
1: 对。小范围局部，犯规了。
0: 这本来是美国队十七号迪尔曼想踢的一个随意点的这种球，结果让比利时两个中卫和边后卫给倒得够呛，然后呢最后自己做了一个犯规。
1: 第二落点，多库倚住对手，转身
0: 锁
1: 库到了禁区里，球门球。多库对于裁判这个判罚不是很能理解。
0: 但是这下呢，美国队的十六号弗里曼啊，防的是卡位卡的不错。
1: 面对一个满体能状态的多库，他基本上速度上也没输。
0: 对。
1: 这是多库的传球失误。
0: 其实刚才后卫一直等多库反差呢，结果多库也没动。
1: 里姆找不到太好的出球点啊，一路带一路找，就是找不着接应点。哎，又是罗宾逊，这一次他跟自己俱乐部的队友卡斯塔涅两个人是来了个亲密接触，
0: 这是有点着急了。
1: 对，再来看，没刹住车。卡斯塔涅已经把球拨出去了，但是他还是撞在了卡斯塔涅的膝盖上。
0: 这下闪身闪得不错，
1: 对，倚得不错，蒂尔曼。制造了犯规，贝尔哈特。球已经出界了。
0: 所以今天啊，就感觉到美国队呢，他这个传球啊，失误率还是多。
1: 对，总是让自己接应的队友很难办。
0: 对，要不这个停球你不好停，要不就容易停出界。
1: 对。

0: 裁判在，哎，和巴洛贡还有恩格伊两个人都在交流。
1: 嗯，
0: 裁判看这两个人也看了半天了。
1: 这个巴洛贡之前有前车之鉴，然后呢，这个恩格伊呢也是可能有手上动作。
0: 那现在美国队两个前锋顶在前面，接不到中场给他们的输送的炮弹。
1: 对，其实我们之前看啊，七号小雷纳上来之前呢打后腰还能调度一下，
2: 嗯，
1: 现在呢他跟哎同伴换了个位之后，他到前头去之后就中场没人组织了。
0: 麦克尼交给弗里曼，还是麦克尼，这点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顶出来，有机会。左脚打门稍稍偏了一点点，太可惜了。
1: 对，
0: 贝尔哈特
1: 这下还是形成了威胁。
0: 贝尔哈特在完成这脚远射之后，也在鼓舞着球迷和自己队友的士气。再来看，
1: 对，这下打得很漂亮，
0: 对，
1: 而且球也压住了。
0: 这一脚球其实打的质量相当不错，
1: 对，算是滑门而出。

0: 哎，麦肯尼把球领走了，没有犯规。嗯，
1: 感觉到比利时多库上场之后呢，好像还没有完全融入在比赛节奏当中。
0: 对，卢卡库，对方两个人合力把球断了。嗯，范德肯转移到右侧，
1: 漂亮这下。
0: 特罗萨德，罗宾逊把球断了，这是每个队一个机会。佩皮，
1: 啊，这个还是说呀，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中场啊，迪莱曼斯的位置啊卡得特好。
0: 对，就是牢牢卡着美国队的这个接应的这条线路。
1: 对，他这位置卡得好呢，而且他还能调度，这就厉害了。嗯，
0: 前插还能射门呢，这个就是迪莱曼斯，他确实很全面。
1: 所以我们说呢，比利时呢中路有八号迪莱曼斯，边路呢再有十号啊特罗塞德，那这个就活了。
0: 这个球呢是多库想要用出他的绝学招牌技能，就是脚底拉球转身突然提速过人。麦肯尼是早有防备，直接一把把他拉下来。
1: 啊，这下转移球呢力量有点大。
0: 小雷纳，啊，直接找巴洛贡，第一下解围没踢到，巴洛贡好机会到禁区里，巴洛贡线路太正了，
1: 对，他角度太小了。

0: 其实你看给巴勒贡传球的刚才还是七号小雷纳，
1: 嗯，
0: 就是他要是在后头啊调度啊，其实他调度挺好的，
1: 他是能出球。
0: 嗯，
1: 刚才比利时队中卫梅赫莱解围也失误了，
0: 对，因为他那个球传的点好，
1: 对，
0: 所以造成这个后卫呢伸脚很难。
1: 麦克尼还是找巴勒贡，分到边路，弗里曼低球角球、
0: 还好这个下把球给挡出去了。
1: 这段时间美国队迎来了一波进攻的高潮，
0: 对，刚才幸亏是比利时中卫四号梅赫莱这下把球给破了出去，
1: 落点不错，一点比利时队争到，库尔图瓦出来把球拿到，

0: 黑皮，贝尔哈特，
1: 这段时间呢，美国队的攻势其实有点起色了。
0: 嗯。这个起色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他们，终于打出来了比较擅长的速度。
1: 嗯。
0: 贝尔哈特，高球到身后，头球摆渡到中路，二点球恩格伊解围了。边线球，巴拉贡。

0: 左路罗宾逊啊，卡斯塔涅对他的习惯真是了如指掌啊，
1: 就是他走内线啊什么这些他都清楚，
0: 对，
1: 所以早有防范。所以你看美国队如果说七号小雷纳能在后头组织进攻，那就效果就不一样。
0: 是，还是罗宾逊落点不好，多库能不能起来，
1: 看看多库啊，
0: 突然提速想生吃对手，哇，弗里曼这个球没有拦下来，多库
1: 看理查兹，
0: 卢卡库
1: 看这下
0: 啊，多调整了一步，还是多库，特罗萨德，特罗萨德，
1: 哦呦，这下奔着后脚去的，
0: 是的，
1: 幸亏理查兹把球解围出来。
0: 比利时队进攻还没有结束，卡斯塔涅，落了阵地啊！比利时队控一控节奏，
1: 嗯。这都是经验，
0: 是，
1: 其实来讲就是如果没有好的机会那就把球控制下来。
0: 拉斯卡抹到禁区里了，斜回传，
1: 哎呀，这下多库没有跟上，
0: 是的，其实美国队感觉中后卫防守又稍微有点走神，
1: 嗯，啊，这个回抢，哦，啊，裁判吹了犯规，
0: 嗯，裁判那个手势的意思是他其实吹的是之前那一下啊，卡斯塔涅，哎，吹的这一下，当时直接把这个佩皮给拉开了，麦克尼抱了贡脚后跟，这个球其实恩格伊防守也是带着预判的，
1: 对，恩格伊其实今天防这个巴洛贡啊，我觉得基本上算成功，
0: 嗯，
1: 哎，包括他做了几下回蹭，这个做球啊其实都有一个预判，
0: 对，刚才那下啊漂亮，哇，这个假动作的变相找到多库犯规了，
1: 这个要是防守多库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扳倒。
0: 对，
1: 这速度太快，而且呢，他重心低，身体也好。啊，这下想后蹭给多库，
0: 比赛常规时间剩余已经不多了，美国队现在是两球落后，场边的双方都准备进行换人调整啊，都是各自剩的最后两

0: 罚名额了。好球，蒂尔曼。
1: 你看，还是八号迪拉曼斯这下回家，哎，把球给捅走。
0: 对，
1: 就是我们说呢，他其实在这中场这个作用啊，相当大。
0: 是。而且蒂尔曼他的个人处理球的习惯性的节奏，在美国队需要追分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慢。
1: 对，他那个节奏呢，完全是跟大家不太一样。
0: 对。美国队如果是顺风球的话，他的特点能进一步被放大。
1: 嗯，
0: 但是现在逆风球就显得有点慢。好，场边进行换人调整，比利时队要换下特罗萨德，换上萨莱马克斯还有维采尔。换下了拉斯卡还有特罗萨德。维采尔上来这个用意就比较明显了，再把中场再加固一下。
1: 对，而且这也是老的黄金一代啊。
0: 对，好球，蒂尔曼的直传找到罗宾逊横传
1: 啊，这是只有一个二十号巴洛贡的包抄点，
0: 对，
1: 同伴没有跟上。还是找五号罗宾逊。
0: 美国队在左路，贝尔哈特伤停补时四分钟，乔雷娜转身了，晃开多库，横传巴洛贡一漏，这球还不如自己领一下。
1: 对啊，这自己领了更合适，因为后头没人。多库，
0: 嗯，多库被对方踢了一下之后倒在地上啊，裁判专门还过来示意一下，攻防有力，所以没吹。但是萨莱马克斯球丢了，罗宾逊
1: 身体护得非常好，哎，把球卸得也很好。
0: 对，美国队最后的换人调整，换上了十八号阿尔弗斯滕，还有十九号哈吉赖特，换下了巴洛贡和安东尼罗宾逊。这样的换人也基本上代表着波切蒂诺已经接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1: 来，
0: 比利时队反抢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卢卡库
0: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四比一。
1: 卢卡库替补登场，这个进球率也算是效率很高了。
0: 没错，伤停补时的第三分钟，比利时队彻底杀死了比赛的悬念，而卢卡库 2014年的世界杯，当时面对美国队他就有进球，今天又进了一个。其实美国队刚才我们说波切蒂诺的最后的这两个换人啊，已经是偃旗息鼓了。
1: 对，更多的是让这些其他没有体验过世界杯的球员更多的上场登场的机会。
0: 对，而卢卡库的这个进球则彻底成为了西雅图球场的一个消声器，让现场将近70,000名的美国球迷变得鸦雀无声。再来看一下小角度右脚的打门，直接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圆角里边，当然是来自于比利时队两名球员在对方底线附近联合起来的加抢。美国队在今天的比赛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最关键的是他们在心态上也比较的没有完全调整好。
1: 对，
0: 心态上比较弱一些。

0: 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要恭喜比利时队4-1的比分淘汰了美国队，进入到了本届世界杯的8强当中。而下一轮的比赛呢，他们将去到洛杉矶来面对西班牙队。啊，这一场比赛比利时队从头到尾给人展现出来了一种准备非常充分的心理状态，同时他们在场上无论是个人球员的能力还是技战术的发挥，都要比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更胜一筹。而对于美国队来说，这一场比赛也意味着他们结束了在本届世界杯当中征战的脚步，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进了。而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在16进8的这一轮，3个联合东道主都已经被淘汰出局。看得出来美国队的球员们在赛后还是比较的沮丧，他们在赛前应该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最终会走向这样的方向，会以这样的比分来结束。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范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0: 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节目，我是王云峰。这一系列的节目呢，我会给大家介绍如何缓解久坐带来的腰背疼痛啊。腰疼这个问题啊，现代人非常的常见，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呢，是因为我们保持坐姿时间太久了啊。坐姿呢，给我们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就是我髋部前侧的这个肌群呢，都被缩短而又无力。如果我们前侧的肌肉太短，它没有办法主动的把自己拉长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腰椎不得不去进行代偿，腰椎要去做很多的这种伸展的动作啊，所以呢，长时间以来，腰椎就会承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也会导致我们腰部肌群的一个劳损。我们都知道啊，把髋屈肌群，把前侧的肌群拉长，针对于我们的腰痛呢，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缓解。大家可能自己呢都在做这个拉伸的练习，但是有一些小的细节，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动作：单膝跪在垫子上，左脚向前跨出一大步。通常来讲，我们会进行一个向前的转移重心的动作来实现这里边的拉伸。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们骨盆没有摆在一个正位上。这个就导致呢，我们深层的肌群没有获得拉伸。通常大家在这儿拉伸幅度很大，但是深层的感觉并不强烈。所以有一个细节是什么？我们先回到起始位置哈，双手叉腰，找到这两块骨头，就是我们的骨盆。我们先做一个骨盆的后倾位，骨盆的后倾位。做出了后倾位之后呢，您可以敲一下后侧的臀部，看看臀部是不是收紧了。在收紧的情况之下，挺胸收腹，再向前移动拉长。大家可以发现，这个时候其实我的动作幅度是非常非常小的，因为我已经拉伸到了非常

重要的屈髋肌群。那如果呢您的柔韧性比较好，在这个幅度之上呢还是感觉不到太多的拉伸感，我向您推荐另外一个变体，我们可以用双手沿过顶伸出，向头后去伸出，把自己像弓一样的打开。在这里我们可以保持20秒到30秒。好，动作的细节呢就讲完了，下面呢我来带大家一起训练。左脚前，右脚后，右膝单膝下跪，找到骨盆的后倾位，挺胸，敲一下屁股，在这里向前顶出，呼气，向头后伸展，吸气回，呼气顶出，吸气回，把自己的身体想象成像一张弓一样的打开。这个动作变体啊，把我们的肩部的灵活度也涉及到了。注意看啊，您的臀部一定要收紧，一旦臀部放松了呢，您的腰椎的压力就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同样啊，要在我们的可控的动作幅度之内啊，来去进行无痛的训练，每侧完成10次到15次。注意收紧臀部，向前转移重心，手臂带动肩部向后伸展，呼气吸气，完成之后我们换到另外一侧，找到骨盆的后倾位，敲一下后侧的臀部，后侧的脚蹬地，好，发力蹬出，呼气伸展，呼气身体向上向后延长，拉长我们的前侧，解决咱们腰痛的问题。当然如果您的腰痛已经出现了呢，还是建议您先去到医院啊，先去就医。如果已经不疼了，那我们就在家在工位上都可以去进行这样的动态的一些拉伸的动作，对于提升我们髋屈肌群的灵活性和力量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改善您的腰部的疼痛现象。好啊，这一系列的练习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训练内容，希望大家能够跟练动起来，咱们下期再见。

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首先我们将要一起关注到的是女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在这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派出了部分的一线选手前往参赛。世界冠军中国选手徐慧妍即将登场。准备开始表演的徐慧妍，女王范儿十足，在这个赛季仍然是沿用了在去年世锦赛上的夺冠套路，相思。开场的第一个必做难度非常垂直，跟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套节目的难度又进一步的提升了。一个轻巧的衔接之后，顺势进入到了难度很高的自由创边腿组合。由于必做难度的价值是恒定的，所以这样的一串腿组合呢，就成为了唯一可以增加难度的机会。腿部动作的诉说感很强，完全可以依靠下肢的表述来诠释音乐的情绪和节奏的变化。还是相当缠绵的一个段落，

来到节目的后半段，单腿在上的B座难度仍然可以顶到很高的水位。 确定是最后一个B座难度了。

直到音乐的最后一个节拍，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轻盈和干净，这也是高水平选手很强的个人能力以及技术水准的展示。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涂俊，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夺得单人冠军之后，这个赛季徐慧媛更承担了更重的比赛任务，除了单人双人之外，也是比较多的参与到集体的比赛当中。 对于一个单项选手来说，越多的比赛项目，他的训练和比赛的负荷就越大。在前一段时间，徐慧妍也是因为肘部的伤病啊，也做出了一些调整。跟世锦赛的夺冠套路相比，这一套节目的升级还是比较明显，主要呈现在一些高难度的转体动作当中，像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些难度动作啊，都是可以兑换成比较高的分值。在徐慧妍的分数出来之前，排名领先的是德国选手比雷耶，分数出得很快，264.4450，大幅度的超过了此前领先的运动员排名第一。 这样的中国选手徐慧妍以264.4450在这个赛季的花游世界杯总决赛上夺得了女单技术自选的金牌，德国运动员比雷耶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日本选手比加盟是铜牌得主。 紧跟着进行的是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 也是有多位的选手参与其中，中国选手郭牧野将在第七个登场。登场的汤布林，这位选手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在这个赛季参加的每一站比赛都有奖牌斩获。 开场的冲起连续旋转，有高度有垂直，进入汤布林的难度串。难度串当中衔接了一个 T9B 的动作，刚刚呢冲起的垂直度啊会有一些偏差，这是第二个。

这串的憋气时长也超过了30秒，对于男子选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在屏幕的左侧，我们会看到选手每完成一个难度的段落，会有不同颜色的灯亮起。第一时间绿灯亮起，证明难度控制员已经确认了选手这一串动作的完成已经达到了及格线。如果有黄色灯亮起的呢，则是需要再次确认。亮起白灯意味着选手正在做的就是这一串难度。现在潘木林有一个黄灯亮起，是在刚刚的那一长串的难度腿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小

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失落之爱的舞蹈，这个赛季的新套路。编导呢是历史上第一位男子花样游泳的练习者比尔梅，

在上一站比赛里面，潘普林参加了单人自由自选的比赛，获得了冠军。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多个选手在表演过程当中有一些垂直度偏差的一些段落吧。如果超出了容差的范围，这一整串的难度都将回到基准分，也就是 0.5， 损失会是非常大的。汤姆林这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面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上肢的表现力，他非常喜欢跳舞，所以也是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带入到花样游泳的练习当中。 249.2033 应该还是受到了认定，难度控制员会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确认选手刚刚的这一整串的难度是否达到了完成的基础。 中国选手郭牧野准备登场，还是能够看得出最近更多的集体训练让郭牧野的能力提升了不少，肌肉的线条更加的清楚。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巫师，推进的速度很快，第一个B座难度已经超过了中线，转动很流畅，水位的控制也不错，九级的冲起。 有确认的停顿，非常的清楚，连续的非平衡的转体，保持水位的高度，稍微有一点掉，继续控制。

难度的腿部串完成的还是相当好，臂作动作表现出很强的力度。郭牧野的上肢表现力啊，也是有明显的提升。我们看到，只要他的脸部来到了水面上，哪怕不是直立踩水的动作，躺在水面上也是有表情的雕刻。

中国选手郭牧野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沈莹莎。 郭牧野刚满18岁，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运动员，练习的时间也并不是很久，在最近一个赛季的进步还是超级明显的。除了男子单人之外，他还参加混双以及集体项目的比赛，在集体当中，郭牧野的加入呢，也是帮助中国队获得了更多的，尤其是托举方面的承托力量。 在西安的总。

总决赛当中，郭牧也获得了男单的冠军。另外，在这个赛季的法国站技术自选的比赛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今天啊，跟汤普林还是一场强强对话，两个人都总体表现出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基本上是代表了目前世界男子花样游泳的最高水平。分数的表现是245.6576，这样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一站男单技术自选的比赛当中获得了第二名，英国选手汤普林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德鲁金是这个项目的铜牌获得者。将要看到的竞赛单元来自于集体技术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派队参加。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悟空。

太唱的欢腾托举，仿佛猴王出世，

比作的难度串，选手之间的动作节奏和角度完全一致，同步性还是非常好的。三二三的几何图形更换了行进方向之后变成了332，国木也加入到这套节目当中，也是很吃了一番苦头，现在已经完全能跟上其他的女子选手。

整个队的表演已经结束了，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安娜。在这一支集体项目里面，有不少本周期新加入到主力阵容的年轻队员，包括男孩郭牧野。实际上这个赛季的新套路已经编排完成了，正在练习当中，但中国队将那套节目的首次亮相呢，会放在亚运会里面。这套悟空在去年的世锦赛曾经帮助中国队获得该项目的金牌，他们是以307.8801的成绩夺冠。尤其是在编排方面啊，艺术影像分124.3750的成绩是超过了其他的所有对手，征服了所有的裁判员。在编排方面，这个套路曾经拿到过9.75的高分。今天这套节目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没有太多的扣分点。我们看到难度控制员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亮起绿灯，说明选手的动作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以年轻选手担当主力，中国队在动作质量和节目的完成方面完全不输他们的师姐。305.6316，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接近在世锦赛的夺冠分数。中国队以305.6316分超过20分的优势夺冠，美国队拿到银牌，意大利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下面一起来为中国搭档林彦君和徐慧妍加油。两位选手在这套节目当中表现的主题是月影战士，节目的配乐来自于电影《功夫熊猫》。后入水的是林彦君，先入水的是徐慧妍。

跟之前出场的所有搭档相比，林彦君和徐慧妍的水准啊，还是一下子提升了一大截儿。两位选手配合在一起的时间实际并不是很长，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徐慧妍是主要集中在单人的比赛以及集体的比赛里面，而林彦君呢则是和自己的双胞胎姐妹林彦涵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比赛，他们也是凭借月影战士这套节目拿到了银牌。在今天的表演里面，两位选手还是很好的去展示了这套节目的非常好的内涵以及技术的要求。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很精巧的段落编排，选手在水中用上肢以及下肢的动作呈现了很多中国功夫的景象和一些特殊的动作，像中国功夫的行礼分别用手和脚是都模拟了一下。这道节目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达到了39.15，也是现场最高的一对，主要还是呈现在动作的密度非常的高啊，也经常是有一些有冒险的动作，体现了选手的技术水准和能力。两位教练分别是张小欢和李敏。314.0565，这个成绩是太高了，全场唯一一对超过300分的搭档，也是大大的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的英国奥运银牌组合，比第二名是足足多了17分。这样中国选手林彦君和徐慧妍获得了世界杯总决赛双人技术自选的冠军，英国组合肖特曼和索普拿到银牌，获得铜牌的是来自美国的搭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 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斯巴尼米兰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篮的能力，同时呢在

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四百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拦肩的节奏感和过拦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拦肩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拦肩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

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丁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82米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0米，赛季最佳战绩是5.83米。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82米。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81米，个人最佳成绩是5.90米。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08米，赛季最佳是6.5米。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95米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94米。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97米。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97米。卡拉利斯5.92米，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17米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31米，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

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蒂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啊，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日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日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啊，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

0: 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三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三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 之前获得过世锦赛四乘一百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拉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2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日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
1: as he fought all the way to the line. And 157.98, the confirmed winning time. Addison Wiley ahead of Sigurd Degumme, the Olympic silver medalist.
0: 之前威力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三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2: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8: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7: 你好，欢迎回家。
6: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 西奥利2020，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

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米20。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米31。91年6月24号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脚力2米24，也是相当的轻松。

对，是休克两米二十四。没问题。布洛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的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西奥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在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呢，最高光

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而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阿尔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李第三次尝试2米29。齐奥利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齐奥利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齐奥利的，2米29也是齐奥利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齐奥利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伯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伯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

0: 人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夫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the javelin.
1: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
0: 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 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7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查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6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5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4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3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2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1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3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
1: 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哎，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 女子1500米，海洛姆3分53秒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分04秒74。

0: 比赛开始。
1: Away we go then over three and three quarter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s for the pace.
0: 赛会的记录是3:56.60.
1: $5,000 up for grabs as a bonus if anyone breaks a meeting record, and they have set out like they want to break that meeting record.Rakahe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瓦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凯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1: أما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60 من الثانية
0: 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40圈。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1: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is shortly starting. Now it's Birkenhead
0: from
1: Ethiopia, way out front, and it's still
0: relatively
1: close to those green lights of the meeting records. You'll hear the bell this time around.
2: إذن المشاركة الإثيوبية تتصدر المتسابقات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1 منفردة 400 متر الأخيرة.
0: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400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海洛姆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凯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
1: Results scrolling through very shortly. They're live on the screen at the moment, just above the high jump.
0: 今年呢？

卡鲁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06年1月6号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分04秒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我是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记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却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记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美国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

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尼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迪拉格是2003年3月21号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96年2月8号出生，这样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4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nas Forsi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er.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96米，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96年1月7号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

男子三千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So the pacemaker, Blaster and Morocco takes it over. Larry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n,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Duk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巴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巴卡利开始提速。
0: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afian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We can't quite.
1: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

这里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3000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菲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伟，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证券跟上海九世的比赛开始了。总决赛第三场上来之后呢，先是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7: 是上线八字，
16: 古德温第一球采取个人的突破，迎着孙明辉的防守打进了。
17: 对，这就麻烦了，因为他一下呢把自己的防守人和过来协防的凯尔顿都过了，那你这个防守就是不成功。所以这场比赛呢，作为落后的浙江证券怎么去控制古德温啊，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16: 对，胡金秋在篮下翻身跳投，今天从首发的安排来看，浙江证券是外援布朗，另外有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跟卡尔顿，
17: 是
16: 这边张镇麟三分球也中。
17: 对，现在上海呢就是不断的会利用四号位这个位置，他不管是张镇麟在这个位置还是李洪权去打到这个位置，他都有自己脚下包括速度上的优势，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
16: 这边呢布朗上一场50分的职业生涯新高，今天回到主场，他的状态看能否保持。
17: 对，他那50分呢是 CBA 季后赛历史的第二高分，第一高分是昆西杜比。
16: 上海九世的先发呢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7: 对，打西班牙，西班牙以后这手递手没打出来，外线追的还是比较凶的，两个人加。
16: 这球防守是非常的成功，并没有轻易下手。
17: 对，因为古德温的一场比赛是34分，一场比赛31分，而且上一场比赛又绝杀了，所以这一定是防守当中的重中之重啊！他一定会采取这些夹击去限制。
16: 还是用张镇麟来单防布朗，
17: 是
16: 拆开这个球，
17: 做犯规。其实一样，那么浙江证券这边呢也是从四号位这个位置打起，凯尔顿打五，那胡金秋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高度包括冲击力他一定是优势，所以开场呢两个回合都是从这个位置打起。
16: 对，因为呢刚才很明显挡拆之后又换成李红全防胡金秋了，等于说呢这一点无论你到位不到位本身就是一个天然错位。
17: 所以咱们从这个为落后一方出主意的角度去说呢，对内线的冲击力特别是杀伤，你在对面呢既没有怀特塞德也没有洛夫顿这样的情况下，你往内线的杀伤，你的罚球数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有所体现。
16: 是的，张镇麟快推追身打，这球其实可以自己攻了，胡格的三分球也中。今天开场上海九市啊是两记三分，
17: 是
16: 分别来自张镇麟跟福格。
17: 对，开场打了不到两分钟已经中了两个三分了，福格的状态到了总决赛变得是非常的不错，
16: 掩护越挂越高了。古德温在抢，这球是吹谁？古德温
17: 去拽着王哲林。这个点王哲林呢因为他不会防得太靠外，他还是在篮下守沉退，所以这个位置呢也是可以做些文章。
16: 现在轻易不下手，
17: 是哦呦，
16: 刚话音刚落，因为今天呢我们说控制犯规啊一定是重中之重。吴谦刚才也提到了，今天应该根据系列赛前两场总结的经验和比赛场面，广厦需要给上海内线更多的压力，
17: 是
16: 制造更多的杀伤上罚球线。反过头来浙商证券也需要在防守端把动作交代清楚的前提下，争取不让古德温打得那么随意或者打得太过于简单。当然双小外的优势就在于摁住古德温还有福格，所以当然你要掐核心嘛，掐重点。看看还是不是不打挡拆了，
17: 是张镇麟还是防布朗往内线，
16: 好球给得漂亮。
17: 就等王哲林去协防以后呢找到凯尔顿。你现在呢对面没有大外援，你在内线的这个优势是需要体现的。好球，这时候大王不错还了一个，
16: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也在去询问王哲林他现在体能怎么样，他跟我的表达是好球，王哲林跟我的表达是比赛已经不多了，体能没有任何问题，
17: 是
16: 因为现在呢缺少大败的情况下王哲林的轮换增加了。哦，这边古德温好像出现了身体的不适，哎呦这下应该是在在卡尔顿倒地的时候，上一个刚才这个回合啊他往后边一倒好像是压到了古德温的脚，
17: 但古德温还是在调整，应该是能坚持，
16: 对
17: 应该能坚持，问题不大。但今天从开场呢浙商证券这边的这个调整往内线攻包括篮板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赛开始这个阶段比较明显的一个调整。
16: 是的，
17: 是吧，你得把这个内线优势你得体现出来。
16: 内线优势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得分是最明显的体现，篮板球对手在禁区内得分减少，你在篮下的封盖等等等等都可以体现你在内线的优势。
17: 两发都进，
16: 球在福格手里，
17: 这边也这挡拆是假的，突然拆开，
16: 快拆，好球，篮下漏了，张镇麟直接原地起来一记暴扣。
17: 对，你看王镇麟这个挡拆他是假的，突然往后拆，他没有真挡，他知道呢你肯定是夹击，你一夹击呢我一快拆我去做这个后线的多打手。内线绕前罚球线接球往能不能掉进去，
16: 给的不错，
17: 好球，
16: 好球，
17: 漂亮，内传内，还是攻内线打你四号位攻内线，
16: 四号位防五号位防不住吧，底角福格的大空位三分球再中，
17: 是
16: 福格两记三分，

0: 现在就是比较麻烦的是，上海这边呢，他强点你要夹击的话，他身后的这些投手都很有把握，而且状态很好，所以你这个夹击呢，其实不能完全奏效，是两头为难。
1: 现在呢，比分是12-17啊，
0: 是
1: 因为官方现在这个字幕上没有显示。啊，目前呢，上海九。

0: 开局上海这个命中率可太高了，运动战六中六一个没丢，
1: 是
0: 啊，全进了啊。今天这个就是竞技水平，这边分得很好，
2: 出机会就投，
0: 啊，这是今天丢的第一个。所以你看王哲林他很起作用，他呢一个是做短下顺以后接应球，再一个你看这篮板球，啊，现在球队内线这么紧张，其实大王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2: 是的，古德文远距离三分，
0: 内线传进去，
2: 好球，
0: 对，你的注意力都在胡金秋内线要位，这时候朱俊龙要提升自己在比赛当中的影响力，两场比赛呢都是得到了只有三分，这个显然是不够的啊，你得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得出来。
2: 好球，古德温这边也是自己压住节奏打了一个，
0: 确实能力强，你夹击身后的投手漏，不夹击的一对一你防不住。
2: 你看还是不是让胡金秋吃到篮下去打上海这个小四号位
0: 啊，没事儿，这球没事儿，
2: 时间还有八秒，三分球送过了。看起来虽然上一场在里程碑的夜晚没有能够赢下胜利，但是他的状态还在延续。
0: 对，布朗也两个三分了，也六分了。
2: 再给王哲林顶着卡尔顿上造犯规。我觉得在今年总决赛的舞台上，王哲林用自己的实际状态、比赛呈现、比赛态度，是扭转了大家对他很多负面的评价。
0: 是，
2: 王哲林用自己对于这种比赛的专注度，确实是实打实的打出了高质量的比赛。而且今天呢，浙商证券内线虽然桑普森打不了，但你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王哲林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面对的可是胡金秋、卡尔顿、吴潇、桑普森四个内线。
0: 对，你谁能想到打到总决赛最有优势的在内线的外援组合都没了，
2: 是
0: 这个谁也想象不 到，那就只能是硬着头皮上，
2: 对啊，
0: 就得顶住。
2: 所以说就打到最后还是看国内球员的板凳深度。
0: 是，
2: 场下吴潇准备上了，
0: 挡拆这边夹击呢也没夹住，
2: 胡金秋点起防守中路突进，
0: 卡尔顿又一个篮板，还是篮板球。今天的思路很明确，要在内线打出影响力。
2: 是的，哇，张镇麟这个球够难啊。
0: 是，顶开防守还能上进。上一场比赛最后对于布朗的防守啊，包括上一场比赛张镇麟单场12分啊，这都是为球队的胜利做出很多贡献。
2: 是的，这边夹击布朗篮下就是一个2-1了，
0: 又传进来了，
2: 给得漂亮。
0: 你看就是一开场这个内线两个人的这个高低位啊，内传内打了多少个了。我觉得这个就是王博指导的，还是先看这球啊，
2: 再回传给王哲林，点起防守，这个球造成了卡尔顿的第三次犯规了。
0: 又是王哲林，
2: 那卡尔顿应该就是第三犯了啊。今天现在难题又给到了浙江浙商证券，桑普森打不了，报名的大外援只有卡尔顿一个，在第一节还有，
0: 这我觉得就太不理智了，是吧？
2: 是，
0: 你现在明知道今天这场比赛你少一个内线外援，你没有桑普森，而且呢今天的思路就是要在内线占优势啊，你一节就三个犯规，那这个现在球队就会整个的轮换啊，包括比赛的这个计划就又乱了。
2: 对，大家如果还记得在系列赛第一场胡金秋过早的三犯和四犯是打乱了王博指导的排兵布阵。
0: 对，你第一场比赛胡金秋他上场时间很碎，那么直接会导致球队在很多时候你是一些被动调整、被动换人。
2: 所以大家看啊，这次的换人，胡金秋本身刚才就是要让吴潇上来换掉胡金秋，但是你现在呢，我不知道这个换人，这就是你本身是主动换人也变成被动换人了。
0: 是，
2: 现在塔克上来，
0: 但是你现在在内线呢，这个吴潇和赵佳仁两个人就要

0: 面对向王哲林，向张哲林，啊，对面呢现在马上要上严鹏飞，啊，面对这些的内线，那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现在又是被动。
1: 等于说啊，就是再多说一句啊，开场你拿分的，你拿分的核心现在下去了。
0: 对啊，你胡金秋五分，凯尔顿六分，你主要就靠他们俩这开局。
1: 现在就看看第一节还剩下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双小外效果怎么样？严鹏飞呢没有换上来，
0: 这是错位。
1: 张志林吃孙明辉，打手犯规。今天呢联赛还是沿用了系列赛之前的裁判员的安排，两名外籍裁判和一名国内裁判。这场比赛呢还是主裁判阿纳亚，第一副裁判是加藤玉树，第三裁判呢是第二副裁判呢是孙健。上一场比赛上海九世最后能够凭借古德温的绝杀获得胜利，那是最后一球，大家如果要去复盘的话，能够有那一个绝杀的机会，靠的可不光是古德温一个人，靠的是张镇麟、李洪权、李天荣、严鹏飞、王哲林，是所有国内球员的共同表现。嗯，李敏胜上来啊，
0: 说实话两队呢就差这一个球，其实还是非常的接近的啊。
1: 无效掩护，
0: 高的位置挡拆，
1: 啊，这一球够难
0: 了啊，而且还打成了二加一，这在空中当中漫步，而且换左手，这球上得更漂亮。
1: 现在呢，古德温是领到了个人的第二次犯规。
0: 对，严鹏飞呢没有上了很大，在两个防守人之间有个缝，啊，布朗就从这个缝里钻过来了。
1: 李敏胜去铲古德温，
0: 是
1: 啊，位置有点重叠了。那双小外上来的整个防守扑得很大，
0: 反击布朗不传了，
1: 追身的反击打进，浙江浙商证券呢是反超了，25-24，
0: 布朗已经拿十分了。
1: 现在第一节呢还有1分48.5秒，比分是浙江浙商证券25-24领先上海九世一分。

0: 古德温丢了一个罚球。其实这两场比赛呢，上海队的罚球也并不好，上一场比赛呢只有26中12啊，命中率不高啊，这也是这场比赛重视细节需要去提升的。
1: 撤销正确。
2: 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5平。啊，要点杨鹏飞，尽量不换。
0: 杨鹏飞这个球差了半步，
2: 这球杨鹏飞在很努力的往出扑了
0: 啊。今儿这个状态还要奔着50分去啊！
2: 布朗首节还没结束，拿了13分了，
0: 单节13分，这状态是真厉害。比协防稍微差半步啊，擦着你指尖就投进。
2: 布伦抛投还颜色。哇，第一节看上去双方真是硬碰硬的比赛，
0: 对，
2: 状态非常接近，就是已经打到这种拉锯战的状态了，非常接近，都有机会。还是点杨鹏飞吗？没有点到，再挂掩护，还是点杨鹏飞，这个球被迫犯规了。
0: 犯规了，因为杨鹏飞他毕竟脚底也慢啊，是吧？这个慢了半步。
2: 第一下没有挂住。塔克调整之后再要一个挡拆。
0: 对，塔克这个启动能力啊，现在都是两个，你看小外援都是。

0: 拽着一屋挡拆，拽着严鹏飞这个位置去打。
1: 对，今天呢，目前整体的观感就是，浙江浙商证券他的比赛执行力啊，除了卡尔顿这三犯就是不理想，其他都是在调整，积极应变。
0: 你能看出他的思路啊？你能看出他的调整？他想这场比赛改变什么？
1: 对
0: 啊，在开场的内线是吧？包括这个，哎，这篮下没上进，那不应该。刘铮呢？他的空切，他的移动啊，这都是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对球队帮助非常多的，而且特别是他的防守。但刚才篮下这个空篮没进，这个有点遗憾。
1: 吴指导，你看啊，被点了两次之后，卢伟指导把他换下了，
2: 是
1: 上了马典成，
0: 上马典成，上这个
1: 年轻的内线，
0: 年轻内线。而且呢，卢伟指导今年的用人包括变阵，他是很果断的。
1: 是
0: 你包括对这个北京北汽的单节的五小阵容啊，这种突然的变化其实都是挺奏效的。这现在出现这个防守协防问题，马上上马典成。这马典成呢也是第一次参加总决赛，
1: 这是马典成总决赛第一次登场。
0: 是这像不像在这个北京北汽用秋天那个感觉是吧？我上来要防守，要移动，要掩护啊，要这些场上的活力。
1: 布朗上罚球线，这球没有罚进、啊、
0: 还有九秒之后上海的一攻。
1: 赵振林快出球，李天荣底角三分
0: 空位，
1: 吴晓收下篮板，首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是30-29。我稍后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较量。
3: 谢谢有请女士们、先生们来到广方时刻，广方的人来度多样不利。第二届比赛即将开始，继续为我们的球迷们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一起防守。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世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问候，目前浙江呢是30-29领先一分。
0: 是
1: 这个球投的是非常的突然，
0: 这是神仙球
1: 啊。
0: 塔克呢已经尽可能的放掉刘铮去协防啊，赌刘铮这个位置投不进，但是刘铮呢在最后还投进压哨啊。这个对其实广厦的这个防守的他们最愿意使用的这个方式呢打击比较大。好球啊，这球浙商人插到篮下上了一个空篮，就是你一直在去夹击，但是身后的这些投手总能投中啊，对于你的这个夹击的信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好球啊，张振林今天呢在首节比赛就拿到了11分，
0: 是现在已经13分了啊，今天状态非常出色，6中5，命中率很高。
1: 要知道张振林呢在系列赛第一场可只拿了1分，
0: 对，
1: 这两场比赛的调整是效果明显。
0: 是，而且他现在是顶到内线，你说内线人员比较吃紧，他呢打到内线呢也不吃亏。
1: 是，马典成的协防。古德温快推找福格，控卫三分球，福格在首节已经命中了2个3分。塔克的推进，
0: 对，塔克的力量是真好，
1: 用身体开道摆开造犯规。

0: 虽然说双方的阵容呢，这些大名单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但是教练员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有变化的。
1: 是，
0: 球员的发挥好坏是有影响的。
2: 对，你坦克呢，这场比赛也得站出来分担。上一场，布朗已经杀疯了，得50分，但是坦克呢，上一场比赛只得了2分，而且命中率是6中1，这个其实就是不是很好的表现。他需要去站出来，帮助布朗分担体能，分担这些得分任务。
0: 对。上一场呢，除了布朗的50分以外，其他三个外援加起来拿了4分。
2: 是，
0: 卡尔顿2分，塔克2分，桑普森0分。
3: 下面登场的球队四号队员，主队换上27号大邱，掌声欢迎加油！
2: 曼联城顶了一会儿，现在又换回王哲林。
0: 就是我整体的感觉，马典成上来之后，他的这个运动能力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2: 因为你并没有觉得这一段时间有很吃亏啊，是吧？起码帮着王哲林去调整了一会儿体能啊，并没有犯规。这个球
0: 刘铮的战术犯规。双方的这种对抗强度还在持续升级。
2: 是，这其实两个队都会做的，就是不给你起快攻。
0: 上海今天整体啊，这个就是犯规还是比较分散的，除了古德文2犯以外，其他都是1犯。
2: 对
0: 啊。赵佳仁，赵佳仁想要抢身前犯规了。
2: 是，对，大王坐到身后。
0: 就古德温这个小外援啊，他还真是队友有机会他不会自己盲目进攻。
2: 对，你看两场比赛呢，一场古德温是11个助攻，一场12个助攻，
0: 对，
2: 基本都占到全队一半了。所以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外援，不仅自己能得分，而且能把全队串在一块儿。
0: 对，他自己来了，这就是他可攻可组织，就是为什么之前在山西队的时候元帅打得好，就是古德温跟他搭档，他打得很舒服。
2: 是，
0: 来到上海之后，其他几个点出空位机会可以投进，也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个机会一出来给到。
2: 对，所以你看这赛季山西他一直想再找到这个类型的外援，但是呢在市场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0: 对，塔克直面古德温，古德温现在2犯，塔克这个球选择强攻，
2: 这小了，这个时间要到了。
3: 出手领先，来，没问题，掌声鼓励鼓励，耐心防守。
2: 确实，你把塔克逼到这个位置，因为塔克呢还是冲击型的外援，对吧？你让他在这么远的地方去投，最后一秒这个球，那显然就不是他的特长。
0: 正面的掩护，迎着胡金秋的补防，又一记三分，2记3分，40比33，
2: 确实厉害啊！这两个队的这个核心小外援都是高水平，你协防上不来，我就能够命中很远的三分。
0: 这个球延误也比较狠，来到篮下再转移，李敏胜跳投，
2: 这都没有。
0: 看现在就是少了卡尔顿之后，胡金秋就不像第一节那么轻松了。
2: 是，再一个呢，这个上海和广厦这边这个区别呢，都是夹击，那你分出来球上海这边能投中啊，但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因为很多都是防守型的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投篮能力。

0: 欢迎回来。后场再见，球权。后场再见，继续入界。调整一下，继续加油。
1: 第二节比赛现在是打到了6分17秒，比分上海九市42-33，领先浙江浙商证券。看看暂停回来之后，浙江的调整
2: 是。
1: 塔克
3: 挡拆之后还是夹击
1: 球，
3: 打球到篮下，哦，这个球其实已经晃开了，
1: 是，
3: 手上没有控制住。哎呦
1: 呦，这下互相也都有一个保护啊。
3: 是。浙江人还是很不错的，这个球呢犯规以后看到古德温失去平衡采取了保护，是吧，这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1: 是的，比赛
3: 激烈的竞争，那么相互之间的保护。
0: 欢迎回来，继续防守。下一位球员全场边线支持路线防守。
1: 现在布朗就是亲自领防古德温。
3: 是
1: 福格甩开塔克要三分，
3: 对，
1: 又进了。
3: 现在就是两个外援，两队都是互防，难以置信。
1: 张振林说
3: 把自己队友都投得难以置信。其实整个福格在这个赛季呢状态很多时间没这么好，但是到了总决赛他反而是投得非常好。
1: 说实话啊，福格是上海这四个外援里边第四外援吧。
3: 是，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这个球没有控制住，李洪权拿到直接拔起来要三分，
3: 定一下，
1: 又一个长篮板，王哲林继续拿到空切，这个球传得非常大胆。现在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有一点点失控。
3: 是，所以你说卡尔顿是吧，在这个开场非常好的情况下自己三个犯规，整个半场比赛呢都没法用。
1: 是，哦，哎，吴天指导刚说完，
3: 刚说完，那这卡尔顿来了，这那就是冒着很大风险要用。
1: 是，
3: 你要是再有一个犯规，这还有第二节半节球啊，你要再有一个犯规，这场比赛后面就很难办。
1: 这个情况啊，跟第一场胡金秋那个犯规节奏真是有一点一样。
3: 是，

0: 两罚中一。孙铭辉面对古德温的防守，给到了高低位。卡尔这边朱一龙走底线反篮，那一上来的效果就立竿见影。
1: 是，关键是能够保持自己留在场上。
0: 对，王博指导这个半截剩半截球让卡尔顿上来，带有一定的冒险，但是现在也要赌一把。虽然有风险，但是要赌一把。
1: 因为今天所设计这个比赛计划，就是要在内线有优势。
0: 是。福格擅长的投篮节奏。
1: 是，福格这状态真不错，福格也拿到了13分了，古德温15分，福格13分。
0: 刘铮今天拿了2个防守篮板，反击掉给王哲林，这又给大了，又来3分，又一个进攻篮板，李洪权再抢。现在胡金秋啊，对这段时间对篮板球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
1: 那整个上海的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锋线的运动能力都非常好。
0: 对，按说啊，上海这是一个小四号位，
1: 是
0: 按说篮板球占优的应该是广厦。超后手球又丢了，
1: 朱俊龙没做好准备，这接球吓一跳。
0: 刘铮上进反击打中，浙江浙圈要叫暂停了。现在比分来到了52-35，转眼间拉开到了17分的分差。
1: 是，
0: 这个分差一点点的建立起来了。
2: 现在请所有人拿出手机扫描大屏幕上的投入新可能太阳马，马上3月与沙加美带你去 CBA 现场免费的 CBA 季后赛门票，让我们用热情点燃这个夜晚，沙加美与您一起投入新可能。

0: 第二节，上海是打出了一波23-5，
1: 是五分钟的时间呢，打了一个18-2，而且这一节呢，布朗还没有得分，突然的这一波得分荒出现。
0: 布朗是在这一节只有一次出手，一分未得。卡尔顿
1: 打中了。卡尔顿今天状态其实很不错的，
0: 进攻没有问题，
1: 是
0: 主要就是防守犯规没有控制住。布朗还是直面古德温，这次没有打西班牙，要的是福格这边的背掩护兜出来接球。
1: 是朱雨龙在过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0: 王牌对王牌，两个人照顾古德温，远端，远端这边福格是机会。又中了，这一节福格跟古德温应该是各进了2个3分。
1: 是，你越加吧，咱们刚才说了，后线投篮点太多，都能够投中。
0: 因为第一场比赛实际上也是加古德温，让古德温出球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两难，你不加吧，古德温一对一你防不了；你加后面多打少外线就投进。
0: 对。所以破局点还是古德温，
1: 是
0: 对吧？
1: 你看古德温呢，他出球能力很好，而且呢，后面显然上海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的这种特点呢，是非常的准备的充分。

OK， 感谢 Hello Miss 篮球宝贝。

0: 目前比分是55-37，上海九狮暂时领先。
1: 是。
0: 孙铭慧发底线球。
2: 对，看看暂停之后这个配合。
0: 布朗这一节还没得分呢。
2: 来了，调整了一下，投进了。
0: 这是小巴里布朗第二节第一次得分。
2: 对，刚才最多的时候呢，已经落后到了18-9，是非常危急的时刻。防守呢改联防了，这也算是一个防守的变化。福格这球没有，篮板球
0: 要看反击质量了。布朗追身就要三分，
2: 都投短了。
0: 这边可就是呼莱多打少了，
2: 是
0: 再转移古德温大发步突破，空中闪躲打进。
2: 是
0: 这个上海啊，无论你打进打不进，他这个反击的速率是一直保持得很好。
2: 对，
0: 孙铭辉的三分球，
3: 球速领先，球队领先。
2: 今天的上海的外线三分投的是很好，17中8，到47%的命中率了。

0: 浙江证券呢，其实也还算不错啊，是进了四个，十中四，那命中率还可以，但是整个的产量呢，没有上海这边这么多。过去两场系列赛，上海队是场均，就是每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今天半场就是像您所说，已经8个三分了。 所以现在，就是，浙江证券呢有一种进退两难，三分球投的这么好，守联防也比较冒险。
1: 是。
0: 但是你刚才防盯人呢，你防不了，防不住，就是需要改变一下场上的节奏。是。现在布朗是被防着接球都困难，福格在追。
1: 超难度，太难了，真厉害！布朗这整个人的身体的重心都没调整过来，就是一记三分。
0: 是，现在确实需要布朗打开战神模式，
1: 这硬生生的把分差又拉回到了13分。
0: 是，古德温，这球没有打进，卡尔顿收下篮板，
1: 快甩到前场，普金球已经快下了，
0: 没有人退防，啊，这上海得叫停了。
1: 这是又把比分迫近到了11分，甚至啊，最多的时候到18分了。
0: 对，
1: 我们的最佳队友人今天一定不遗余力。
0: 啊，我们一直在去强调，浙江证券它是上个赛季的冠军，这个赛季是志在卫冕，那卫冕所需要的品质，就是要有这样进入到被动局面之下有。 逆天改命的信心、勇气、决心。下半场1分钟的时间，三名未来上海队球员需要为防守的声音。现在浙江呢是孙铭徽跟卡尔顿都是3次犯规，上海九是2个小外，古德温和福格2犯，还有王哲林2犯，啊，等于3个主力是2犯。
1: 还是联防，对，
0: 接着守联防，这球没吹，不大了。王哲林篮板球推人，
1: 王哲林三犯了，
0: 两边的内线5号位，啊，都出现了这个犯规的麻烦。看到严鹏飞站起来了，严鹏飞的上一次轮换上来那一段防守是比较吃亏的。 看一看这会不会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变化。王哲林一直跟阿那亚有一些交流啊，一直说应该是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值得商讨吧。
1: 对。
0: 但是卢伟指导也是出于安全起见啊，上半场只剩下40多秒了，避免让王哲林再背上第4犯，赶紧换下。
1: 这都是变量，所有的犯规都是变量，就是因为多一次犯规，局面就不一样。
0: 对，你可能会在第4节的时候集中体现。
1: 是。双方只差10分，应该在所剩的时间里，双方至少都各有一攻。
0: 是。
1: 因为这个联防好像守的是个113联防，是吧？两，上线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协防。
0: 联防以后，这个效果还真是出来了，是吧？你落后到18分以后，换了联防，现在追到10分了。
1: 对，就是这有一点的改变，也会让进攻打得比较顺畅的上海队不适应啊。
0: 对。
1: 布朗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6秒钟发动，哦，福格直接一个身体。
0: 哇，这个球违体了啊！这个球应该是违体了。
1: 啊，没想到老福格在中线这位置，直接把布朗给断了，这是没有想到的。
0: 裁判员初判应该没给违体，福格示意说你们可以看一看，
1: 看一看这个，
0: 因为这个要1打0要上篮了。
1: 对。

0: 两位外籍裁判阿纳亚跟加藤玉树啊，在计时回放系统前边在界定这个动作。
1: 福格突然的上抢，

0: 这个判罚还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双方只有10分的分差。啊，并没有给违停，
1: 并没有，那还是认为是触球去的。这也算是布朗躲过一劫，啊，你在这个位置突然给压力，球丢了，啊，这个其实不应该。
0: 对，
1: 但是福格呢，他就是这样，他也在 CBA 这么多年了，他是首先呢非常愿意去防守，有很多的外援呢，他主要是进攻，他防的没有那么积极，但福格好的，他就是攻和防啊，他都会非常的努力。嗯。
0: 第二罚中，现在分差来到了11分，留给了浙江3.2秒的时间。
1: 对，
0: 卡尔顿接一传要处理了，布朗飘移三分，
1: 有没有
0: 投
1: 进
0: 了？
1: 这非常精彩的一个底线球配合，快发底线球，卡尔顿接应布朗到前场投篮位置接球，啊，非常成功的一个快发底线球。
0: 这是上半场的最后一攻，现场的情绪再一次被点燃，而凭借这一记三分球，布朗帮助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由最多落后18分变为了只落后8分。
1: 布朗就是最后的这节后3分钟连得了10分。
0: 是，半场比赛结束50-58，8分的分差，下半场比赛还会更加的精彩激烈，我们稍后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吃坏了，
7: 吃和胃长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长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3: 你好，欢迎回家。
1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4: 来，一起来吧。
1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3: 你好，欢迎回家。
1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 我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以求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吃坏了，
15: 吃和胃长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15: 吃坏了，
9: 吃和胃长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5: 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third quarter。先观看球权，中线前场线至球路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上来呢，先是上海一次成功的防守，
1: 是张镇麟在身后把四分位给盖了，
0: 福格突分，张镇麟侧翼三分，布朗快推，面对张镇麟，
1: 布朗再得两分。上场布朗拿了24分，要知道上一场比赛他拿50分，这一场上半场是得了20分啊，所以今天的球队上半场最多落后到18分，他的发挥至关重要。
0: 是的，
1: 咱们在中场之前呢说了，他在最后3分钟连得了10分，如果不是他连得10分，现在这个情况是将非常的被动。
0: 没错，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里，上海九狮的前两个主场他们是连下20啊，2-0领先于浙江。下半场回来之后，那个双方的阵容安排，上海是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跟王哲林，
1: 是
0: 浙江这边是布朗、朱俊龙、孙明辉、胡金秋还有卡尔顿。哎，这是卡尔顿的犯规吗？还是朱俊龙啊？
1: 朱俊龙示意伸手了。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中场回来得先提到犯规的问题。那朱俊龙三犯实际上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对，
0: 等于说现在浙商证券朱俊龙、孙明辉、卡尔顿三大主力全部三犯。
1: 是。
0: 福格和王哲林是三犯。
1: 对，他这个上半场的联防在最后起了效果，但联防呢不好顶篮板。联防不好顶篮板，这孙明辉在身后呢没法跟大王去抢。

0: 孙铭辉，这个球停球非常危险。
1: 是
0: 朱俊龙，这是朱俊龙的招牌。
2: 是啊，你现在国内的这些球员呢，你得有人能够站出来啊，你不能还像上一场一直指着布朗一个人得分。现在差八分球，继续守联防。
0: 三分，哦，又是张镇麟，跟第二场比赛异曲同工之处，
2: 是从天而降。这时候是真是精彩。啊，走步了，走步了。第一下呢，卡尔顿没靠上人。
0: 你看，现在卡尔顿对位王哲林啊，
2: 对，
0: 应该特别有意思。两个人都是三犯，看看互相怎么防。
2: 对，再看这球，
0: 没人背篮板。
2: 因为张镇麟呢在罚球线的位置，内线呢是去顶了王哲林，但是没有人去顶罚球线这个位置篮板球。
0: 十分，罚球线，
2: 哦，这球给盖掉，
0: 盖掉王哲林，但是进攻球权还是上海队的，
2: 是，
0: 还是守联防。
2: 最后的墙头，又是张镇麟的篮板球。
0: 李洪全直到投进为止，
2: 连续两个篮板球，一个自己扣进，一个传出来助攻给李洪全。啊，虽然第一攻都没那么顺利，但二次进攻啊，这两回合就把你联防给破了。
0: 对，这就是进攻的延续性。
2: 是，孙铭辉确实状态不好，就是带着伤打着封闭参加比赛，啊，整个的运动能力都不在自己最佳的状态。
0: 所以其实对于浙江来讲，后卫线现在如果只是希望孙铭辉改变局面的话，有点困难，
2: 是
0: 需要靠朱俊龙啊，包括林敏胜啊，
2: 是
0: 做一些补充了。
2: 张镇麟这连续的两个篮板球就非常的重要。
0: 就镜头现在没给到啊，我们这个转播席位呢，在看到一个画面特别值得大家去关注，就是小巴里布朗跟孙铭辉一直在把这个三分线那儿去交流，刚才这个防守怎么防，两个人似乎对于这个防守的移动谁怎么去补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2: 是，
0: 这个要注意。
2: 刚才朱俊龙因为四个犯规了被换下了，现在上赵佳人。
0: 还是联防，联防上线是孙铭辉跟赵佳人
2: 上线做挡拆。刘铮在这个位置不投三分，但是投中了中距离。慢慢的，对于浙江广厦这边的联防也开始适应了。加布朗，
0: 三个人照顾布朗，
2: 加布朗
0: 三个人啊。这就是除了天上没有，在地面的防守上到哪儿都是防守人啊。
2: 对，因为布朗呢他没有像古德温这样出球这么快，他第一个还是想着攻，其实这三个人都上来了，你早点出球，身后是其他队友有位置。
0: 对对，就像这样
2: 后卫能不能投得进，关键你现在投不进，
0: 就是你这一点投不进，上海就可以更果断的夹击。
2: 是，
0: 但为什么说上海不怕夹击呢？因为古德温这个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投进。
2: 对，他出球快，就是一反一正，方式都一样啊，那就看你身后谁能投得进。
0: 对，你看这球出来了能不能投进，
2: 这个球的分配包括投篮的机会的选择都是没问题的。
3: 继续防守，

0: 王哲林再杀篮下，这球没有造卡尔顿，给到古德温，三分球中了。
1: 非常的耐心，打得非常的耐心。
0: 哇，古德温真是运筹帷幄。

0: 对整个局面的掌控和驾驭能力真是后场的大脑。
1: 这个比分呢到了19分了，
0: 最少的时候是8分
1: 了，
0: 八分，现在又来到了19分。我们可以在这个暂停呢，因为这个暂停我们可以再把视线对准现场，也跟大家去做更多的观感上的分享吧。因为这一节一回来之后呢，我们会抛出很多的观点。我们先看看数据吧，两分球浙江进2个，上海进4个，三分线外一边两投零中，一边7中2，篮板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1: 特别是前场篮板这一场比赛呢9-5，上海是领先啊，这一节能够去调整过来适应浙商证券的联防，就是通过2次进攻，通过2次篮板球。
0: 现在啊，这个浙江浙商证券这个2号位的空缺，我们很勉强的把孙铭徽跟布朗都归为一号位啊，那持球核心嘛。那这个二号位谁能够打出来是至关重要的。二号位如果无法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来讲会异常的困难，因为整个外线实际上他们的选择在减少。
1: 是，还有1节半的比赛，现在面临着19分的劣势，这个对于浙江这边呢就非常的危急
0: 啊。要点王哲林这一点的防挡拆，孙铭徽能不能打进，
1: 好球，
0: 就看这一下。孙铭徽呢带着这个受伤的脚步在总决赛去拼非常不容易，
1: 作为落后的一方呢，这一节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到10分以内。
0: 现在是56-73，王哲林
1: 继续夹击，
0: 这是
1: 又打击了。你看王哲林呢，他不着急是吧，他观察你的这个防守的后线3个人的阵型，他去找这个空位，就是非常的有经验。
0: 这是前队友之间的对位，刘铮去黏住孙铭徽，再打挡拆点王哲林，过渡到弱侧，赵佳仁跳步抛投打进，
1: 好球。你现在能得分啊，是吧，这个比赛就还有机会。
0: 现在的孙铭徽他冷静的处理球，吸引防守，然后再出球，实际上把整个球队盘活了。
1: 是，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浙商证券又变回了丁人，
0: 古德文突分，
1: 这次没夹击，
0: 底角3分球，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又一个前场篮板。
0: 要知道过去两场比赛实际上是浙商证券篮板球占优啊。
1: 对啊，
0: 古德文一个加速，
1: 你不夹击防不了，你夹击呢后线全是投篮点，现在整个防守的阵型是非常的被动，
0: 分差又是19分了。上海九市啊，如潮水一般的进攻啊，一浪接着一浪。孙铭徽顶呼3分出手，
1: 这个得分呢没有续上。
0: 布朗在追防古德温的时候犯规了。
1: 有一个
0: 吴指导，您看啊，王哲林半场3犯，打到第3节，还剩2分多钟，还是3犯，
1: 又抢断了。
0: 刘铮，哎呦，这球他好像有想扣，但是有点犹豫。
1: 刘铮这真给机会，这场比赛2个篮下空篮没上进。
0: 就是第3节呀，浙商证券呢还是有一点摇摆。就今天破局是怎么破局的？ 这靠着内线啊，胡金秋跟卡尔顿轮番的去冲击上海的内线，但是到了第三节王哲林三犯的时候，这个冲击没有了，整个进攻重心还是在外线，还是靠外线发起外线终结。现在胡金秋就是站在顶弧，没有第二下变化了。
2: 是
0: 虎子门追胡金秋打跟进又一记补扣，李洪泉、张镇麟跟李洪泉连续在浙江浙商证券的篮筐上去轰炸。
1: 是现在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拼劲儿开始往下走了，这个就非常的麻烦，是吧？你在场上显得很沮丧，攻防都受制，显得很沮丧。
0: 就是说白了有一点啊，你如果跟上海去拼双小外，那一定不会占优。
1: 有一个啊、这个比赛呢就非常的困难了。
0: 上海队现在反客为主啊，势如破竹。
1: 布朗还在战斗啊，那有更多的需要更多的人跟他站在一块儿继续战斗，是吧？毕竟是你在自己的主场。
0: 对，现在古德温不急了，古德温可以把节奏控制住。再给王哲林，中路空切了一记双手灌筐，
1: 球进攻呢，整个球走得非常的流畅，啊，每个人都能有处理球能力。
0: 上海九狮在场上打的头脑非常的清晰冷静。
1: 对，刚才是上海九狮这场比赛的第23次助攻，33个运动战进球，23个助攻。
0: 是的，
1: 整个的就是打得非常的团队。
0: 有点跟不上了，古德温的节奏推得非常快，王哲林又一个进攻篮板，20进攻打进，比分来到了88-61，客场作战的上海九狮把比分拉开到了27分。这是总决赛系列赛的第三场，也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个主场，
1: 是
0: 卫冕冠军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对，整个比赛的活力是在下降，
0: 相较于系列赛的前两场双方的这种焦灼的态势，第三场这才第三节即将结束，好像跟前两场都不一样，出现了疲态。卫冕冠军今天此时此刻是出现了一些疲态。那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下，换上了朱俊龙。
1: 是朱俊龙背着4个犯规上来，现在呢也是有很大的这个隐患。
0: 孙明辉的状态确实不在他的最佳状态，导致呢就是整个广厦他常规意义上的这种节奏找不到。古德文超远距离三分球，
1: 超远三分，这个太远了
0: 啊。古德文这一球目的明确，他希望在三节比赛把分差拉开到30分，
1: 是
0: 给对手沉重一击。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只拿了11分。
0: 是三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的61-88落后上海九狮27分，还有10分钟。当然7场40分制的系列赛，这场并不是绝境，但是目前浙江要做的要努力的方向是找到破局的办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浙江浙商证券跟上海九狮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带着27分的领先，上海九狮如何去在第四节做出应对？
1: 是
0: 那浙江浙商证券如此大的这种差距，他们又该如何应对？
1: 27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那么看一看这一节比赛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浙江职业政院这边能够往回追。那同时呢，他们最需要现在找回来的是斗志，啊，是拼劲儿。第三节单节呢，篮板球16-3输了13个，这对于这个我们看到现场球迷的这个表情也会有很多的沮丧的状态。
0: 是的。

0: 第四节啊，首先这个分差27分，一节能不能拿27分是一个问题，但是现在对于就像您所说的，对于落后的一方来讲，你因为系列赛还没有结束，所以你现在无论能不能这一场拿回来，你首先要做到的是这个系列赛要告诉对手，要告诉支持你的球迷，我们这个系列赛还有机会，对吧？而你在场上这种斗志，在现场今天的现场，每一个到现场的观众，他们都会去获得一件 T 恤，胸前印着的是为浙而战，这是浙江的浙，他们要捍卫自己主场的荣誉，今天的第一个主场面对强大的上海九世，现在陷入到了被动，需要打出一些精气神，不能带着这种沮丧的情绪打第四场。林敏胜第四节上来，他的目标，他的目的性也非常的明确，要给球队的后场带来一些活力。古德文这球夹接，球丢了，现在需要有一些非常规的三分球，
1: 还是没有。
0: 王哲林在最前面，
1: 对，上海这边现在不着急了，非常巨大的领先优势。
0: 哇，张镇麟直接罚球线前一步起飞，
1: 没人防
0: Pico，
1: 这球没人防啊。
0: 前两场比赛每一场比赛都是11个三分球，上海九世今天的三节比赛过后就已经完成了三分球命中的个数，
1: 是
0: 达到了11次。
1: 对，王林炳胜呢都是走下线，大球，
2: 大球，
1: 大邱还是一个一个球的兢兢业业的打。
0: 林敏胜全场去铲古德温，
1: 大邱也犯规了，
0: 古德温躺在地上也要做一些休息和调整啊，这个比赛呢消耗很大。
1: 是，这退防了的时候呢，那古德温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两个人去找他，那这张镇麟这个位置就没有人防。
0: 古德温本场比赛已经拿到了22分，17中9，9次助攻。在系列赛第一场，他休息了只有1分出头的时间。系列赛第二场也是不到2分钟的调整，等于说两场比赛下来休息的不到4分钟。对于古德温来讲，他的体能怎么样？今天在赛前呢，咱们在做单面连线的时候，我刚好去问他，我说你感觉怎么样？他说不错。我说感觉到累吗？他说丝毫没有。所以这种运动员，他对自己的这种身心的调整还是非常到位的。
1: 行，林敏胜这边投进3分了，
0: 现在是24分的分差。
1: 现在呢，就别想结果，还是想着一个回合一个回合打，是吧？
0: 对，
1: 你尽可能的能够追回来一些。你如果带着20多分的这个巨大差距，去面对下一场比赛，那你对你下一场比赛的准备也是非常不利。
0: 对，就是过程做好了，结果不会太差。现在要做的是过程。哇，古德温现在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
1: 是一对一
0: 真化境了。
1: 对，一对一防是真防不了。
0: 而且卢伟指导是叫起了谢李永伟，谢李永伟上的是换古德温吗？还是换刘铮啊？
1: 因为现在领先的分差非常的大。
0: 对，换下的是刘铮。
1: 是，我们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有观众在陆续退场。
0: 是，
1: 显然现在这个分差是非常的大。

0: 球这个林敏胜没有跟进，到了边角呢，这个位置布朗又被夹击。
1: 其实这两场比赛啊，系列赛第二场跟第三场，就是不知道观众还有您有什么样的观感，就是给我的一种直观的印象是，浙江浙商证券就是第二和第三场比赛啊，不是他们最习惯的一种比赛方式，和不是很正常的比赛呈现。就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就是当广厦拿冠军和没拿冠军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说他们是一支靠外援的俱乐部，
0: 是
1: 啊，他们是有很好的国内球员的这种底蕴，无论这是夺冠前还是夺冠后。但是打到这个系列赛第二场开始，突然发现他是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市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0: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市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1: 对，
0: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啊，你去依靠你前场的高度去赢一些比赛啊，但是突然你在内线的高度优势没了，反而呢是很快切换到这种快速啊，那么球的转移啊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球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上海队显然应对的是很好。因为你整个赛季都不是这么打球的。
1: 对，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的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他不是他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0: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1: 是，用了三节半的时间，上海九市拿了100分。这场比赛上海九市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执行力、凝聚力。第一个客场，主场到客场的第一个客场，他们的进攻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今天在他们的替补席后边呢是客队的加油方阵，这些球迷呢也非常的坚定的跟球队一直战斗下去。
0: 现在这个比赛压力逐渐没有了以后呢，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投篮也开始放松了。
1: 是，谢李永伟给我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是，在过去的两场比赛，在赛后现场所有人都离场之后，谢李永伟跟外教外籍训练师是留在场地内完成投篮训练的。
0: 那在这个赛季呢，其实个人还是有来了轰炸
1: 表演时刻。上海九市你看到替补席或者场上的队员，他们是一种极放松的状态。
0: 对，上海队这边所呈现的就是满屏的天赋。
1: 现在上海在场上安排的是古德温、谢李永伟、马典成、李洪权跟张振林。我觉得古德温差不多再打1到2回合就要下了。
0: 是，
1: 这个比赛呢已经没有悬念了。

0: 古德芬还有三分球啊，
1: 有一个防不了。
0: 古德芬现在
1: 28分，
0: 28分，
1: 10个助攻。所以你下一场比赛呢？因为这个系列赛并没有结束啊，你不能每场比赛都让古德芬既自己得分又串联全队，你起码故意投，是吧？啊，他既得了将近30分，又把整个全队都串在一起，全队27个助攻，他又助攻了10次。
0: 在过去2场比赛，第一场是广厦41-43的篮板输了上海2个，这是输了11分。
1: 对，
0: 上一场呢是45-37赢了上海8个篮板，
1: 是
0: 输了3分。刚才又显现出双方篮板球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0: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两分钟啊，这场比赛呢对于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啊，他们上一场经历的绝杀之后，今天似乎是第一节打得非常好，但是从第二节开始，或者说半场下半场开始，仿佛就是这种专注度能量都在下降。
1: 是
0: 您觉得这下一场比赛还在这边场地进行，今天这么被动的局面，我们为落后的一方先支支招，吴谦指导觉得王博指导和浙江广厦还有什么样的调配空间？
2: 其实刚才已经开始起这个话题的头了，就是你不能让古德温既进攻了又组织了他整个的表现就非常游刃有余，那你的这种夹击显然现在整个上海队破的是非常的轻松你不管是古德温的快出球，还是王哲林在圈顶的这些策应和发牌那么应对的得心应手，那你可能这个方式要改变那你是不是会，咱们举这个美职篮总决赛的例子，面对亚历山大是不是会有一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夹击或者是协防一半，那么快回去找自己人，这可能都是一些技术细节的调整。
0: 对，就您说的，我这个也是感同身受，就是你不能是想要把上海九市的所有点全控制住，还是要学会抓大放小，
2: 是
0: 吧？你要掐核心，你要进攻防守照顾不了的话，要赌一头，要用一种相对偏执的状态来达到你的主要目的。
2: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种要打出绝境感的斗志。
0: 是，
2: 你像这场比赛，你的篮板球已经输了14个，
0: 输最多的一场
2: 41-27，你输这么多篮板球，其实也会转换成现在这个分差。
0: 对，
2: 你特别是在这个第三节真正拉开比分那个阶段，那么上海队去破你的联防，用的就是积极性，用的就是连续的前场篮板球的二次进攻你本来是势均力敌的较量，但你篮板球突然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劣势上海这边年轻人上来呢也毫不收手。
0: 这场比赛上海九市罕见的在总决赛的赛场上派上了所有报名的队员，
2: 是
0: 全员轮换
2: 因为分差是非常大的
0: 当然分差拉开之后呢浙商证券也是派出了报名的名单里的球员。这场比赛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而言，他们的压力是巨大的，但是系列赛还没有结束在这场比赛过后呢，总比分7-4的情况之下，上海九市是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在时隔一天之后，后天还有系列赛第四场，究竟是上海九市在客场夺冠，还是比赛可以打回到上海，决定权是在上海九市手里，还是在浙江浙商证券手里，让我们共同关注。我想说的是，现在系列赛还没有结束，难题和困难完全摆在的面前，需要经过今天这一个夜晚，王博指导和他的团队要快速的去解决应对。而对于上海九市

距离登顶，无论接下来情况走势如何，他们还有一场胜利，只有一场就可以时隔24年重新拿到 CBA 联赛的冠军。让我们共同期待上海九世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4场，我们继续关注。好了，我们在现场评论席的工作就是这样，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关注，让我们共同期待系列赛接下来的发展。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6年世乒联美国大满贯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女子单打的半决赛。那在本站大满贯的女单赛场上，赛会的四强呢，有三位是中国选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半决赛是位于签表的上半区，由王一迪来迎战孙颖莎。好球，这个球王一迪回摆有点没太摆住，这个球明显冒高了。

0: 好球。
1: 拦住。
0: 孙颖莎这边打发抢啊，其实前三拍的质量一点都不差。这板进攻被王一迪正手快带防回来，然后又防了一个中间位反手，还撕了一个斜线。这个正手的进攻啊，王一迪没打上。好球，爆冲了一拍直线。先是反手在中间位的一个反撕啊，撕开角度，下一拍侧身冲直线。前一拍啊，孙颖莎这个劈长劈的还是够深。

more time. Play, please, 4-5.

0: 在发球上，孙尚莎在这一分有一个变化，发了一个极长，7-4，三分的分差。
1: Let 7-4

0: 5-7。
1: 孙尚莎面对王一迪的这一板劈长啊，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反思的准备，但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沉啊，这个弹跳没有孙尚莎预想的那么高，还有一些下旋。

王一迪这个反手脚下还是稍微慢了一点，这脚下调整没太到位，这是一个机会球。

吃发球了，孙永沙刚才发了一个下旋。连吃了两个发球，10-6，这样孙永沙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1-6。在第一局局末阶段，王一迪这边失误还是偏多，这个不止一次机会分没能把握住。这样，幸沙拿到了第一局的胜利。

0: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1: One. 而对孙颖莎发球的旋转，判断的没有那么准。

2-1。

0: 来出网。
1: 王一迪刚才这个发球擦网了，接发球孙永沙直接劈长。

直接形成这种锵锵池。还是反手顶反手，损杀反手啊，抹开了更大的角度。好球，先是控制住王一迪的正手短啊，牢牢的控制到王一迪的正手小三角，然后再劈长侧身正手的反拉。反手的对抗，两个人这个反手打的都很硬朗，这个都有提速抓机会的能力。都在控制对方的正手短。就王一迪这个正手位的调打啊，出现了失误，这个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好球，好球！这个正手王一迪衔接的够快啊，先是拧拉上手，然后直线变线，正手再打向中间。嗯，好球，机会球啊！王一迪在这一分上也抓住了，将比分追到4-6。但是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啊，王一迪又一扳回球滚网。

0: 6-6，
1: 6-6。
2: 摄影杀！
1: 摄影杀这个正手的挑打，打的没有那么快，被王一迪防回来了。而且回防的线路啊，落点还是在孙颖莎的中间位。
0: 6-6。
1: 孙颖莎这边是通过发长球，然后反手的上手啊，打了一个前三拍的发抢。

0: 皮城，这个球还是旋转上对王一迪的中间位啊有很大的限制。
1: 雷皮 six eight。
0: 这个接发球，孙伟莎反手想拧啊，但是拧拉出现了失误。这个球还是有比较强的侧旋的。

这个杀还是在反手位的对抗相持过程当中啊，找到了一个侧身正手上手抢攻的机会，还是抓自己的中间位找反击。

好球。王一迪把整个的线路打得非常开，等西尔莎这边防守已经很有质量了。嗯，这一分直线的变线也有点擦网。两个人发球轮的赢球率

还是在反手枪直过程当中啊，孙颖莎找到了正手变线上手的机会。先是反手和王一迪相持斜线，然后侧身来抢直线的进攻。接下来王一迪将会面对孙颖莎第二局的局点。11-9，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二局的胜利。7局4胜制的比赛啊，现在孙颖莎是2-0领先于队友王一迪。

还是叮嘱反手斜线位。

0: 这个揭发啊，第一时间有点犹豫。孙颖莎发了一个半出台。
1: One, two.
0: 还是发抢，正手的台内调打。

0: 住。
1: 这个球王一迪在反手上手之后还是成功往上加上了质量，先是摆到对方的正手位，然后再去提速。侧身正手的直线抢拉，

这分孙颖莎开长球啊，直接和王艺迪形成这种强强池。但还是在反手对抗的过程当中啊，就看了两个人谁能率先让自己的正手来上手。

好球，反守卫的香池啊打得非常流畅，然后侧身正手来抢攻直线，

0: 王一迪这个反手还是希望能够回得更深一点啊，想要加质量，但这个球一加力量回球就长了。
1: Let six, seven.

哇，这个球的落点还是被孙颖莎想办法回到了中间位，通过中间的深落点来压制王一迪。

啊、哦，哎，这个球正手在台内的进攻，孙颖莎出现了失误。

还是把球啊塞到王一迪的中间，10-8，这样孙颖莎拿到了第3局的局点。

10, 9,

11-9，这样逊杀拿到了双方第三局的胜利。在这场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大比分方面，逊杀是3-0领先王艺迪。

这个台内的正手调打啊也打丢了，现在需要王一迪在进攻端啊再去调整一下。

0: One， 呆猫。
1: 怀迪这边请求了暂停。这一分孙颖莎也是直接开长球。

0: 好球！王一迪这一分发球抢攻得手。
1: Left 2-5

好球，先是反手来压制住孙颖莎的左半台，然后正手啊再找机会上手。

这个正手上手没能压住球，刚才那一分孙颖莎也稍微有点退台了。

反守卫的强强池，两个人的速度都很快，而且把球压得都很低。你这个时候先变线的一方啊，就要承担更多的风险。三分的分差，射杀这个正手还是先完成了斜线的变线，反手撕斜线啊，然后在中间啊，正手再变斜线。

这个进攻被王一迪防回来了，然后王一迪这边打了一个反击。正手的连续上手，连续两拍啊，王一迪正手的变线。这一次侧身正手斜线的进攻啊，王一迪没能打上。那接下来王一迪这个分数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啊。

0: 重复落点的线路。反手先是直线的变线，然后下一拍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准备的非常充分，继续拉向斜线的方向。孙颖莎的发球轮，王一迪这个劈长劈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这个球不怎么转，而且劈的够深，9-8，孙颖莎这边还领先着一分。反手位强相持，黄一迪将比分追平啊，9-9。
1: 9-9

10-9，这样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在第四局当中啊，王一迪也实现了逆转，拿到第四局的胜利啊。王一迪现在是将局分追到了1-3。

这个球孙颖莎开长球被王一迪判断出来了。孙颖莎中间位的回球啊，这个球落点太浅了，也给了王一迪侧身正手啊上手的机会。接发球抢攻，王一迪这个正手抢攻出现了失误，

3, 2。Stop. Soon, time wasting.

还有，哇，好球！谢尔莎已经完全把角度给拉开了。王艺迪这边也没有放弃，这个跑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手还想寻求反拉，但这个难度确实太大了，因为这么大的角度，这么快的球速，留给王艺迪的空间非常有限。孙颖莎在正手位啊，连续的进攻。

球，这个正手完全把角度给带开了，打到了这个王一迪的正手背。啊、哦！这个反手孙伟莎搓了一个滚网。分差被孙颖莎进一步的带开了。台内的正手进攻啊，这个球王一迪出现了失误啊，这个失误还是比较致命的。接下来孙颖莎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第一个赛点上，孙颖莎就成功兑现了，这样孙颖莎是4-1啊战胜了队友王一迪，也率先进入到了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我们也恭喜孙颖莎。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

0: 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目前在大比分方面呢，孙颖莎现在是2-0领先陈幸彤。
7: 从第二局的比赛来看，孙颖莎的战术还是依然盯住了陈幸彤的中间正手，还是很奏效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作为陈幸彤来说，现在也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如果战术有变化，不仅仅是憋一板球的发力，他在多个维度上，比如前三板的比拼啊，一定还是要把各个环节穿起来，才能够有抗衡的可能性。
6: 看看双方的第三局，哇，你能够感觉孙颖莎还是在延续她在伦敦世乒赛上啊非常好的一个竞技状态。
7: 是的，这一板球特别的顺啊，正手转过去，
6: 场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流畅。球都过来了，
7: 这个球重心还没先到，先伸手，然后把这个球用手指手腕带过去了，含金量非常高，
6: 可以
7: 看到人飞出去，扑救他。
6: 关键是在身体有一点失去平衡的情况下，靠手去够回球的质量还很高。
7: 对，
6: 回短，反手起直线，每一板都打得很严谨。
7: 今天这场球孙颖莎给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自如的。
6: 是，这个接发球陈幸彤在上一局当中其实处理的就不是特别好。
7: 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可以考虑叫一些暂停了，如果还不停的话，这一局就有一点点已经在落后了。
6: 其实刚刚这个0-2、0-3的时候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暂停时机。
7: 是的，
6: 陈幸彤有一点被动，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从哪个环节，我究竟是前三板还是相持当中，我的哪个环节可以去得分。互相空短劈长，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第二局当中，陈幸彤有一些有意识的把球的速度降下来，改变比赛节奏，其实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还是吃发球了，孙颖莎发到陈幸彤反手的半长球，侧上侧下两种旋转。
7: 今天孙颖莎的发球很清晰，还是抓住两个点的不转球，只要是陈幸彤没有拧出来质量的话，她的压力就会很小。
6: 换了一个反手发球。

0: 7-3。
1: 这一分球，陈一彤踩住了自己的节奏啊，也是有反手快抽出去的技术的。
2: 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一局的这个中段开始，陈一彤用反手发球。
1: 现在陈一彤用正手发球，主要还是转不转为主。当孙颖莎有慢摆和快劈两个方式的时候，陈一彤还是很难上手的，所以他也寻求一些反手发球作为突破。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陈一彤的开局打的并不是特别的顺利，所以他中间应该停一下。如果大比分落后的话，其实变哪些战术也不能够及时把比分追回来。 10-5。

0: 精彩精彩。
1: 这一分球陈一彤的中间就处理得很好，其实之前一直是卡住了，但这个球中间还能转发力，所以他就给下一板腾出来机会了、
0: 嗯、也是两板球衔接的挺潇洒的。
1: 嗯，
0: 切一板球，好球，11-6，孙颖莎赢下第三局，目前是3-0领先陈庆彤。这场比赛其实节奏打的还是非常快啊，三局结束其实也就打了20多分钟。
2: Fourth game, send to serve, Laval。
0: 第四局比赛。

0: Please, faster. La voile.
1: Oh, 漂亮。
2: 防守当中给打回头了，防守加着劲儿扇了一下啊。
1: 后边的这一分反手抽球也很顺啊。
2: 是的。其实陈幸同有的时候抽出去，尤其他的反手有一些冷板的。
0: 2-1。
1: 现在作为陈幸同来说，0-3落后的时候，他还是手更放松了，
2: 对，
1: 也是想去多加一些质量。
2: 都是这样一板过的质量。

0: 太漂亮了，这个下旋的穿直线，不管是从反应还是从这个发力的流畅度来说，非常的漂亮。
1: 好球，
0: 双方也都想搏杀多一些。其实作为陈幸彤来说也非常的理解，因为他在面对孙颖莎的时候，这么攻防兼备的一名运动员，他如果常规来打的话是不太好打的，
1: 对，
0: 所以他就会拼命的加一些质量，但是在加质量过程当中也不是自己擅长的一个节奏，

0: 8-5。
1: 政局现在这个比分又拉开。另外就是陈欣桐在这场比赛当中接发球的环节始终会被动一些，
2: 始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1: 那两个球形成下旋球被孙颖莎抢攻，拧起来也会被抢上旋。
0: 6-9

0: 心。
1: 让四里沙是直落4-0击败了陈幸彤，闯进到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的四强当中。那么在上半区呢，半决赛中国队选手会师了啊，将会由孙颖莎来对阵王艺迪。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2: 出个击破，
13: 硬上，
14: 不换首发。
1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0: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的转播。比赛呢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三周啊，在经过一周的休息调整之后啊，我们来看看这一周各支球队的状态如何。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日本的大阪中央体育馆，也是日本队主场作战，日本来迎战巴西。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在演播室请到的是李颖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李颖你好。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比赛开始了。现在先日本队发球，巴西队一传到位，组织四号位进攻，小天先防起来。嗯，上来就是一个防守反击的平打啊，还是处理的非常的从容，石川真佑。巴西队呢因为加比的受伤啊，已经宣布了今年是不会再打后续的世联赛的比赛，是会安心的养伤，所以少了加比，现在对于整个巴西队的这个主攻线还是有不小的影响。球是打到了界外，这是主攻手17号的贝格曼。一传到位，再给2号位，
9: 双方啊一上来都是从发球都是先发前排的主攻啊，然后破了对方这个一传之后，然后再抓篮防，针对性还是很强。
8: 嗯，这个球能打过去，高质量，本身也是反击呢有一些开网了，并没有形成特别有效的战术进攻，
9: 对，
8: 但是还是能够打出很有威胁的进攻效率。今天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啊，在二传位置是上了7号的荣惠李湘，在接应位置是呢1号的和田由纪子，主攻线是4号的石川真佑和5号的佐藤舒乃，副攻线是3号的岛村春士和11号的山田二千华，自由人是12号的福留惠美。巴西队这次拦网破坏了，
9: 对整个的拦网的高度还是非常好的。
8: 嗯，
9: 他现在破了对方的一传之后， 抓对方的暴露性强攻，整个篮房。

0: 做得非常到位。
1: 对，还是敢积极组织二号被进攻，还是一号和田游纪子抓住机会打下去。这个小斜线切的还是非常好。

0: 十一号是山田二千华，好球，给了一对一。十五号是海伦娜，今天在主攻线上的配置是十七号的茱莉亚·贝格曼和十五号的海伦娜来搭档主攻线，二传是九号罗贝塔，接应是十四号的安娜·克里斯蒂娜，副攻线是二号迪亚娜和八号的茱莉亚，九人二十二号的马尔塞勒。海伦娜连续四号位的进攻得分，现在巴西队在没有加比的情况下，他就要有更多点参与进来。
1: 其实他现在的边攻的整个的实力还是不错的，你看他三个边攻的高度基本上都在1.9米多，
0: 是
1: 高度是非常好的，然后整个的进攻的攻击力也还不错，但就是下三路的保障环节上稍稍是欠缺了一些。
0: 这场比赛呢是巴西队主场啊，这个日本站的第一场比赛，所以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在巴西队身上肯定是要拿分的啊，那至于能不能够拼得下来还是要看比赛的发展。不过目前来看，两支球队在今年世联赛的表现都还是非常出色的，巴西队目前呢是仅输一场啊，八场比赛里赢下七场，而日本队的战绩也不错啊，八场比赛呢赢了六场。两支球队目前都是排到了前八名。目前呢美国队啊在现在的整个排名当中呢是排到第一，八胜一负，已经是拿到了总决赛的资格。而中国女排因为呢今年是总决赛的承办方啊，所以已经是获得了总决赛的席位。今天呢稍晚间我们还会为您带来中国队的比赛，中国队将会迎战的是加拿大，被飞拦回，就是瞄着篮网手打。
1: 对于巴西队来讲，在打日本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球稍微细一点啊。他现在其实，在网口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来回多板攻的时候，你的上球、你的上球的节奏、上球的质量还是很重要，
0: 这个其实这样的表现就印证了刚才林颖指导的评价，他在一些这种，这个球不能算是机会，但一定是有机会转化为得分，但是你一着急，可能这分就拿不到了。
1: 没错，这个球呢虽然速度很快平拉开，但是攻守没有赶上。
0: 福田优纪子还是在拼发球。福田优纪子虽然在接应位置上的个子不高，不到1.8米的身高啊，不过看看他的力量，包括球的质量还是很高的。
1: 日本队的边攻主要还是爆发力比较好，整个的步伐的调整也是很不错的，所以他在打这些跑动攻的时候，他整个的起跳之后力量啊都能集中在球上。
0: 这是高举高打，终于打出了一个高质量的背飞。
1: 现在巴西队是两点攻啊，尽量的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利用往常啊，能打出战术。
0: 错一个节奏，这还是被拦了。
1: 其实他这球也是跑了一个长飞啊。这个球跟球没有保持好啊，钻到球下面去了。
0: 一对一是出现了。
1: 对，其实二传组织还是很。

0: 不好处理了，开网反击，浦东舒乃64号位的斜线，在新的奥运周期里，佐藤舒乃是在日本队的主攻线上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1: 他这两个主攻啊还是比较会打球，日本队两个主攻，你看不好球我搓搓拍拍，好球我就下手抢时间，
0: 又是一个高质量的发球，
1: 你看这小球啊，巴西队在跟日本队在比拼小球的环节上还是吃亏的。
0: 对，
1: 巴西这批队员尤其是边攻慢慢的高度上来之后，他的这批队员如果在保证环节上的技术再细一点，这支队伍就更厉害了。
0: 这又看着很像啊，但是一才还是很果断的判罚了出界。

0: 四号位进攻，打了巴西队一个卧过。
1: 巴西队发球针对性还是很强啊，都去找他两个主攻来发，不管是主攻前排还是后排，盯着两个主攻发。
0: 有效拦网，后攻来了。这段时间的佐藤树奈的状态不错，所以二传比较信任。再给四号位。现在巴西队啊，有点跟不住日本队的这种来回拉扯的节奏。
1: 对，巴西队现在就是一板打不死之后，进入到多板攻过程当中，其实他的小球就是上球啊、传球，他的整个的质量是下降的。
0: 发前驱，啊，这个球，这是晃了日本队一个准备不足啊。
1: 这球有点歪打正着，其实这个球他上早了啊，他攻传之间的配合上出现问题。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教队员的时候也是常说，在你失去重心、控制不好的情况下，或者是球不好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球处理过去。
0: 挑战吗？啊，挑战是
1: 踩
0: 线了。
1: 其实今天双方我觉得一上来整个打对手的针对性还是非常强的，就是你看日本在打巴西的时候，他的发球主要发他的前排的主攻，对吧，让他接起来之后然后抓他的这个四号位的进攻。那巴西队在打日本队的过程当中也是从发球开始都追着他两个主攻在发，对吧，不管是前排主攻还是后排主攻啊，主要的这个落点都在这两个主攻身上。
0: 这周呢，在人员的报名上，日本队呢在二传位置上呢是六号的关塞蔡司跟七号的荣惠里香。荣惠里香呢要年龄稍微大一点，91年。关塞蔡司呢这几年应该也是打了很多的大赛，99年出生。另外在替补队员里呢还会有松井朱己啊，这也是第三个二传的配置。哇，这个看不清啊。你要是这么说，
1: 这球应该没有踩线
0: 啊，它显示是没有踩线啊。但如果能再拉近一点看，可能会更好一点。但这种挑战呢，就是一旦挑战不成功啊。

0: 多少也打断了对手的节奏。来到罗贝塔的发球，还是发后排的主攻手，
1: 对于巴西队来讲啊，就是一攻争取一板能够打死啊，反击如果第一板防起来之后，甚至是撑起来之后，还是要反击第一板能够拿分啊，尽量的少跟日本队拉扯，来回多板攻。
0: 一旦进入到这种多回合当中，巴西队的优势就在减少。
1: 对。一个是巴西队自己容易出错，再一个日本队的节奏变化一打出来之后，其实给巴西队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很快啊，现在呢，日本队这边主教练的费尔哈特阿巴斯是叫了第一局的两个暂停，就全部使用完了，而且还用了一个挑战。足以能够看到第一局比赛目前日本队是压力比较大的。
1: 日本队现在啊，其实快攻就像你刚才讲的，他能传出一对一来，但是呢，他在打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球有点太近了，对方的拦网的高度还是高啊，你速度一旦没有那么快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被拦，因为你不好变线。
0: 多回合，九人上，再给二号位。这时候最后还是巴西队拿到了这一分啊！很明显呢，巴西队呢也是准备比较充分啊，在这种多回合里边呢也更耐心了。这个球处理的就没有那么急躁。
1: 其实对于巴西队来讲，他现在三个边攻都上1.9米了，所以好多在反击过程当中的球啊，可以不要太追求速度，可以立高，尤其打日本队的情况下，你可以啊把这个节奏慢下来之后，从他手上打啊，打出你的这个个人的进攻实力。
0: 这个球是一个垫条，不过那主攻线和接应的都是在积极的调整。安娜克斯蒂娜现在是二号位打完四号位打。
1: 安娜克斯蒂娜也是1.92米，对吧？15号海伦娜也是1.99米，所以它的高度是非常好。其实中段巴西队能够在比分上反超，甚至是拉开比分，主要还是在网口上啊，给了日本队一定的压力。现在日本队主要是复攻这一点没有打开啊，两个复攻的快攻，不管是背快还是背飞啊，都有被拦，所以他的边攻的压力还是比较大。慢慢的啊，小球的保护啊，然后第二次调整的质量慢慢的上来。
0: 这个球是打手了。
1: 这球打的也是比较幸运，正好打到了边拦网的两个手中间。还是发前排的，
0: 哎呀！

0: 金马良斯应该示意这个球是没有落地，但裁判员好像说，即使这个球没有落地，好像之前还有别的情况。是想要去打手啊，没有打到。
1: 这段时间其实也是挺考验巴西队自己的啊，就是在误判了之后，你看看你能不能很好的心态把你的自己的节奏战术打出来。
0: 好球，这个球转换的很快啊，一传到位之后迅速组织复攻的贝菲。其实现在就考验巴西队打一攻的这个稳定性。
1: 对，其实巴西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整个的战术的体系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他的复攻，你看复攻他的这个贝菲的跑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贝菲贝快都不错，所以首先我觉得对于巴西队来讲，他在保证一传的情况下，他的一攻的一板攻还是很有信心的。
0: 十八号是公布艾牙士，六号观察蔡四，这是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
1: 对，这个球打得还是比较聪明啊，拉高点平打，这就是优势。你可以打他上手打手出界，你就可以多利用。
0: 哇，这个球是盯死了贝格曼的四号位进攻。日本队在不知不觉间呢，现在比分一直是咬在一个可追进的范围之内。是刚刚换上场的宫白牙士，这球自由人保护的非常快。宫白牙士是把边拦网，那并拦过来的是岛村村士，这也是老将。平发球，现在不敢打了。
1: 就贝塔这个垫条给的边攻的球太掉头了，太近网。
0: 日本队这个球也没处理好，
1: 这个球都在球员手下，边攻要是抢不到点的话，就是非常容易被拦。这个球，贝格曼应该说抢的还是比较快。
0: 对。还是应该把自己的这个球啊往口上立高一点，
1: 对，
0: 立住了再让攻手去他
1: 用他的高度打。
0: 对
1: 吧，你打日本队和别的队不一样，你不像打欧洲队。
0: 这球斜线打得漂亮，打给了副攻。

欢迎讲点工。

0: 二传还是要再稳一稳，给攻手给贝克曼的球，不让他早老是自己追着打。
1: 对。这是没配上，罗贝塔今天的整个的节奏啊，还是差一点点。
0: 接线腰线再防起来，好球！石川真佑又在四号位帮助球队追一分。

首发到二川的接应再回来，九人一传到位，快攻得分，巴西队拿到第一局局点。

0: 连续了两个失误。现在呢，巴西队在连续两个失误球之后呢，手里还有四个局点，杰马良斯呢通过暂停要稳下局面，因为现在目前形势对于巴西队还是很有望拿下第一局。
1: さあ、日本の

0: 上去就觉得是一个三点钟，还好啊。这轮其实把遗传接好了之后，战术还是比较好打。
1: 日本队有效拦网，后攻，
0: 防的也是不错。
1: 这个球一锤定音啊，最后还是抓住了这个局点的机会，25-20啊，巴西队呢是先下一城，目前的局分上，巴西1-0领先日本。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来我家吃烧烤啊！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
4: 哎呦，肉呢？
6: 看，真没啥油烟吧？
7: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
5: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7: 为时代上，
1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日本站，日本队跟巴西队的第二局马上开始。首局过后呢，目前巴西队是1-0领先。今天呢，在第一局，巴西队始终也是掌握着比赛的主动啊，他们通过自己网口上的优势，只要是这个二传能够把球正常的送到力给攻手，基本上的转化得分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啊，他整个的攻守的整体的高度都不错。其实他二传也很高啊，二传1.85米的身高。
1: 对，
0: 所以他网口优势很明显。
1: 那巴西队的问题主要就是控制自失，而日本队呢，他的核心技术就是要抓机会，把握机会。对，现场的音乐还是多少有点影响。

0: 这个球复工还算是反应快。
1: 看日本队某某掉到的球上来之后，其实对于巴西队来讲，他的整个的攻防的转换的防守阵型的变化要更快一些。今天复工不实打，对吧？他第一局实打费兰的比较多，
0: 对，
1: 所以他第二局上来先抹掉。
0: 他这场比赛的复工线已经是最高的两个点了，岛村春士是1.82，山田二千华是1.84，1.84已经是他这个复工线最高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有点低。
1: 巴西队其实在打日本队，他第一局应该说打的还是比较正常，就是他能够正常的把移传接近3米线，那相对来讲我觉得他的攻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再有就是在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控制好自失，这是很重要的。
0: 这个球直接单掐了一个，
1: 这就是高度啊实力的体现，对吧？你没法变，他其实这个球他想变直线的，按正常来讲一对一就应该斜线抢，斜线抢下去了。你看河南游记子这个球他的这个抢斜线抢的就很快。
0: 就是一传有问题，好球，好发球，发球的时速是非常快的。日本队继续拼发球。
1: 对，就是对于日本队来讲，他必须要从发球冲起。其实他发球失误多点都没有关系啊，只要你冲出来了，对巴西队的这个一攻接一传的人的心理就是一个冲击。
0: 没错。继续拼发球，这九十二号位。这球感觉上已经算立得很高了，但还是被拦。
1: 这就是看攻守在打的时候你能不能拉高点，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你要平打，对吧？
0: 嗯，
1: 因为你的高度是可以的，但是你在击打球的那一下你要选择不要往下勒。
0: 嗯，一勒就勒在手里。
1: 对，因为他球都有一个过网点的，他日本队的拦网的高度再低他也是有一个时间的这个选择的。
0: 嗯，这个发球很冲啊，94公里每小时，这球真的发的质量很高，大力跳发。
1: 但他大力的过程，你看他球慢镜头过来，他是飘的，
0: 嗯，
1: 所以非常难接。他不像那种裹得特别好的球，像扣下来的球那种，还反倒好接。
0: 线路还算规律哈。
1: 对。
0: 这个球明显就是速度快，而且有点飘。
1: 对。
0: 所以球都已经从过网之后，海伦娜实际上还没有脚下开始移动。
1: 对。
2: levantador é baixinha, tá lá na posição 2, galera. Só volta, tá? Vamos só arrumar o passe. Bora! Bora, bora!
0: 日本站的比赛呢是在大阪来举行，大阪中央体育馆，这个场地呢能够容纳大概10,000名左右的观众。还是和田游纪子的发球强轮。

0: 一踩，刚才犹豫一下，以为没吹哨，多少还是有点影
1: 响
0: 节奏啊。
1: 球稍微保了一下，
0: 嗯，因为其实刚才他启动之后有个制动嘛，然后再调整再发。

0: 高，但是攻手自己调了一个吊球。
1: 现在打的还是很活，打吊球和运用的很主动。
0: 第二局7-4，目前日本队领先3分。这两个发球强轮啊，这是又着急了。
1: 对巴西队来讲，目前一个是一传要先顶进3米线啊，别直接丢分，其次就是形成了暴露性强攻，高球之后你要控制好失误。现在打的这个局面上来看，日本队打巴西就要冲发球啊，然后破了他的一传之后，啊，破了他的一传的心理的防线之后来抓他，很成功的。
0: 凯伦娜的发球下网了。

你看他这个只要一传三米线内，二传把球稳住节奏，攻守就有信心打。给大家看四号位的进攻直线得分。

0: 心了。
1: 今天吊球非常成功。
0: 这现在就是像您说的，他这个心理战，攻就打你的防线，也是比赛的关键。那你个子高，你网口有高度，总想给对方拦死，那肯定就是想心态上会有些变化，对方就要吊你。
1: 你看第一局，其实日本队吊的很少，对吧？基本上都是打，
0: 对。
1: 然后他被拦的也多，但他被拦了之后，他还是打，
0: 就过了。分配得很好。
1: 现在其实巴西队在接一传的时候，我觉得心理上还是出现问题。他有点，你看他在给动作的时候，动作做得不是特别的完整，
0: 对，
1: 很犹豫。
0: 所以是不是会调一下海伦呢？
1: 一定要耐心一点，对于巴西队来讲还是要耐心。
0: 这个球还是靠了贝克曼先顶住压力把球处理过去。贝克曼这几年其实历练之下成长速度是比较快的，他已经成为加比非常稳定的搭档。那加比不在的情况下，贝克曼就是要承担起这个主要的责任。
1: 他比刚出道的时候技术的掌握上好很多，刚出来的时候失误比较多，现在控制球的能力强了很多。
0: 又是吊球，巴西队现在也有所准备。
1: 日本队现在啊，不管是一次攻第一板还是反击的第一板，他都在打主动打，然后第二板球的时候他就开始吊了。所以对于场上的队员，对于巴西队场上的队员来讲，就是你的防守的转换的应变一定要快一点，尤其都是防守的阵型的这种变化。
0: 那巴西队呢，把比分追到了8-11，差三分。罗贝塔发球，
1: 这个球打得还是不错啊，虽然撑起了，但是能不能手上拉高点打？
0: 还是连续给二号位，又是一个吊球。
1: 你看第一板打，第二板马上就掉。

0: 巴西队现在还是没有找到他这个规律，有时候往往就在场上打的时候他并不是很清楚，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场下的人来讲应该提醒他。
1: 主要他这个打掉结合上一版，就是他连续给两个球都是二号位，
0: 嗯，
1: 上一版是一个重扣，第二版紧接着去掉，这是非常考验巴西队整体的拦防。
0: 他其实你看四号位也是，四号位也是第一版都在巴黎打，对吧？第二版马上就掉，这就是我们在场上打比赛的时候，教练也是一再提醒我们要观察，观察对手的这个变化。随着他的变化，随着他打的这个节奏，你的这个防守的阵型、拦防的阵型也要不断的去跟上。
1: 嗯。

0: 有点掉。先拍处理过去，自己保护，带个四号位，
1: 又掉了，
0: 又掉球。
1: 巴西队跟的还是很快，
0: 贝克曼后攻，啊，这球没垫好，
1: 中网了。
0: 嗯，这次是少有的，在这种乱战当中，巴西队掌握了主动。刚才卡伦娜在这个小球当中的保护防守还是做得很好。
1: 巴西队的机会，有效撑起。
0: 嗯，这球真是又乱了。巴西队这样的球太多了。
1: 对。他现在是，第二下如果不是二传的话，他就是自由人。他一旦第一下防守二传防了，自由人不在场上的情况下，他这个第二次调整功就比较乱。
0: 嗯。
1: 把球强轮渡过去了。

0: 今天双方在第二局的发球失误都开始增加了，这也意味着两个球队呢都希望在发球上多做一些文章。在佐藤舒乃是到了后排，石川真佑再次回到前排。一传到位，直接跑背飞，
1: 背飞也是非常快。那背飞一个是快，一个是长。
0: 对，而且他这个手腕给出的线路也是一个相对角度比较小的球路。
1: 对。
0: 佩兰开四号位，还是吊球。这直接造成了破坏性的拦网，打手出界，巴西队呢一直在追分，现在只差两分了。
1: 其实对于各个队来讲，在打日本队的过程当中，一定的耐心啊，因为日本队这支队伍它是非常耐磨的一支队伍，它是不断的在寻找机会，所以对于各个队来讲，你在打的过程当中，你虽然有起伏啊，但是你一定要跟对方磨得住。
0: 对。
1: 就没有上好。
0: 石川真佑，是他这个四号位直线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1: 抢中线，
0: 穿了两个人结合部。
1: 就是他打的这一下还是能看到篮网的手。
0: 哦，调整了，人员调整上罗萨马里亚的，确实，今天海伦娜的一些处理球可能是出现了一些起伏。当然了，有罗萨马里亚跟安娜克里斯蒂娜，这都是接近和主攻都打过的

0: 错缘。就是这一周呢，巴西队两个二传还是比较大家很熟悉的固定搭配啊，马克里斯跟罗贝塔，马克里斯老将压阵，今天的二传还没调。
1: 对，今天巴西也没两点换三点。其实我觉得第二局打到目前为止，对于巴西队来讲，这一段时间是一个考验。就是日本队它的特点就是这样，它会在不同的时机冲击你，然后反超你，啊，会给你一定的压力。所以对于巴西队来讲，在你受阻之后，在你不顺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临场的应变，能够快一点，啊，尽快的扭转，这其实是对巴西队是一个考验。进攻，然后发球，各项的失误送分确实太多了。后面的送分啊，也表现出他比较着急的想拿分。
0: 嗯。

0: 这个复工的跑动呢，帮贝克曼牵扯了两名防守人，二传直接给了一个四号位的一对一。好发球，
1: 机会，跑得也不错，防守也不错。
0: 对不对？抓机会还是很强的。
1: 四川真有这两板球啊，线路的选择和下手的果断性打得确实非常漂亮。
0: 嗯，他这个空中制空能力很强，他先撑一下，
1: 对，
0: 观察之后再选择线路和打法。好球。这罗贝塔这个球还是挺考验攻守的，跟他的这个节奏的衔接。
1: 嗯，这个球应该说罗贝塔抢得不错，因为这个球比较上网，你看他的手是这种挑传的，
0: 就是飘在网口。
1: 对，

0: 一传到位，给他盖四号位。打手出界，巴西队再追一分啊！这一局呢，对于日本队来讲形势是很有利啊，但是目前巴西队也并没有说是完全丧失这一局的积极性，在全力去追分。今天呢，巴西队一直是这个反轮，就是不用换位啊。
1: 嗯，因为他这两个攻手四号位都有一定的突破力。
0: 嗯，后排放出起球，自由人上。日本队抓反击，贝克曼再访一球，这个球打的是高质量啊！而日本队的是连续防住了巴西队的两记重扣啊，这个斜大斜线没有给，防住起球之后呢，迅速的组织起反击。
1: 日本队这两个主攻啊都能打出这个三线和腰线来，其实对于巴西队来讲，他前排的主攻就不要去防重球了，就防吊球，然后把这个腰线和小斜线放给自由人来防，要不他还挡自由人。关键他现在攻不下去，
0: 对，
1: 就比较着急，
0: 对，

0: 你像你那样的打着打着的，安娜也不敢发力了，她全是这种拍过去。
1: 他现在是往下打，打不死，然后只有平打上手打日本队的崩手出界才能成功。但是应该说他进攻上办法不是很多。
0: 现在是考验巴西队的时候到了，22-16，日本队领先6分。有垫条。日本队的机会来了，再造一个拦网出界，23-16。
1: 这就是日本队的特点啊，一个是冲发球冲出来了啊，其次就是，冲出来之后，对方的心理上出现问题之后，我在多反攻过程当中来抓你的这个反击，来抓你的得分。巴西现在打的是浮在上面的啊，心不定。越打越没有章法。
0: 罗萨马里亚又被换下了，海伦娜回来。
1: 其实对于巴西队来讲，按第一局的这个走势上来看，就是对方冲击你是很正常的，你还是要贯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啊，就是我的优势发挥出来就可以。他现在是对方一冲击你，然后你自己就着急，你看他的发球也失误，然后进攻也失误，进攻打不死之后呢，反击在多板攻过程当中又不是特别的清楚。
0: 对，这一局呢，巴西队如果说是要找主要问题啊，就是失误太多，各个技术上的失误送分，我是感觉有点踩线，就有人保护海伦娜，有效拦网，这个二号被开网反击，这还没有落地，转移到四号位，巴西队这次双人拦网得分了。这球防得好，这球今天啊，巴西队其实他的前两局比赛就是主动也好被动也好，这自由人真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1: 他现在边攻的高度比较高，所以自由人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补对方的补同伴的这个一传呀，补同伴的防守啊，你的控制面一定要大一点。
0: 一传到位了，短平快没有打死，巴西队衔接了一个后攻，再挽救一个局点啊，19-24，现在日本队手里还有5个局点。我们看到巴西队现在刚才是又换上了基西，其实在报名当中的基西跟罗萨马里亚报的是接应的位置。压一下后区，给拉开四号位，
1: 他现在场上没有二传是吧，对，他换基西得二传，换了二传。
0: 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这一局呢，日本队是抓住了巴西队多次的失误送分啊，建立起领先，而且日本队自己的抓机会能力也很强啊，打掉的结合把他们确立了主动。这样的话，两局过后，目前日本跟巴西打成了1-1。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来我家吃烧烤啊。
11: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0: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1: 看，真没啥油烟吧？
10: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3: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2026世界女排联赛日本站，日本跟巴西队的第三局比赛开始了。过去两局呢，双方是打成了1-1平。在第二局呢，巴西队这个失误啊，确实是偏多，而日本队抓住对方连续失误、状态出现起伏的这段时间，是迅速建立起领先。巴西队在第三局啊，先不说这个一传，先不说这个多回合小球。

0: 都怎么样，就是把这个失误啊，就是主动失误要降低。
1: 对，
0: 这可能就会就是
1: 好一块儿。
0: 对，这一下这可能七八分就回来
1: 了。对，确实是无谓的失误太多了。
0: 当然你说他这种失误的出现就在于日本队不断给他施压。
1: 嗯
0: 啊，
1: 其实对于巴西队来讲，我觉得第一局赢球也是自己打的，对吧？对方其实也在攻击你，但是你顶住了。那从第二局开始，日本队加强了发球之后，在某些轮次上，他不是强强的，每一轮的这个发球都是强发球轮，对吧？在别的轮次上，你的一传和你的这个整个的打的这个节奏，运转的正常的情况下，你还是一样可以拿分，然后一样可以找机会去抓反击的。
0: 嗯，
1: 所以对于巴西队来讲，我觉得不管日本怎么打，你首先你的自己的节奏在控制好。
0: 没错，这一局呢是首发了罗萨马里亚，那就是让罗萨马里亚上
1: 打接应，
0: 打接应了。
1: 嗯，
0: 然后主攻线现在是安娜·克里斯蒂娜搭档贝格曼，这是吉马良斯的一个人员的调整。
1: 这个阵容其实在打中国的时候，上一站打中国的时候就是这个阵容，这个人员配备打。
0: 贝贝复工，可能安娜四号位打得更舒服一些吧。
1: 嗯，他主要也是打主攻。好球，篮网盯的还是很紧。这有个高的优势，一点脚就能拦。
0: 嗯，
1: 补篮还是补篮过去。
0: 日本队一传到位，被快的掩护，回到接应。这个短，这个助攻还是牵扯了一下，最后是靠着和田游纪子进攻得分。嗯，一传没问题，自接自控。安娜·克里斯蒂娜在第三局上来，连续在四号位进攻得分。
1: 一传一旦顶住之后，进攻还是有实力。
0: 真厉害！整个和田游纪子的进攻视觉呈现，并不像一个不到一米八的球员。
1: 球应该说整体的战术的组织还是给晃开了，晃出了空网。他现在是前排两点攻，然后前排两点攻的跑动人在做掩护，然后打了一个后攻。
0: 嗯，这球想要去造打手，没有打到。
1: 贝格曼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我跟二传的配合还是想加速，他其实还是想打平拉开的。你看二传不管是平网攻给他传还是给他垫球都不是很高，但是他的脚下还是有点慢，老是跟球保持的不是很好。
0: 打到了，
1: 打到手。
0: 你刚这个球，他就是奔着打手去的。

0: 这个一传呢是安娜过来保护了一下，才有了贝克曼在四号位的进攻。
1: 还不错，后排的主攻啊，知道帮前排的主攻垫一下。
0: 嗯。又是和田游纪子后二的进攻。
1: 和田游纪子这段时间状态很好。
0: 这后攻起来啊，虽然他这球分配的也不错，但是后攻起来瞄了这个直线，边篮网跟标志杆之间这条线路打下去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对，手上控制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嗯，
0: 二传组织了一个进体快，现在巴西队的发球质量一般，有的和田有纪子，罗贝塔给二号位，啊，这是一个大斜线落在了一个死角上。在有些后仰的情况下，罗萨马里亚靠着自己的腰腹的支撑打了一个长的斜线。

0: 抢到了一个机会。
1: 当时我是直线斜线抢的是真好。
0: 你看他这个啊，他这个节奏还是特别清晰，他在空中就是有一个展腹的一个滞空，
1: 对，
0: 这一
1: 他在空中能撑得住，
0: 对，这一撑然后他身体一稳，再一下手球就可控，
1: 就是腰背的力量非常好。
0: 嗯，你撑不住在空中就只能是打到哪算哪。
1: 对，
0: 这个给贝克曼也是传得不错，几乎是一个空门。安娜到了前排，扣球打手出界，这个拦网已经是到位了，只不过给冲过来。日本队叫了第三局的第一次暂停，目前的巴西队在这一局是11-8，领先三分。
1: 那对于日本队来讲呢，他第二局冲出来主要也是靠着和田游纪子的那一轮的发球啊，然后把比分给领先了。这一局呢到目前为止日本队的发球还没有冲出来啊，所以两支队伍在这个打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讲现在一次攻的一板攻的质量还是都挺高的。
0: 嗯，今天现场的上座率在7145人。这个体育馆呢，之前的资料介绍是能够容纳将近10000人左右，今天整个上座率还是非常高的。

0: 直接 miss 球，发球直接得分，追发了贝克曼，而且是发到的应该是贝克曼跟安娜的一传的结合部。
1: 对，
0: 对副攻十一号山田二千华，他的发球还是很有威胁。你看，连续追发贝格曼还是有效果。小斜线，反击四号位。这个后排防守储备也是很有经验。好球啊！双人拦网得分，拦到了后排的空档。这个球发力。就是硬碰硬，拼高度，拼力量，而且进入到巴西队最想打的比赛。日本队这边呢，换了一个攻手，26号的秋本美空，把佐藤换下去了。这个时候日本队换主攻，李颖知道觉得这主教练的用意是什么？
1: 他还是觉得佐藤舒乃这几轮没下球，所以换一个主攻调一下。
0: 贝克曼这个一传顶住压力了。贝克曼确实在过往的一些比赛里，他的一传有的时候呢会被对手去针对，他也会出现一些一传方面的起伏，但一旦他克服的这个心理关之后，接起来几个就会把整个就捋顺了。
1: 对，他的攻啊还是有实力，他的一传你别发得太正，发得太正他手上还是有功夫。
0: 哎呀，
1: 其实日本队在发的过程当中也知道找他两个主攻在发，但就是在你这个球的性能上、攻击力上能不能冲破他，这是对日本队的发球是一个考验。
0: 刚刚上来的26号秋本美空是今天在主攻线加上这接应的人员里边，他是年龄最小的，06年出生。整个阵容里边最年轻的就是06年出生，
1: 1.85米的身高啊，在日本队是好条件
0: 了。哎呦，追发贝格曼，破坏一传，强攻，球低了，捅了一个直线，日本队抓反击。
1: 好的。
0: 最后人来上这个球。
1: 对巴西队来讲，还是要耐心。
0: 贝克曼发力去扣，还是没有打死。石川真佑四号位的大斜线，
1: 这个防也不错。
0: 克朗反击，这球变线还能防起来。
1: 进网了，照球。
0: 贝克曼这不信邪呀！哗哗哗，这一下要小心啊，挂到了这个一台下边这个设备上。啊，其实这一下自由人真是不容易，因为他其实是个二次的调整，
1: 对，
0: 球变线了，这一下撞到了这个架子上了。二传荣辉李湘，这下巴西的队员也是表示关切，撞得不轻。这个多回合里边的双方的不断的去防守起球处理球还是非常精彩，贝克曼多次扣球都没有打死，最后这球还是贝克曼把球给转化成了得分。这自由人防守判断取位真好。
1: 对，26号小队员上来也很敢打，不管什么球都能跳出来来打。
0: 06年8月18号的生日，还不到20岁。有一副攻球， 今天副攻球比较少。
1: 日本队就主要是一上来给副攻的球都被拦了，所以后面有点保守，不太敢给。
0: 一凡顶得不错，现在该四号位贝格曼，这个用直线换颜色。
1: 石川真佑上来到前排之后，对日本队来讲就好打很多，他还是线路的变化比较丰富，直线、中线、斜线都有。
0: 对日本队刚才呢比较困难的时候，主要是佐藤舒乃在前排。
1: 对，
0: 贝格曼想要去变一个线，出界了。日本队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巴西队应该是要叫暂停了，看看吉马良斯还有什么变化。他们用了这一局的第一个暂停。
2: 巴西大猛龙，是的，巴西大猛龙，我巴西大猛龙，乌斯 ，pode vir pro lado de cá, mete uma largada, faz elas avançarem, trabalha essa bola.Pô, tem que estar olhando o tempo inteiro isso. Pode deixar, bota a Diana pra China. A Ana fica pelo fundo meio e a Rosa na gama lá. Ah, não podemos perder essa chance não, vambora. Defendeu a Ana.

0: 镜头给到了贝克曼，今天呢他的这个一传呢在第三局出现了起伏，看看是不是害怕这一点。好球，对罗萨马里亚上来，主要他是先分担一下攻手的压力啊，所以在一传，主攻无论是前排还是后排，他的一传出现起伏之后，球起码二传能多一个选择。之前海伦娜这一点的进攻一直是不是很敢给，所以这一局的人员调整、位置调整还是意图很明显。
1: 罗萨马里亚虽然没有特别强的进攻啊，但是他的稳定性啊，相对来讲还算可以。
0: 哇，贝克曼这球扣完之后头都不回，长出一口恶气。有时候球员呢在场上打得比较郁闷，是需要一两个球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那日本队这边也是主教练菲尔哈特阿克巴斯请求的这一局的第二个暂停。这一局呢，因为前两局打成1-1了，所以这一局呢双方都是要抢占新的高地，赢下这一局呢对于整场比赛来讲呢更为有利，所以这一局打得比前两局要更焦灼。
1: 这一局到目前为止双方的攻防还是都比较平稳的，都比较正常的，
0: 对
1: 啊，不像第二局巴西队的整个的拦防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个吊球，日本队的吊球之后呢，他的这个攻防的转换稍微有点慢，再加上日本队冲他发球之后他的一次攻不稳定之后，我觉得心理上还是出现了比较着急。但是现在对于巴西队来讲，他的整个的进攻拦防打得还是比较正常的。
0: 远网攻，贝克曼的变化打出来了，这是生掰的一个。
1: 对，你看这个球没有保持好，拐了一下，反而效果很好，就说明你在这个拍拍吊吊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讲也是有效果的。
0: 对，那贝克曼他基本上90%的球还是以
1: 都是发力
0: 打，
1: 对吧？对，
0: 突然一变呢也不好防。
1: 他这是日本队防的，咱们感觉日本队其实防得很好，但是其实巴西的自由人防起日本队也好多漂亮的球。
0: 对。这边的巴西队也是稳住了，又是以发带蓝。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巴西队这个副攻的拦网水平，无论是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卡罗尔，还有这个塔伊萨，包括现在这个迪亚娜，还有朱莉亚，就他们这个副攻的拦网，就是拦网好也是一个传统吧。
1: 尤其是这两个副攻现在高度也非常好。
0: 发球直接得分了，这几分日本队丢的比较快，巴西队趁机呢是建立起更多的领先，21-15。这球发的也是非常突然，自由人呢也没反应很快，
1: 主要是发了一个结合步，你看他俩接球的时候自由人也犹豫了。
0: 对，一传到位，好好给了1-1，关键分上呢日本队再次启用了一个2点换3点。18号公布爱牙士1.74。
1: 还在冲发球，其实对于双方来讲都要冲发球，就是你发球冲出来之后你的拦防就好抓一些。巴西队也是一样，他虽然有高度，但是他打暴露性强攻他也吃力。
0: 他现在日本队这种 针对性的换人调整，他可以不要二传嘛，他刚才是拿上两个接应，
1: 对，
0: 去想保证这个前排的进攻威胁和进攻高度，现在把二传调上来。
1: 他主要在反击的时候，他二传不上，他用这个接应加强拦网。
0: 嗯。啊，就是一个复工球，这应该是今天单挑千华为数不多的球。打了一个进体快。
1: 就是谁两支队伍都用快攻来突破，相对来讲这个得分的成功率就高一点，对吧？你要是老打这种阵地式的高球的情况下，双方的防守的能力都比较强。
0: 嗯，投进一个短球，
1: 嗯，玩得不错。
0: 这球刚好落在界内，第三局的局点出现了，巴西队手里握有六个局点。真是高啊，
1: 这有优势。
0: 嗯，
1: 为什么要找高个的队员？
0: 球都传得漂亮，前排掩护后攻，
1: 他这个后攻起速还是很快的，
0: 啊，
1: 有点交叉球的这个高度，节奏还是非常好，他整个的后攻的战术融入到了他前排的战术体系里。
0: 嗯，对，就这种感觉特别明显，他两个人是在一个节奏里啊，
1: 对，
0: 他没有说是很拖沓，
1: 没有说我各打各的啊，我这个快球跑的是快球的节奏，然后我第二点又是第二点的节奏。
0: 嗯，所以刚才这种直接晃了一个空嘛，还是就是这个特别漂亮。
1: 对，他这个战术体系还是整个整体的节奏融合的非常好。
0: 嗯，好球啊，这边一传送到网口，二传直接给复工传出了一个精妙的快攻球。25-19，第三局比赛结束了啊，巴西队在这一局又是实现了局面上的主动，目前的局分是2-1，接下来呢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是没有退路的第四局。
2: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
9: 哎呦，
8: 肉呢，
9: 看真没啥油烟吧。嗯，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3: 精彩赛事，
6: 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12: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欣赏比赛。日本跟巴西的第四局开始了，目前局分上巴西队是2-1领先。这场比赛呢是日本队在日本站的首场比赛，他们一定是希望在巴西队身上至少是要拿分的，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希望能够把比赛拖入到第五局，甚至是赢球。而巴西队现在在第四局要做的就是争取在这一局结束战斗啊，避免夜长梦多。其实你看杰马良斯在第三局的人员调整啊，撤下了海伦娜的主攻，把安娜克里斯蒂娜重新推回到主攻线上啊，罗萨马里亚打接应，整体这个感觉像是安娜要打得更舒服一点。
1: 对，
0: 对不对？这是石川真佑的 ace 球。
1: 他这一套阵容应该是他这个世界联赛当中主要的一个首发的阵容。
0: 有时候吉马良斯的这个人员安排也是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

0: 马里亚这个斜线的长线啊，打得还是很不错的，打的日本队对他这个球的落点的防守啊，还是有误差。到手的感觉非常好，一捞就能捞到位。
1: 打手了吗？没有。日本队在第三局比赛是二传有意识的，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他有意识的调动了副攻的进攻。
0: 嗯
1: 啊，因为前两局呢被拦的比较多，所以不太敢组织。他也希望呢在边攻打开的局面之下，争取能用副攻再牵扯一下。
0: 他现在你看，他给石川真佑的球也比较多。石川真佑整个的，前面的进攻的整个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0: 日本队的整个进攻线是比较依赖于右边的和田游纪子和主攻线上的石川真佑，
1: 对
0: 啊，这两个点呢他必须要有强势的发挥才有可能把比赛的局面扭转啊，但除此之外还有副攻线的一些牵制啊，包括石川真佑的对角佐藤树乃啊，包括刚刚换上场零六年的小将，就是日本队想要赢巴西或者打得更焦灼一点，他必须是一个整体的发挥。
2: 嗯，
0: 而巴西呢，他的整个容错率相对来讲呢要更大一点。
2: 嗯，巴西好在他还有拦网，
0: 来
2: 吧，
0: 对。
2: 然后巴西的防守也不弱，所以巴西网口还是有优势的。但日本队呢，我觉得他在打的过程当中他发球还是挺重要的，其实他第二局赢我觉得主要还是赢在发球上。
0: 嗯，
2: 就是你发球，你别看你得了多少分，但是你发球冲了对手之后，他的这个心理上会出现问题。
0: 嗯，对，这个多回合和水当初呢四号位的腰线，
2: 这两支队伍其实从以前的打法上来看，我们都说是大小板，
0: 嗯
2: 啊，就是都是在快速多变的状态下，然后整体的这个攻防也比较全面。其实巴西队的攻防也是很全面的，也是很快的。但是现在对于巴西队的来讲，我觉得他的边攻的球的速度打得并不是很快，
0: 嗯
2: 啊，风格上稍稍有一点点变化。
0: 嗯，这跟选材可能有一定关系。啊，没落地，
2: 嗯，脚踢起来，
0: 救人上的不错，这球有点低了，没传好，有效拦网，球出界，这几个球啊，对于巴西的二传还是体力要求很高的，这球脚法。
2: 这攻守也是一样，多板攻过程当中之后呢，攻守的来回的进撤的起跳，其实对他的体能来讲也是一个考验，
0: 嗯，
2: 啊，因为你来回攻的这个跳跃的高度肯定会下降。
0: 嗯，

0: 日本队防守的控制球的能力还是强，你看他到手球之后的起球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最近这个三大球里边，日本跟巴西现在是女排在较量，前两天男足世界杯上两支队是刚踢过一场，所以这两个队之间的就是包括刚才也是这个脚法不错啊，
0: 对，
1: 侧面反映出两支球队其实这种在大球方面您刚才也介绍了，就

0: 是他们很多技术风格特点在多年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相似性的。
1: 是。
0: 嗯，这个球安娜克里斯蒂亚是打了一个小斜线。

0: 现在日本队慢慢的把前排两点攻的情况下后三的这个战术攻加进来之后，其实对于巴西队的拦网人来讲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再有就是他的防守的阵型的转换，
1: 拼发球又成功了，在日本队抓机会，后攻，
0: 那就打后攻。
1: 我觉得这个后攻质量真高啊！但这个后攻啊，轻易不组织，要组织就是高质量。
0: 其实你看他在第三局之后，他组织了一个漂亮的后攻之后，他第四局一上来，他的后攻的量还是要比前面多。前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后攻。
1: 对。
0: 现在你看他几个点的后攻都打开了。
1: 对于巴西队来讲，这比赛不能想简单了。这个比赛的困难程度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因为日本队今天我们一直在说，他是想要拿分。至于是拿三分、两分还是一分，
0: 没错，
1: 就是看这比赛实际情况。
0: 再有就是日本队又是主场作战，对吧？
1: 对。
0: 其实对于巴西队来说呢，还是像前面我讲到，就是一个是你打日本队一定要有耐心，就是其实现在目前来看，你的整体的实力是要强于日本队的，但是你稍稍出现起伏，日本队就会抓住机会，所以你要不停的啊，就是保持好状态。
1: 现在日本队的发球也继续施加压力。佐藤舒乃呢，今天他后攻啊，包括前排跟巴西队的这个网口硬碰硬，再加上这次发球啊，这名球员他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出色。
0: 你看他第三局稍稍状态起伏之后换下去之后，第四局上来状态非常好。这段时间他又是利用冲发球把这个比分给拉开了。
1: 在这场比赛转播结束之后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香港站啊，中国跟加拿大的比赛。那这局这一场比赛如果打五局的话，两场比赛就连起来了。继续拼发球，一传还不错，贝克曼几个人顶起来，往回调整，这球可惜了。
0: 这其实是给了巴西队一个稍微缓冲的一个机会了，
1: 回回神啊。
0: 对，
1: 这段时间被日本队冲得有点懵。
0: 关键是日本队在冲的过程当中，他速度也很快。
1: 看到巴西队呢，其实他的这种变化，主要人员上的这个调整，其实吉马良斯还算是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我们看到现在海伦娜上来，另外的二传呢也是上了马克里斯，他这种人员上的变化应该还是希望能够让日本队重新适应比赛。
0: 他现在是不是一个两点换三点？稍微调一下。
1: 而且二传一调整的整个节奏也能变一变。
0: 对。
1: 一般球员就是在一场比赛里来回的去变换主攻跟接应这个位置，他会有一些影响吗？
0: 按正常来讲，他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主攻和

0: 接应，他拦网和防守的位置他是有区分的。进攻虽然就是四号位二号位都能打，但是整体来讲你这个除了一次攻之外，你反击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拦网和防守的面是反着的，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影响。对，每一个人肯定他在打哪个位置上肯定会有很顺的。
1: 对，能打肯定是能打，就是效果怎么样得临场去检验。
0: 对，但是有时候吧，我觉得教练的出发的点也会想让这个队员去打这个位置，说不定他以后要发展他这个位置啊，所以他要用比赛来检验，让比赛来适应。
1: 对不对？现在的自由人是上了八号的小岛满菜美。短平快，十一号山田二千环。
0: 那现在对于巴西队来讲也是一样啊，对方发球冲你，你的发球也得去拼命的冲对手，才能有机会。如果要日本队这种一传到位，然后哪一个点的战术进攻都有的情况下，那你的拦防也很困难。
1: 发球有效果。卡罗娜呢，接近两米的身高啊，下三路的球处理起来还是有一些慢。
0: 对，日本队啊，必须得有下三路的保障，没有下三路的保障，就靠一板。你一板打不死对手，你进入到反击的时候，你就很吃亏了。
1: 这个自由人真是稳稳的把球先顶到三米线内，拉赫里斯迅速组织一个四号位拼拉开，出球高度在2.96米，直接顶在三米线后。他发球了，现在巴西的这个发球不能保守。
0: 对，发球不冲出来，你落后这么多还是很难。
1: 你看这种球就是还好啊，这网口上能弥补。
0: 探头了，
1: 巴西队抓机会啊，助攻，朱利亚探头打死，再追一分。刚才他这个发球实际上发的效果并不好。
0: 对，就像你讲的，他的拦网给他阻挡一下，稍稍缓一下。巴西队现在发球还是冲不出来，还是偏于保守。
1: 一传还是到位的，佐藤辅乃的四号位进攻造打拦网出界。发球有效果，强攻，这球挺险啊，挺险啊，这个球。
0: 这球其实啊，掉的有点悬，
1: 对，
0: 自己都没有吃住球。巴西队的机会。
1: 卡纳的刚刚这个幸运球过后啊，让他把这个节奏再继续调得更顺一点。 还是打乒乓宫。

0: 发现现在策略是发接应，和田游纪子的这个一传顶到位，二传组织一个四号位的平拉开，打了巴西一个握过。这局仍旧是主动权在日本队手里，现在日本队前排两点，一传不错，短背飞，朱莉亚的短背飞得分。
1: 孩子再有一传，一传好了之后，你的快攻打出来，对方的这个拦防也受影响，对吧？然后打四号位，他的整个拦防阵型他很固定。
0: 自由人真是
1: 移动真的非常快。
0: 你看这网口上面的高度，直接罩住了吊球。
1: 巴西队这自由人一下包了大半场，
0: 真快，
1: 脚下非常
0: 快，这就是防守覆盖面积大。但他的这种脚下移动快，我们说他是基于他的大脑，他的脑海里有这个意识。
1: 嗯，
0: 所以他
1: 首先在判断，我们防守首先在判断，判断之后，然后他腿部也比较有力量，他能启动出去，能跑出去，低重心的状态下能启动，

0: 这个球大概率是一个战术性的挑战吧。没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防守起球，日本队挑战失败。
1: 稍微的第二点，
0: 这球打得漂亮。
1: 日本队的一二点的起速是非常快的，所以一旦到位了之后，他的这个第一点掩护，第二点一起来之后，你的拦网肯定会受影响。
0: 嗯，现在石川真佑又到了前排了，日本队现在呢在轮次上应该是会有一些主动，发球也有不错的效果。贝格曼石川这个球高质量，在没有形成很好掩护的时候，他能够自己通过在空中去自主去寻找一个下球的时间点。所以他这在意大利锻炼之后，整个实力提升还是很快。
1: 石川真佑会面向中斜线拐斜线。
2: Tem que estar esperta nisso, espera ali no meio do caminho, essa putada dá pra chegar. Na largada dá pra chegar. Tá dobrando pra lá, um pouquinho. Pico, galera, dois pontinhos, nós estamos no jogo de novo. Bora, Matheus, de novo. Saiu o meio, saiu o meio.
3: Acabei.
0: 双方现在呢就聚焦于发接发这一个环节。
1: 你看现在日本队一传的到位率还是很高的，对吧？那相反巴西队一传到位率很低，所以其实发电这个环节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对于双方来讲还是日本队占优势。
0: 嗯。

0: 好球啊！二传至在三米线上的一次组织，贝克曼四号位小斜线得分。这个线呢，小斜线石川真又稍微往后，重心往后了一点点。很注意现在他的吊球，机会球还是贝格曼，但就是打到这种关键分，双方都是在找自己的核心。
1: 嗯，
0: 巴西这边就是找贝格曼，日本就是找石川，
1: 主要两个人现在都在前排，
0: 嗯，
1: 所以很多球，四号位的球量也比较大。
0: 观赛才四，公布爱牙士。直接两点换三点。九人一传到位，高上来就是一个吊球，这个后攻质量比较高。
1: 嗯，剑桥变了。
0: 嗯，往口上面盯死了。巴西队现在把比分迫近到只有一分。
2: It's okay. A-Pass, A-Focus, middle and left side.
3: A-Pass, middle and left side.
2: We can also have five corridor too. Five corridor also. Okay. Just when we go there, push the limits, okay?
3: Pavel Casa, no.
2: Left side, Gambate, make sure that we can tip when we are in trouble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rt, okay?
3: Tip, we are doing it in the middle of the court, okay? Tip, we are doing it in the middle of
0: the court, okay?日本的主教练费尔哈特阿克巴什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啊，他之前呢也在这个恒大当过助教，所以说很多中国观众对他来讲是比较熟悉的。他这个在当这个助教时期呢还是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石川真佑，巴西队好防守，贝克曼原地拔起来的破球，就是找石川，
1: 石川也很敢打。
0: 现在这日本队就把石川当作巴西的加比使用了，但是他真是每个球都是有质量，他不是说处理过去的，
1: 对，
0: 这球只要往过打，就是要打出威胁。日本队再做人员调整，就是换人发球了，换上22号北川玄一。04年出生，好一传啊，
1: 他系列节奏也不错。
0: 今天贝格曼直线质量很高，这球呢直线放的有点大了，一传到位，这个背快吧，
1: 背快
0: 背快背快，点比较低，但是主要是抢了一个好节奏。
1: 日本队打的这个快球主要还是快，一冒头就打，把这个护工给晃开了。
0: 嗯，真是焦灼啊，双方在第四局目前打成了18-20。巴西队一传也到位，给他开四号位贝格曼， 后空佐藤舒乃后三扣球得分，那真是这个后攻打出信心了。
1: 二传现在对于后攻的组织是很清晰的，你看他不光是佐藤舒乃在这儿攻，然后石川真佑也在三号位攻、然后和田优纪子也在这攻，所以他这个三个人在这个点上都能攻，然后整个节奏都非常好。
0: 两点换三点再换回来，就近网的拼拉开。贝克曼现在只要是一传到位，二传把球给他传好，能吃上劲儿，这个得分转化率还是很高。两条线路选的都是非常清晰。
1: 好，机会，看看篮网。上球上的真到位。
0: 就他是就把自由人把这个、把自己扔出去，也得把这个球，就是这他这一点后可能参与不到后续的防守里，但是这一攻一定要把质量保持。
1: 就是他的每一个人到手球的这个质量，就是我这一下的这个上球的这个质量和防守的质量都非常好。
0: 他目的性很强，他不是一味的说是我把球防垫起来就行。
1: 对，
0: 我给的有些倒。这两个球处理的不是很好，这萨马利亚造了一个打手出界，20-22。
1: 巴西队这个时候还是不能保守啊，一个是在进攻端，他现在就靠24号位来拉着打，其实在前面主要还是靠4号位来打，他快攻是太少了啊，他打不乱日本队的拦防阵型。相反，日本队的攻还是很多样化的。打球冲不开，
0: 有球没有打到手，双方现在只差一分了。
1: 这时候对于巴西队来讲，要注意后攻了。佐藤舒乃失误了一个之后，是不是要给二号位和后攻了？转移了，
0: 这球是盯死了福田优纪子的右边攻，巴西队把比分追平了。巴西队呢更考验他们一锤定音的能力，日本队是考验他们在这种一直领先但是现在被追平之后的调整能力。其实日本队我觉得已经打得算不错了，已经是每一局都有新的提升。
1: 对
0: 啊，前后排的立体的进攻，左右的调动。
1: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日本队来讲，他主要还是看佐藤舒乃这一点。他一旦被拦之后，虽然他三点攻，但是呢，他的攻还是
0: 话音未落。现在就是先不说谁在前排，就是先说石川在哪。
1: 对。因为他第一个打出界了之后，他第二个马上转移到二号位，二号位又被拦了，
0: 对，
1: 所以他第三个他就找这个石川。就是对于巴西队来讲也是一样，你在拦的过程当中，你得知道你关键分他的重点人在哪。
0: 对，这球没有垫好，但是还有机会，九人又立一功啊。这是自由人立大功啊！
1: 巴西队自由人今天真的是，
0: 救了命啊！这是
1: 每一局啊都是出色的防守，都有出色的防守，而且是不断的啊，在这个后防线起球。就是石川真佑还是在后防。 机会，
0: 巴西队的机会，九人又把球顶起来，再给四号位，安娜被拦回，自己保护，连续四号位，哎呀，这个球真是对巴西队来讲是非常的惊险啊。
1: 其实巴西队打的也比较保守，你看他打到后面，他就是四号位在进攻，对吧？他连二号位都没有。
0: 后攻也没有了，二号位也没有了，就谁在四号位？无论是贝克曼还是安娜，就朝四号位。
1: 对，他二传其实胆儿也不是很大，所以传球也很保守。
0: 不换一传，
1: 拿宝。
0: 但是四号位这个球被盯死了。是拦住了佐藤舒乃的四号位进攻啊，因为石川真佑在关键轮次上是一直被卡在了后排，那巴西队还是靠着他们的网口上面的优势啊，关键分上是成功的兑现了赛点，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没有把比赛拖入到第五局，不过日本跟巴西还是为我们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关注日本站的比赛转播。那么在稍后呢，我们继续把目光去转移到中国香港，来关注中国女排来迎战加拿大的这场比赛，稍后见。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来一起来吧，
10: 为时代上，
11: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来我家吃烧烤啊，
1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2: 早就备好了。
13: 哎呦，肉呢，
12: 看真没啥油烟吧，
1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
12: 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吃坏了，
8: 吃和味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7: 吃和味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味整肠丸。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3: 全国上新，
2: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三周的赛事。比赛来到了中国香港，现在中国队和加拿大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我们继续邀请李颖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李颖您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过去两周比赛呢，中国队战绩呢是5胜3负，加拿大队呢跟我们的战绩是一样的啊，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关乎到一个排名的情况。一上来中国队连续通过发球给加拿大制造威胁，上来也是发对方的核心主攻格雷，
7: 整个球花的质量也比较高。
6: 今天我们看到呢，中国队在金预杯这场呢是安排队长龚翔宇。今天主攻线呢应该是让三号唐鑫跟二号庄宇珊来搭档。好球啊，
7: 上来之后我们整个的攻防的转换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6: 没错，
7: 一环扣一环，整体的来讲非常的连贯。
6: 目前中国队的世界排名呢是第7，球，哎，这一下是打走出界了。加拿大的世界排名是排到第11位。想要去拼打手，中国队先把球防起来，龚翔宇给球送过去，这个球是反击当中组织了一个复攻的球。
7: 加拿大队的整个的高度也不错啊，所以你看他很多球上球比较上网，二传利用跳传之后也是给我们的拦网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很多球你看似上网球跟不跟二传跳啊，复攻一旦犹豫高度就会受限。
6: 没错，今天呢中国队在首发安排上我们再次为您做一个整体的介绍。二传是4号张子萱，在精英位置上呢是6号队长龚翔宇，主攻线2号庄宇珊，3号唐鑫，副攻线呢是16号的郭忠南跟7号的王媛媛，自由人是王梦洁，18号。

0: 加拿大今天的整体的安排啊，主攻线呢是九号格雷，搭档十六号的盖赞，接应位置是三号的大家非常熟悉，也是在中国联赛效力的三号范莱克，二传十三号的弗兰森，副攻线是六号的怀特跟二十七号的托克布奥姆。好球啊，中国队再拿一分。自由人是十七号的约斯特，这是今天双方的人员构成。主教练呢是圭戴蒂。其实这两周的比赛能够看到中国队呢这些年轻的姑娘们他们的进步，特别是这个副攻线上，副攻线上你看今天是伊岛带薪，王媛媛去跟郭栋楠去搭配，之前毛傲谦的发挥也挺出色的。
1: 还有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阵容来讲，不管是整体的年轻队员还是有老队员在场上，我们的整个的阵容应该说是越推越好。看似副攻线上的年轻队员进步比较大啊，那比较快，但是你看随着这个比赛的进程，我觉得庄宇帆的状态也是逐渐的在往好转。
0: 没错，
1: 随着人员的搭配呢，你看我们的整个的一传的阵型也是有变化的。你看这一轮就是前排的主攻唐鑫下来接，这马上又变阵了。
0: 这个唐鑫呢也是想发力去控，很可惜出界了。加拿大队虽然在世界排名上呢比中国队要靠后一些，但是这支球队呢他们的核心攻手也是在世界的顶级排球联赛效力，格雷啊、范莱克这些球星呢，他们在场上这个冲击力很强，所以对核心攻手的这种牵制，比如说我们的针对性要足够，让他们尽量把球要交给第二点、第三点去进攻。
1: 是。再有就是加拿大这支队伍，它不是以前的那支加拿大支队伍啊，以前是比较弱的一支队伍，但是现在慢慢的它整体的实力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就个人的能力还是有这个提高的啊，所以它整体的这个能力上来讲啊，是要比以前的加拿大队强了很多，所以我们不能小视这支队伍。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呢，我觉得她在备战中国香港站的这一站的比赛是非常重视的，整个队伍对手整体的研究还是比较细的。
0: 没错，对于唐鑫来讲，现在也是接应跟主攻都打，现在主攻线上的庄宇珊的抢眼表现，他是坐稳了这套阵容里的首发。另外呢，像李晨轩、董雨涵也都是在不断的历练。拦回格雷，第二次，这球还是在这个半场，好球啊！王源这个球上的是不错。
1: 今天一上来，我们整个在一攻再到反击多板攻，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还有就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该干什么，我觉得做的都还是比较到位的。
0: 好发球，对方调攻，庄宇珊防守起球，唐鑫圆网攻，这个球在界内，就很快吸取了上一个球的经验。上个球出界之后，这个球呢手腕的控制就更加明显了。而刚刚这一次的反击是庄宇珊在后排的一个高质量的防守起球。张子萱还是想在发球上做文章，再压一压格雷这一点，这个策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格雷这一点绝对不能让他打疯了。
1: 是。
0: 好球！王源这个球发上力了。
1: 对方也是冲发我们的前排主攻啊，但是唐鑫这一点也是耐心的，先接好一传之后再进攻。整个你的一传到位了之后，还有其他的攻手来打。

0: 们整个的空船之间的配合的时机也非常好。
1: 嗯，这球没有传好，但范莱克还是有经验啊，捅了一个直线，破坏了中国队的防守节奏。啊，中国队应该是挑战了。中国队挑战对手触网，中国队在世联赛的第三周啊，人员的计划当中，我们在大名单看到除了首发的二传张子萱以外，二传位置上呢还有老将刁林宇。这个球弗兰森确实他的手肘带到了网袋，这个中国队这次挑战看得非常的清晰，就是说眼睛很尖。
0: 现在我们教练组都有分工的啊，哪个教练看对面，哪个教练看我们这边啊，分工都很明确。
1: 那这些分啊，其实别看它不起眼、啊、
0: 对，
1: 这个可能在一些时候就是这一两分，
0: 一分进一分出，还是其实要相比较起来还是差距还是挺大的。
1: 嗯，嗯，看啊，这个球呢，王媛媛过来取位，这个准备拦网，这一下虽然是隔网，但是还是会影响对方。
0: 对，对方拦网也不错。
1: 嗯，给他盖四号位小斜线，所有人防守起球啊，盯死了范莱克，中国队拦网得分。范莱克呢，在中国女子排球联赛当中呢，是效力于上海队。
2: We need just them. We need to start to receive because sometimes they're serving strong and it's okay to keep the ball off the net. But the last two, three serves, they just put the ball in the court.
1: 庄宇珊呢是目前截至这场比赛之前，他的总得分139分，场均要拿17.38分啊，接近18分的场均得分。之前面对法国、德国、波兰也是连续达到20加的表现。
0: 嗯，应该说是越打越好。
1: 嗯。已经是连续之前七场得分上双。
0: 对，庄宇珊本来也是具备了这样的水平啊，他一开始没有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上包袱有点重，后来慢慢的这个包袱放下之后呢，整个的在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技术的发挥还算比较正常。
1: 嗯，九号盖赞，这是加拿大主攻线上最年轻的队员，00后，05年，身高也是最高的主攻，1.9米。好球！
0: 好球！今天张子萱组织的这两个快攻，我觉得在手上捏的这一下的节奏控制非常好。
1: 嗯，一传稍微有些冲网的情况下，张子萱节奏控制过渡难能够发上力。中国队今天的人员调整，我们看刚才应该是换上李晨轩吧，
0: 不是，换上的是
1: 谢胜玉、
0: 嗯、他不是谢胜玉，换上的是22号
1: 周叶彤，这抱歉，周叶彤
0: 主要是他换二传也是2点换3点，应该是上来

0: 先提前一轮来拦网。
1: 嗯，周叶彤呢之前就是在替补名单里啊，这是今天是进入到了大名单当中。
0: 嗯，
1: 这一周呢谢胜玉跟杨舒明呢是在替补名单里，后边有可能也会做出调整。所以这一周呢，如果说整个名单的变化，主要就是刁琳宇跟周叶彤。刁琳宇呢是老将再次回归阵容，周叶彤呢是新人得到了机会。所以刚才也像李颖指导所介绍，这是一个两点换三点。
0: 两点换三点，我们提前一轮先把基颖换上，
1: 嗯，
0: 加强拦网。
1: 这个球还是防过去，
0: 对方在打高球的状态下，他的边攻的高度还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动作比较大，所以我们拦网一定要慢跳。这个是线路打的是很清晰。还是要先保证好一攻，因为我们现在领先的比较多。
1: 嗯，这个球发球质量很高，嗯，吹了中国队过往击球，这几分丢的稍微有点快。范莱克呢，这绝对是加拿大的发球强轮啊，在他这个发球轮次，中国队还是要再想办法顶一顶。
0: 发球强轮我们也有变化，你看这个球啊，其实王梦洁他是站在一号位的，然后唐鑫站在六号位的，然后在他抛球的时候他俩换把位置换过来了，
1: 嗯，
0: 好，这个王梦洁去接中间的这个位置，但是这个球正好发在他的结合部的时候，这是庄宇珊和王梦洁结合部的四个人来接，
1: 嗯，
0: 我们换人啊还是比较及时，你看刚才这个两点换三点并不是很成功啊，马上又换回来了。
1: 因为这个两点换三点的其实还是比较冒险的，因为刁琳宇这是回国家队，因为今年其实他这个回归对他来讲还是比较大的挑战，而且这个时候让他的上场，包括周叶彤上场一下两个点，一个老将需要适应，一个小将也需要适应。从策略上来讲没有问题，但是从这个球员的实际情况来讲呢，当然这是比赛呈现出来的，可能还需要再适应一下。
0: 嗯，
1: 但是可能就是说我们从结果往回推，可能也有待商榷啊。
0: 嗯，
1: 但是都得给机会。
0: 对，因为本身我们也是计划上来说也是在香港站啊，让刁琳宇回归啊，
1: 嗯，
0: 来这个适应比赛。强发球轮，我们四个人接一传，对，先把一传起高，
1: 嗯，
0: 对。好球，还有机会，稳住。
1: 这应该是界外球啊。
0: 但是这球打的还是很果断的。

0: 这一轮就像你前面讲到的，稍稍丢分有点快啊，东一个西一个，然后对方的节奏也比较快，所以自我的控制稍微有点点差了一些。
1: 这就给了不错，
0: 主要还是要加强攻的质量。
1: 对，能够把这一攻打下去啊，先过了对方这个发球轮再说。
0: 发的也不错，
1: 好球！今天开场中国队建立领先就是靠着发球，
0: 是，我们还是要从冲发球这个环节开始啊，去冲着对方打。因为加拿大这支队伍虽然网口的高度和进攻的实力啊，拦网是有一定的能力的，但是整体来说它的下三路的技术并不是非常的细腻啊，所以我们还是有突破口的。好球
1: ，
0: 判断的非常准确。
1: 现在就是中国队要注意啊，对方呢，加拿大也是范莱克这个发球轮过后就是一个两点换三点，二传上了10号的贝克，接应是18号的斯姆雷克，这是一个高接应啊，2米05的接应。他在场上这个跑动就跟副攻一样。
0: 对，他这么高，那么他的速度肯定就不会非常快。
1: 一传直接过网了，中国队机会。
0: 好球！别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先打好自己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一定的这个进攻实力啊和战术体系，所以不管对方怎么打，先把自己的攻先打出来。
1: 林指导，您看啊，今天双方这个问题都出现在两点换三点之后。
0: 对，没错。其实我们这个两点换三点，在谢胜玉和任何一个接应来搭配的情况下，已经两战过后，整个的换人和用人是非常成功的。
1: 对，
0: 也是形成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奏的变化和两点换三点，这个前排一直保持三点攻的这么一个优势。那这个刚刚的这个换人，我觉得对于刁凌宇来讲，他是有一个适应过程的。
1: 中国队呢，这几分啊，继续通过发球给对方压力，迫使加拿大古德利赶紧又叫了一个暂停。中国队呢，跟对方打成了17平之后是连拿了5分。
0: 在对方追平比分之后，我觉得中国队拿到球权以后的整个的发球冲击力是非常好的啊，就是只要我有机会我就去冲对手，尤其庄宇栓的这一轮发球目前一直保持着他在发啊，整个发球的攻击力非常好。
1: 这个球打上了，要挑战吗？
0: 可以挑战一下，有一点界外的嫌疑。
1: 你看他这个副攻啊，就他这个接应啊，就是当副攻用嘛，是吧？压底线。加拿大也在拼发球，中国队后攻有保护，再给4号位这个球点掉头，再组织，好球啊！这个球唐鑫呢是因为是被盯死了，所以他这个空间呢被封得比较严密，而且面对对方这个高接应，线路不是特别理想。
0: 没错，他其实这球是想拐直线，拐大了。
1: 对，
0: 这个球呢也不太适合打直线，因为这个球比较短。
1: 中国队后攻，到对方一个拦网出界。
0: 这个后攻转移的也比较快啊，这是庄宇栓在后排的情况下跑到后二。 现在因为前排是两点攻啊，他把前面的前排的战术都放在了这个三号位和四号位，所以他跑到后二来打这个，一下子能把对方的拦网牵扯开。
1: 继续追发格雷，调攻，过渡球，中国队抓机会，稍显可惜，但是还有，
0: 好球，
1: 好球，王媛媛又组织了一个圆网短平。
0: 今天张子萱在传快攻的出手的时机非常好，觉得他捏的这一下的节奏啊，一下子就给这个复攻的这个上步的时间给让出来了。
1: 机会，好
0: 球！
1: 中国队王源这边呢是紧紧的盯着格雷的进攻，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王源源今年去土耳其打了联赛之后，还是有明显的进步的啊，一个是拦网的时机啊，拦网的手型和硬度都要比以往要强，再有就是发球的这个性能也要比以往好很多。
1: 后攻，
0: 好球！
1: 加拿大防守起球，再给后排，这球
0: 漂亮！
1: 中国队又一次在网口上面盯死了对手，直接扣球下网了。中国队成功兑现了这一个局点啊，25-19，先下一城。虽然第一局的中段，稍微有一些起伏，不过中国队的快速调整啊，通过发球给对方施压，整体性打出来了。这样的话呢，首局结束，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加拿大。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红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来我家吃烧烤啊。
6: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5: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6: 看这没啥油烟吧，
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8: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红红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享受。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转播。中国队跟加拿大队的第一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庄文杰的直线防起来，

0: 强的一传质量，所以对于格雷的这一点，中国队要继续延续这样的对限制对方的策略。
1: 连续给二后卫，
0: 范莱克二号位斜线得分，加拿大也是一样啊，他们在第二局上来这个发球的质量要明显比第一局要好。
1: 对，其实双方突破对手的第一个防线就是发球。
0: 强攻了。对方无功，
1: 好球，
0: 球
1: 打得还是很清楚的。
0: 刚才就是自由人跟二传之间这个位置好像有点会干扰，但是策略还是没问题的，就是让自由人去把球先送给二传。
1: 这个球啊，正常来讲副攻可以上一下，不用自由人来上，
0: 因为自由人跑动距离太长了。一传到位，好
1: 球！现在我们一攻不是很稳啊，尤其是一攻一传不好的情况下，组织攻的效果成功率不是很高，所以我们现在要慢慢的先把一次攻的攻打顺。
0: 第一局比赛里中国队的拦网效果就不错，
1: 对
0: 啊，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下去。
1: 加拿大队应该说整体的速度并不是很快，所以我们的高度也不差，对吧？只要我们的拦网的时机能够掌握好的情况下，拦网的能力还是有的。
0: 范莱克的进攻选择变化，因为他之前都是重扣比较多，这次呢又是一个吊球打吊的结合，做得很好。范莱克再次转到了后排，
1: 这传还是不理想。
0: 上一局比赛呢，主要就是一个转折点是范莱克发球轮过去之后，加拿大用这两点换三点，中国队直接是带走了比赛。现在主要看看怎么先解决范莱克这一点。
2: 先起个，再一个是，他现在这两个
0: 101公里每小时，
2: 这个黑护工基本上也少。只要是一两侧，盯着准备两侧一个，
3: 加油
2: ，自己主动啊！
4: 加油！
1: 现在因为第二局比赛刚开始，还谈不上拦防，我觉得主要的问题现在主要还是出现在一次攻啊，因为你一传不好的情况下，你稍稍一传好一点的时候，我们的一攻的战术打得也不是很理想，一攻的攻打得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目前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传接好的情况下，先把我们自己的弓先打出来，就是节奏先控制好。
0: 范莱克发球失误，中国队先渡轮，当然还是像李颖治疗所说啊，我们当然他虽然是发球失误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主动出击，
1: 对
0: 啊，不要就是等着对方的失误，因为他现在因为发球状态起来了，所以他发一两个失误无所谓，

0: 我们还是要先主动给对方施压，
1: 因为你自己的攻打不出来的情况下，其实你的心是虚的，还是要靠自己打。
0: 对，先破坏对方一传，这个球给范赖克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够着去打，看看有没有打手。
1: 球都没有包住，
0: 好球，
1: 很反击，
0: 拐直线，还要攻。现在就是这个加拿大队，现在无论是二传还是其他队员，就是满场找范莱克。
1: 加拿大队他其实也是比较粗糙的一个队伍，对吧？你看你好多这种球都很困难的，你就先别丢。
0: 对，
1: 因为你这种困难球你不可能去打死对手的，你就先处理好。好球，
0: 我终于给了格雷一个，突然想起来还有格雷。
1: 二传也是啊，就是在场上的这个同伴的，尤其是攻手的这个状态啊，和攻手的这个调配，绝对是要靠二传来分配的。这段时间一直是给范莱克，不管范莱克的这个状态好不好，都是在这一点。
0: 好球，这就打得漂亮，十六号是盖赞。现在呢，在范莱克有一些起伏的情况下，二传开始找四号位的进攻了。
1: 进攻转移了，但前提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攻，你得自己打出来，你就有信心了。
0: 一传到位情况下，二传组织了助攻的快攻，球非常低平。
1: 所以我们还是得有一传，就是大家还是要全力以赴的，先把一传尽量的往到位上送。送好了之后呢，你的攻能打出来。
0: 这个27号的副攻手托克波奥姆，2000年，他的整个弹速是比较快。虽然他的这个身高不算高啊，不到1米9啊，但是他这个垂直起跳的能力和速度比较快。中国队换人了，换下唐鑫，换上董宇涵。
1: 好球！
0: 好球啊！郭忠南连续的快攻得分。
1: 长平短平啊，给的还是很果断。这二传给的果断，攻守打的也果断，所以他这个整体的这个配合上就非常好。
0: 还要攻，范莱克现在就是要攻，打手了。
1: 加拿大队主要还是靠边攻啊，他偶尔的快攻打一打，但是他快攻不是主要的，他主要还是靠边攻。所以我们在拦防边攻的时候一定要慢点跳，因为对方的边攻高度比较高，但是他动作还是比较大的。有机会，漏人了。
0: 这个董宇涵刚上来，
1: 董宇涵这时候不清楚前排几点攻。

0: 自主的调整能力是很好。
1: 那反正给的也不错啊，这球并不是非常的平网，所以你看在开网的情况下也是大胆的去组织快攻，球稍微有点矮。
0: 王源也是跟他刚才在起身之后有及时的交流，可以再往上给一点啊。
1: 掉了，
0: 那有准备
1: 机会。
0: 好
1: 球，
0: 还有机会球，二号位这个球被盯死了。
1: 郭翔宇的球感觉不是很合适啊，郭翔宇都没有充分跳起来。
0: 只能说格雷啊，他盯得比较紧啊。加拿大在领先的情况下，今天呢是发球失误在这一局开始增多了。换一下子怀特。他给这个复工球，复工弹速快，
1: 复工比较高，他跳的比较高。他这个球是属于在空中等着球，然后二传传到他手上来打的这球。
0: 你看他这个发球失误开始增加了，中国队一定要抓机会。
1: 啊，对于中国队来讲呢，我觉得你一定跟对方要咬住啊，不能让比分拉得特别大。那你咬住的情况下，你肯定就会有机会去抓反击，因为加拿大这支队伍他的自失的控制还是比较多的。你只要给到他一定的难度的情况下，他自己就会出错。
0: 那么张勇指导呢，在第二局还是想要去试一试第一局，就是想试，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的这个两点换三点啊，也还是再把周叶彤拿上来。
1: 因为首先啊，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东道主，就是总决赛我们是东道主啊，已经进入到总决赛了，所以对于每场球来讲，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啊，去让每一个队员去不断的在场上去适应比赛，去找状态。
0: 加拿大不一样，加拿大这是要拼晋级名额的。当然，我们其实要找一个平衡点，就是锻炼阵容肯定是摆在第一位。我们今年最重要的比赛是亚锦赛，
1: 是
0: 要拿奥运会资格的。
1: 没错。
0: 如果能够去打到回台，又有战绩的保证，同时也锻炼了队伍。格雷的发球，今天一共拿了七分，
1: 很不错。好球，
0: 这球是界内吧，界内球。这些就是这个两点换三点的作用凸显了。周叶彤的这个边拦网，
1: 就是我们在拦加拿大队的边攻的高球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的高度不吃亏啊，所以主要是看我们的起跳的时间。

0: 葛六被换下了，解决一传的问题。他这个年轻的主攻手啊，2005年的盖赞，今天在这个场上显得很活跃，一传啊，包括这个整体状态呢，好像比格雷状态要好一些。嗯，这球是算了加拿大队的扣球得分，巴莱克的后二直线，
1: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攻啊，还是要把依次攻的进攻打出来。
0: 特攻来了，
1: 你看这攻手都发不上力。
0: 漂亮，
1: 再
0: 盯，把转换转到二号位，好球啊！周叶彤的一个二号位的拦网，又是反击当中的扣球得分，现在是打到了这一局的关键分啊，14-17，三分的分差。加拿大队呢要了一个暂停，看看归代地怎么去调整，这是他们本局第一次暂停。郭中南的发球不错啊，要继续保持。嗯，这球防过去，好拦网，
1: 微笑争气。
0: 加拿大队还是寻找到四号位，十六号盖赞。

0: 行。换下了董雨涵。哇，这个球真是歪打正着啊！这个球最妙的一点是王媛媛没有再去干扰。这球可能加拿大队跟裁判员投诉了，我们的中国队的推攻球是不是不要吹犯规？
1: We checked.
0: It's okay. No. 因为新的规则就是推攻球，你只能把球送过去啊，不能改变球的方向。
2: 加拿大队现在是觉得这个球是二传传过来的，它是算持球，因为现在是羽盘这个世界联赛，它的新规就是双手传过来的球都算是持球，所以它现在是找这个点来说这个球，但是这个球按正常来讲是我们在传扣之间的这个失配了，它不是主动有意的是去传死你的这个球。还是高举高打啊，还是通过这种强力的这种高的强攻来突破。这个球从手上打过来，相对来讲拦防就比较困难，尤其是防守啊，点就比较散。
0: 这个球能够让中国队先稳一稳，16-20。
2: 好球！
0: 加拿大这个球转移的是不错。
2: 加拿大队在第二局应该说一传的到位率比较高啊，所以他的快攻也有，然后平网的这个24号位的球的质量啊，进攻的质量也比较高，所以中国女排现在的一个是我们的一攻一次攻的成功率不高，你看我们的进攻其实还是没有打出来，其次就是我们的一传我们的一传还是到位率不高，之后呢整个的一传的信心啊，一传的心态，一传的质量还是稍稍的差那么一点儿。
0: 实际上加拿大这个副攻手是经常会让咱们的攻手有一种错觉，因为他的身高不高，只有1.88米，但他可能他这个臂展啊，目测应该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他弹速也可以弥补他身高的不足，所以他启动这一下总是能够干扰到你。
1: 但是
0: 这边中国队呢是挑战对方有触网。
2: 第二局我觉得并不是说加拿大打得有多么的好，我觉得主要还是我们自己打得并不是很理想。但是前提呢也是加拿大在发球这个环节上给我们的冲劲儿还是比较大的。
0: 你看，就是他的这个副攻，托克波奥姆呢，他的人在网底下，但是他的手已经上来了，
2: 就是他去补篮了，
0: 对，
2: 正好补到了，
0: 对，所以这总是会给攻手扣球的时候一些错觉，
2: 觉得还是攻传之间的球并不是很合适啊，攻守没有能够在最高点来打。你看我总感觉今天龚翔宇没有充分跳起来之后在球的高点去扣球啊，总是这个球感觉你看他的高度没有用上，
0: 嗯，
2: 然后他的扣的这一下的过网点并不是很高，
0: 嗯，
2: 所以他这个背篮的球就比较多。给的并不是很合适。
0: 嗯，目前这一局呢是中国队暂时落后六分，这球张子萱也不容易啊，就硬是从这个网袋里把球给调整起来。
2: 对，这算是一个困难球，张子萱弥补得非常好。
0: 半到位的球，格雷四号位把握住了机会。之前呢在监狱这个位置呢是唐鑫打的就比较多一点啊，今天呢是龚翔宇作为队长是首发打到了监狱的位置。我们不知道在

0: 接下来这一局，宫商羽因为现在不知道是他的状态，还是说就是他跟宫传之间的这个节奏，还是需要再调一调，再看看赵永指导在局间的调整。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啊，加拿大队呢是25-17又扳回了一局，双方在前两局过后是战成了1-1平。还是李颖指导刚才所介绍的，加拿大这局确实比第一局状态好一些，但我们主要问题还是在自己，要赶紧调整一下。稍后来欣赏双方第三局的比赛。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哎，一起来吧。
1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来我家吃烧烤啊。
16: 嘿，郭圈石灰烧烤锅呢？
15: 早就备好了。
16: 哎呦，
15: 肉呢？
16: 看，真没啥油烟吧？
15: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哎，一起来吧。
1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圈家庭小串系列
1: 全国上新，
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女排世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中国队跟加拿大队的比赛现在是第三局开始了，上来先是组织了一个王媛媛的短平快，那第三局我们看啊，目前的龚翔宇和唐鑫同时在，那就还是龚翔宇打接应，唐鑫打主攻，唐鑫跟庄宇珊来搭档主攻线。今天他这个16号盖赞确实打得好，一些调攻啊，一传不到位的球，一些强攻球、战术攻都能打下去。一传不错，给他开4号位，这球可惜了，没有保护起来。
3: 就我们看一下加拿大队的平均的身高还是很不错的啊，整个的边攻啊，然后再加上副攻啊，身高都很好，所以我们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个是队员进攻人在对方形成双人拦网的情况下，你的抢时间一定要快一点啊，再有就是二传传球别太扎网。
2: 扣攻漂亮。
3: 我们的战术啊，还是尽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啊，多组织一些战术攻和跑动攻。相对来讲，用这种跑动和立体进攻，把对方的拦防阵型打乱。因为他本来定点的这个拦网的高度就有。
2: 好球啊！这是一个滚网的幸运球，发球直接得分，希望能给中国队带来好运。
3: 其实发球这个环节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就是一直要保持一个连续的去冲发球啊，这样你才有机会。你看第二局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发电环节上做的就不是很理想啊，所以打了就比较吃力。
2: 刚才这个发球呢，主要也是针对格雷这一点的，他的一传的取位啊。刚才关于那个滚网球应该是发前区，这个球想压一下后区啊，格雷还是经验很丰富啊，有准备，自接自扣拐直线得分。
3: 现在来看他两个主攻都有直线，所以我们直线不能漏啊，还是要把中直线拦死，然后来防斜线。因为直线下来的球毕竟不是很好防，它的面儿啊特别的小，然后这个速度很快，
2: 这反应比较难。
3: 对，
2: 加拿大一传到位了，看又是给副攻的快攻，托克波奥姆。这个托克波奥姆他真是身体素质出众，他的整个扣球节奏，挥臂，你看他腿非常长，他这个弹，这身体的弹性非常好，
3: 跳得比较高啊，在空中有一定的滞空。
2: 这就是感觉他是一个主攻的身体素质，然后打的副攻，是吧？有时候会让就是防守的一方呢也不太适应他的节奏，
3: 所以排球运动员一般选材，一个是要个高，再一个要跳跃能力比较强的。
2: 又是一个滚网
3: 球
2: 这个主要这个区域就是格雷的区域，

0: 把前驱，哇，这是过来保护一下一传，回来又是一个直线，他直线效率还是很高的。你看他这个十六号盖赞啊，他这个意识，他觉得现在中国队就是冲击格雷这一点的一传，他现在有意识的要去包上来保护一下。
1: 对，就是在场上互相弥补。
0: 格雷的发球出界，中国队目前7-5领先。
1: 虽然没有打到手，但是唐鑫打的还是很果断的。想法也是想照着上手来打手出界。
0: 嗯。
1: 漂亮。
0: 球。今天这个比赛呢，虽然现在中国队跟加拿大队是1-1打平啊，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起伏，但是唐鑫呢是。今天在比赛里他还是在延续之前这个势头，他整个状态在比赛里，
1: 唐鑫也是越打越有自信，整个的进攻控制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唐鑫现在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持续的一直的很稳定的这样发挥，
0: 是稳定性提升的话，那就是整个能力再上一个台阶。一传没问题，那把球稳住，
1: 防得不错，主要还是看攻，
0: 在保护，顾翔宇，现在顾翔宇这一点呢是加拿大队重点照顾的对象，再次被拦。这球啊，就是盖赞跟怀特，这个直线跟中线已经封死了，就逼着你必须去掰一个小斜线。
1: 球太扎网。
0: 从整个这种电子系统的对于比赛走势的预判，目前双方确实是一种五五开的状态，都有机会。好球啊，又是唐鑫在四号位扣球打手出界，
1: 之后自我保护不错，
0: 还有别要稳住，
1: 对，一定要耐心。 好球，
0: 漂亮啊！王源这一顿，
1: 不断的找机会啊。
0: 这一个停顿是把自己的节奏调整好，发力扣下去。庄宇珊这个细节上的处理是这个多回合的关键。后排进攻，
1: 还有，
0: 又是一个多回合。
1: 对，这几个小球的处理啊，
0: 再防一下。这个回合又持续了将近半分钟了。一传到位，转移到二号位，这球有些可惜。
1: 现在还是边攻啊，边攻不下球，其实副攻的球还可以。球发的也确实很臭。
0: 现在就有一个很纠结的地方，因为顾湘宇今天状态肯定不是在他最佳状态。那唐鑫现在又是打得这么好，
1: 对，
0: 在主攻位置上打这么好，然后现在就是你等于说现在赵永志老师只能换周叶彤，是吧？要么你就是在下一局再
1: 对，没错，
0: 把唐鑫再换回到精英位置。
1: 这段时间中国女排打得有点不清楚了啊，一直是非常被动的，
2: 对对方在打。站下来，站下来，那个站，别去动，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上去，所有人该打线，不要保，好吧？站下，如果形成对方四号一道倒杆把住底线，我们底线拼命防守。来来来来来来，哎，这先上来。
0: 这球打手了。
1: 其实我们两个主攻今天应该说状态还不错啊，就对于二传来讲，还是不管是一传到位还是来回多板攻的这些乱球，一定要把球先立好，立好这两个主攻还是有能力打上手的。
0: 保护，在四号位直线，说还没有落地，
1: 对方也比较顽强，所以我们要打得耐心一点。
0: 这球刚好是拦到了防守的心儿里，
1: 好的，这个中国队球抢的还是比较快。反击机会，
0: 好高！连续两个球啊，后攻直接打到了界外。现在就是整体呢，感觉就是大家还是没定不住啊，心定不住，会有一些乱在场上。
1: 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细节的地方做的不是很理想啊，一个是对方在冲发球，冲发球我们虽然一传顶的还不错，就是能顶起来，没有直接丢分。那么在顶起来之后呢，在一板打不死对手，进入到多板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的小球的上球的节奏质量不是很理想啊。其次就是二传传球的这个稳定性也不是给攻手也不是特别的舒服，所以我们的进攻的质量打不出来。因为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前面我讲到了他的个人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你看他的战术体系虽然不是很花哨，但是他每一个点的，尤其是三个定点强攻的个人突破能力是很不错的，两个主攻又有高度啊，然后直线和斜线分化的又很清晰，对吧？然后金应这边的暴露性的强攻，二号位的后攻，二号位的前排的进攻，虽然球很高，但是打得也很有力度。
0: 对，
1: 所以我们在打对手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显示出我们的技术的细腻。
0: 后排再防一个，范莱克的进攻被中国队拦死。刚刚我们说的中国队在场上有一些波动的时候，我们常规意义上讲啊，是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把球队给
1: 带动起来
0: 、能有这个能稳住局面的球员。
1: 但是
0: 现在这个场上这个人呢，刚才其实你找半天这些攻手啊，他们都非常年轻。
1: 对，
0: 谁站出来？是王梦杰先顶住了一个一传，是吧？
1: 对，
0: 你看他带的这个护腰在场上，就是证明他是这一波人里边她是大姐姐，她能把这个大家的心绪先安抚住。
1: 但是王梦洁呢，也只能在后排稳定军心，但是前排对于进攻人的进攻核心来说，其实这些队员里面，我觉得从教练的角度上来讲，还是希望庄宇轩能够站住。
0: 对，他毕竟不是说把球扣下去的那一个人，
1: 对
0: 啊，需要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中国队现在是连拿了三分。
1: 但是我相信中国女排在跟加拿大的这种对攻的过程当中，只要你的比分拉开的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你只要咬住对手啊，你肯定是会有机会翻盘的。因为呢，你在打的过程当中要看你给加拿大队多少压力啊，你只要去冲击他、突破他，啊，攻击他，他还是容易出错的。
0: 对，
1: 好球，
0: 这个球救回来。还要再咬一咬啊，球呢是副攻给晃了一个一对一，前排刚好是张子萱对上格雷啊，这是一个位置上的身高差。 啊，吴功送过来，后攻，好球，就是果然像林宇之老所说，就是你的核心攻手这个时候一定要有大心脏。
1: 对，因为从前面打的情况上来看呢，唐鑫和庄宇珊两个定点的主攻打得还不错啊，只是在某一些的阶段当中，我觉得二传给的球并不是很舒服，所以他俩的成功率下降了。
0: 没错，又上了这个安杜拉耶维奇来保护一传，后排防起，
1: 防得也很出色，
0: 强攻。就是找范莱克，
1: 好球，还有
0: 中国队现在的篮防啊，就紧盯范莱克。范莱克其实他也比较吃这个传球的质量，稍微低一点偏一点，他的扣球的威胁就会下降。
1: 你看他其实过网点也不是很高，他也是分球，有好多球好的情况下他会抬点打，不好的球他抢不到那时间点，他过网点也很低。所以我前面讲到了，虽然他三个边攻都是那种大幅度的扣球，但是你只要拦网慢跳，掌握好时机，你是可以拦到他的。
0: 加拿大现在是一个二换三，这个2.05米的接应斯姆雷克又上了，现在二传是换下弗兰森上10号贝克。
1: 他这个直线其实是很难防的，因为他这个直线落点都是在后区。
0: 对，托克布奥姆的发球下网，现在在第三局双方是打成了18平。
1: 我们现在慢慢在起势，慢慢在往回暖的这个趋势在走，还是不错的。
0: 好球
1: 、出现机会了。
0: 就这种场上的困难是需要球员们和教练组啊去把这个难关要扛过去，
1: 对，
0: 扛过去就长球。
1: 一个是我们本身也有功啊，其次就是要是跟加拿大队比小球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的小球还是要比加拿大队要好。
0: 好球啊，这个小斜线王梦洁防起来了，衔接一个后攻，
1: 还是要耐心，没有机会。
0: 他这个两米的接应点也不是很高，再转移到2号位，
1: 慢点跳，好球，还有
0: 好球，
1: 漂亮，
0: 中国队再次拦网得分。在这种多回合的消耗战当中呢，中国队也是抓住对方过网点不算很高，啊，网口上顶住对方的扣球点，成功的拦网。啊，周叶彤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拦了。
1: 周叶彤的身高也1.86米啊，所以在靶边这边，我觉得拦网的正常原地起跳。和对方的攻守的进攻他不吃亏的啊，所以只要拦网慢跳手型摆好的情况下，应该还是有这个拦网的成功率的。

0: 传半到位，他这个点确实不是很高啊。这个两点换三点，拿了，仅仅拿了一分，又换回来首发的弗兰森跟范莱克。这个点高，这个盖赞的扣球点确实是高。
1: 不但点高，他的直线打得很精准。
0: 嗯，今天多少个直线了？

0: 把别人的拦网要看球来取位啊。这球已经拉到标志杆的情况下，直线还是不要漏。
1: 嗯。国队再拿一分，这现在这20分以后的得分纷纷关键。
0: 嗯，所以我们小环节的技术啊也要做好。
1: 追凶，直接自扣，这次打飞了啊！
0: 打手
1: 啊，打手了。
0: 嗯，
1: 现在这个加拿大的关键分啊，不光是范莱克了，打着打着呢，现在整个两个边攻一左一右，16号的盖赞跟右边攻的范莱克都打开了。
0: 对，
1: 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队也做出人员调整，现在上了倪非凡，就先要把这个一传先接住，关键分上的一个 ace 球啊。这个球发的可是太难接了，不敢让啊。又换了一侧，庄宇山，王梦洁保护起来。
0: 好，哎呀，好球，还有机会。
1: 这个球掉的漂亮。
0: 嗯，
1: 在已经把庄宇山盯死的情况之下，选择了一个吊球，
0: 还是很灵活，主动求变。
1: 刚才其实这个球保护的好，还有后边。
0: 嗯，对对对。他边攻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啊，他三个边攻都有一定的进攻的这个成功率啊，所以你在拦网上的取舍还是有一定难度。强，
1: 格雷这一板又是造了一个打手啊。这个球庆祝的时候，是不是龟带地都冲到场地里了？
0: 尤其是在来回多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拉高点来平打。
1: 其实今天的关键分上，让加拿大队是这个平打造了两三个了。
0: 对呀，他两个主攻不单会平打，还会打直线。
1: 中队挑战的是对就是是不是裁判要重新确定一下挑战内容啊，挑战的是触网啊，并不是打，因为打手刚才特别明显的一个打手。
0: 前面一个球，
1: 加拿大的局点。

格雷这个球又是抓到了机会，帮助加拿大队赢下了这一局啊，25-22。这局双方的整体打得还是非常的焦灼啊，但是在关键分上，还是显现出的格雷在前排啊抓机会的能力，包括他的平打啊、接手啊，一些线路的变化。关键分上呢，很可惜中队没有咬住这个关键分。

0: 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来，一起来吧。
1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4: 来我家吃烧烤啊。
15: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14: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5: 看真没啥油烟吧。
14: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5: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和胃整肠丸。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2: 来，一起来吧。
1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6: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17: 全国上新，
16: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和加拿大队的比赛。目前呢，双方呢现在比赛打得非常焦灼，局分是来到了2-1，中国队暂时落后。张雨山4号位发力扩球得分。
19: 关键还是靠自己打。所以我们的边攻，三个边攻还是在进攻端要果断一点，凶狠一点，还是要主动的去拿分。

0: 这一局在接应位置。另外呢，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局，应该赵勇指导是在阵容上又做变化了。副攻线应该是让王傲谦上了，王傲谦搭档王媛媛。
1: 嗯。
0: 另外在主攻线上，应该是把唐鑫推回到的主攻去搭档庄宇珊。
1: 每个队员都给上场的机会，都去在这种比赛当中能够得到锻炼。
0: 等于说其实今天啊，就是从人员的这个调配上就是唐鑫这点就是稳稳的，就是专心去打主攻就行了。
1: 对，
0: 那周月彤现在是看能不能在第四局发挥更重要的角色。换副攻，李颖知道觉得是什么样的考虑？
1: 我觉得都给年轻队员机会。其实郭忠南前面打的也很好。
0: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啊。好球，造一个拦网出界。
1: 周月彤其实今天换上来，应该说整个的技术的表现也不错。虽然有些球没有直接得分，拦网也有一些这个上手的破坏，但是整体来讲技术的发挥还是能够把自己所具备的这个掌握的这个水平还是能够在场上发挥出来。
0: 没错。发球还效果不错的，王梦杰取位到位，好球！唐鑫四号位的斜线。
1: 现在这个拦防就比较清楚，你看你把中直线拦死之后，斜线让自由人来防啊，我们整个的拦防就非常的成功。
0: 今天前三局比赛让对方这个直线打得太多了。
1: 对，这两个主攻都有直线，然后直线打得还比较精准，对吧？也不怎么失误，然后又是。直线的这个长线啊，所以非常难防。确实，今天加拿大队的两个主攻在暴露性强攻和平网的战术的四号位的进攻打的都还是比较顺的，成功率也很高的。
0: 好球，
1: 好，
0: 毛先上来就配了一个短平快。
1: 我们这两个小副攻啊，郭忠南也好还是王傲谦也好，其实在进攻上都比较出色，打的都还不错的，主要还是要在拦网上加油，因为比较小嘛，所以身体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硬吧。
0: 对，从数据上来看呢，之前的比赛郭忠南的拦网要比王傲谦要好一点。郭忠南之前的比赛加起来一共是拦了13分。王傲谦呢是捷克、泰国、塞尔维亚连续3场比赛得分上双。耐心，华尔直线自由人防起来，反击四号位盖赞，又这样突破。
1: 这几个回合应该说，技术环节做的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最后这一把拿不到分。
0: 就是双方这个直线的质量不太一样。

0: 就是还是个人的突破能力，对方其实边攻的能力要比我们稍微强一些。
1: 没错。加拿大他有一点他做的是非常好，就是他这个二传给这几个边攻的球啊喂的比较舒服。
0: 嗯，你看他其实他没有什么平拉开这种球对吧，他都是高球，所以他的球头立的比较好，他攻守都能充分的起跳起来之后呢，靠这种高点他自己来变。
1: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加拿大队呢，他在整个配合上，特别是攻传之间，他第一
0: 比较简单，
1: 他不复对他不复杂，他很简单。
0: 对，
1: 行不行？你把球给我放立好，剩下交给我。
0: 对，就靠攻守的个人突破能力了。
1: 嗯。你看行不行？我就这一下。
0: 你看像这种球，其实我们发球算成功的，因为他一传不到位，对吧？他没有快攻可言，他就是四号位。那我们复攻肯定会很早的就跑到四号位，也能很好的这个形成拦网，但是人家还是能在收完拦网的情况下把这球打成功，还是个人能力比较强。
1: 再顶一板，抓机会，
0: 抓机会，
1: 还是就是有点紧，我觉得这个都不在技术范畴当中，是吧？
0: 就是总感觉在机会的情况下，你攻传之间出现问题，它还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2: 运球都要出声啊，都不出声，大家都打得特别闷，越打越闷，越打越乱，咋的怎么知道？就是。我们到前排拉网的时候，大家都想一想怎么到，对吧？别老是看到对方动作就想灌进去，脑袋现在需要更清醒、更活的。来来来来，没关系，所有人。
1: 对，张勇指导，我觉得他这个表达还是跟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交流，场上的要有呼应。
0: 对。
1: 不能大家就是越打越沉闷，就比赛这种出现情绪上，包括这种气场上面被对方压制，这很正常。
0: 对，
1: 你怎么能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这是关键。
0: 对，因为你得相信你自己的技术，因为你还是有东西的，对吧？
1: 嗯。好球！好，单掐对方复攻一个。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一攻受阻之后，那进入到拦防的时候，就像刚才暂停的时候赵尔导所说的，就是你在拦谁的时候你一定要清楚啊，你一定要清楚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别对方往前走了，往前拐了，你就跟着他走，就一直是被对方牵着走的。
1: 我感觉范莱克啊，这个后二的球给他传好的话，他的威力有的时候比前排

0: 的。
1: 嗯，
2: 你看他面对双人拦网啊，王梦洁已经是去直线了，打了一个二直线。
0: 对，拦网漏的稍微有点大。
2: 好球啊！后二进攻打了对方一个卧果。就周叶彤这边的右边能下一些球的话，会把其他几个进攻点的压力稀释一些。
0: 嗯，肯定是要，他要是这一点能下球，肯定是给两个主攻也减轻点压力，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快攻可打啊，因为我们遗传现在到位率比较低。
2: 嗯，遗传是半到位球，机会啊，抓机会。
0: 哎，你看，
2: 这是在这一局里，就是有两次这种要形成、即将形成转换机会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配合上的失误。
0: 嗯，就是打了张子萱一下。
2: 一传到位，短平快，
0: 好球，
2: 王傲谦。就是一传到位就有快攻，有更多选择了。
0: 对，我们现在应该说，复攻跟二传整个的战术的配合上，尤其是两个年轻的复攻，二传我觉得还是比较敢给的。
2: 嗯。啊，这个直线给顶起来。现在局分上边呢，就是这个场面上呢，加拿大队打得要更主动，但是局分上你看也就是一两分的事儿。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一段时间要跟对手咬住，只要咬住，我还是觉得有机会。
2: 王媛媛的一传有准备。范莱克的是高质量的斜线。
0: 这段时间加拿大队的自失控制的也比较好，他自己不失误了。
2: 嗯，今天连续发前驱，
0: 好球，
2: 好球啊！康星这个球足够霸气，可以说并不容易，直接定了一个三米线的小斜线。
0: 他那得靠自己打。
2: 嗯。盯死了范莱克，盯死了范莱克。这个球呢是一传半到位球。还是发主攻，
0: 有机会。
2: 再一个四号位，漂亮！连续四号位的进攻，又是唐鑫。
0: 唐鑫这个点抢得很快
2: 啊。这个球王梦洁追得也漂亮。这两分是非常的关键。还破坏一传。
0: 对方
2: 推攻了，
0: 有了，
2: 好球啊！又是四号位的进攻，唐鑫再次面对双人拦网，果断下手，帮助中国队反超了比分。林指导，你看，在这段时间追分，中国队，

0: 副攻的那个篮网，有主攻手这个在四号位的这个连续的扣球，还有这个发球方面连续怪对方的一传，发扣篮，
1: 对，
0: 三个环节，
1: 三个环节主动得分的环节，对吧？还是在靠自己主动打。我觉得这几分关键还是唐鑫这一点的进攻，打得是比较出色的，就是一个是有线路，一个是速度，然后下手也比较果断，他这一下就把这个主动权给抢回来了。
0: 是，我想在今年的这个世联赛开始之前，可能很多人不会想到，打到最后啊，中国队现在在主攻线上，唐鑫能打成这样的状态，这就是通过比赛的历练得到的提升。
1: 还有球上的非常好，
0: 还是唐鑫，
1: 漂亮，
0: 又是唐鑫，四号位连续的得分。刚才我们说发扣篮三个环节，中国队现在在这个连续的防守，防住对方的这个扣球，防守起球是打出反击的关键。
1: 这段时间一个是唐鑫这一点的进攻打出来，再有我觉得从保障环节上来说做的也是很好的，他上球的节奏啊，各个方面都很稳。
0: 一传顶到位，自接自扣，好防守，还转移，这个球不好打了，
1: 处理的不错。
0: 这球是范莱克二号位的打手出界，帮助加拿大队呢扳平了比分。
1: 后来这个球也不往下打了啊，也是平打。
0: 发球下网，关键时刻今天表现一直很出色的16号盖赞的发球下网，中国队重新的夺回领先。现在唐鑫呢来到了后排，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破坏对方一传，
1: 好的，我们机会
0: 防守起球，庄宇山吹了加拿大队的触网，中国队再拿一分，20-18。中国队现在呢发球啊，连续冲击对方的一传体系，对方又无功了。皮拉开四号位，还是皮拉开。这球啊，王梦洁真是不容易。
1: 王梦洁今天在五号位包了大半场，
0: 对，
1: 整个的防守的控制面积非常大。
0: 你看他这个球衣啊，王梦洁这个球衣，你看他的号码显示不是很完整，因为他这个打了一个护腰啊，应该有部分给噎进去了。所以他这个腰伤，肯定还是体现出老将的这种对球队的奉献。现在上倪非凡双自由人，这个球可惜了，对方呢也是关键时刻呢能够冷静下来。不往下勒，
1: 对方现在其实他比较好打啊，他虽然被我们冲了几分，但是我们自己打好了，对吧？我们进攻主动得分了， 但对方其实一直三个边攻的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好，状态也都是很稳定的。
2: 俩人这个不追上当然也可以打，是吧？
1: 暂停，二传和主教练也是在沟通，在打什么？
0: 嗯，
1: 确实在打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快攻的这个量有一点点少。
0: 嗯。一传没问题，
1: 给了，
0: 来了，
1: 对，
0: 打了一个背快，
1: 有机会一定要还是要多打快攻。只有把快攻打出来之后，对方的拦防啊，他才会犹豫，
0: 不然他就拦网给两个边攻的压力就太大了。
1: 嗯，
0: 孤中难上，
1: 好的，
0: 可惜了。现在双方是在第四局再一次打平。范莱克这一步汤大，全是三米线上的组织，
1: 对，好的，
0: 之前防得不错，
1: 机会
0: 带给四号位庄宇山，
1: 漂亮，
0: 庄宇山的大斜线，23-21，这就是你看啊，倪非凡上来之后的作用，我们舍掉了一个后攻，但是增强了一下后排的防守。
1: 对，
3: when we attack from forward, there is block like this. Transition, set them. Bye. These things are important. Wow. Let's go. They are helping a lot of Dolly. The quick ball for Bree will work. Bye. One side out.

0: 球，对方是一个大条攻，
1: 处理的好球，
0: 再防起来，好防守，机会来了，
1: 下手，
0: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打到加拿大的手，是扣球出界，现在呢赵牧指导的策略就是后攻啊，把唐鑫拿掉换上倪非凡，增加后排的这个防守面积，让我们看到龚翔宇再一次登场，实际上大家可能细心的观众会发现啊，在第四局从头到尾龚翔宇一直都在热身，一直都在这个镜头的最右侧，在不断的保持身体的热度，应该是随时准备要上场，现在打到了第四局，对于中国队来讲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加拿大呢现在也是再次启用了一个两点换三点，
1: 主持人不错，
0: 冲进短球，中国队拿到了

0: 第四局的局点，这是一个刚刚换上场龚翔宇关键的一传到位。
1: 就是每一个上场的队员贡献的力量不一样啊，龚翔宇的这个一传的保障是非常不错的。
0: 啊，对方是又造了一个打手出界，看着像直接打飞了，应该还是蹭到了指尖。
1: 这个球还是比较难拦的，你看他拉高点打的，他的过网点是非常高的。
0: 好球，
1: 有了，
0: 这球有了啊！这个唐鑫啊，也是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上场之后状态继续得以延续啊，经过非常艰苦的鏖战，第四局中国队是25-23扳回了一局，从24局过后目前双方打成了2-2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欣赏双方的第五局大战了。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哇，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味整肠丸。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9: 为时代上，
1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来我家吃烧烤啊。
12: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11: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2: 看，这没啥油烟吧？
11: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队的比赛。中国队和加拿大队的第五局大战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双方呢也都会在比赛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起伏，但是打到第五局了，比赛呢其实就是清零重新开始。
1: 嗯，
0: 但是要总结前四局比赛赢球的经验和输球的问题。
1: 对，
0: 上来加拿大队先是靠发球拿到了第一分，他这个开轮呢是反轮开轮，一传不错，短平还是最高的，有后攻

0: 唐鑫漂亮，现在唐鑫真是敢下手，
1: 嗯，
0: 这种调攻球啊，强攻瞄对方篮网手直接打手。
1: 唐鑫关键打到关键的时候，我觉得他头脑比较清楚，什么球该怎么打还是很清楚的。
0: 庄玉山的三米线内的小脚小斜线，现在林指导，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网口上面啊，给他两个这个边攻的拦网的压力也比之前要大不少。
1: 对，
0: 前驱，哎，这球差了一点点啊。
1: 主要其实还是在靠自己打，就是你的攻打出来的，就是对对方最好的威胁。前面我们两个主攻，应该说攻没太打开。
0: 嗯。这盖赞啊，今天在发球上。还是想给中国队出出难题。
1: 嗯，其实，在某些轮次，他还是给中国队的这个渔船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0: 嗯，但是他在后排，这个威胁相对降低了一点。
1: 对，
0: 好球，又拦死了范赖克。中国队的拦网质量在不断的提升。今天你看，其实打到第四局、第三局后半段，感觉范赖克只要往下勒的球，中国队拦住的成功率就很高。
1: 对，所以就是说，他们只要我们拦网慢点跳啊，其实我们高度上不吃亏的。
0: 嗯。哇，范赖克这个球，在看上去没有掩护的情况下。还是要保证进攻的威胁。
1: 他们的攻手啊，还是有力量，所以你看似很多这个处理球打过来之后，对我们的防守来讲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他有速度有力量。好球。
0: 哇，这两个球啊，一个范赖克，一个盖赞，真是您刚才介绍的，他看似已经是没有战术了，但是靠着个人能力还能给你打出有威胁的进攻。
1: 这也是加拿大队目前强的一个点啊，就是你看他遗传虽然到位率不高啊，但是他在两三米线的这个24号位的进攻的成功率很高。
0: 冲进短球，又是庄玉山。所以我们的球员其实也是要慢慢提升自己，就这种处理球的能力。
1: 对
0: 啊，不能就只是说把球推过去就结束。要换人。要换接应。
1: 他这直线打得多好，他这直线不单有成功率，他也不失误。
0: 对，

0: 换接应了，换下了周叶彤，换上龚翔宇，渴望决胜局打成了5-5。李传直接过网送探头，
1: 这是那个帅四号位杨永旺直线，你不能刚开始我就直线露那么大烟，还往里那谁弄了，站到杆上了再往里倒，没关系，来来来，
2: 小光还有啊，你放。
0: 现在从获胜的这种预判来看，中国队呢占到了60%，加拿大占40%。从大数据来看，是比较看好中国队。
3: 嗯。这轮我们四个人接一传，
0: 哇，这个球发球质量很高啊！
3: 接客户的位置上，稍稍还是有点犹豫。
0: 其实加拿大队的他就是成也是范莱克和盖赞还有格雷，
3: 对，
0: 他不成也是因为他们发挥起伏，所以就是他们在这种关键分上，他的心态相对来讲就是更定一些。
3: 好在他们三个边攻今天进攻的成功率都比较好，所以我觉得他们打得更为轻松一些。
0: 是，黄梦杰后排起球，唐鑫好蓝，这球是被炸手出界了，还是要再咬一咬吧，比分并没有被拉开。然后他这个盖赞，年轻的盖赞又转回到了前排，格雷到后排发球，
3: 他现在是两个主攻，谁到前排都有一定的优势。
0: 主传没问题，冲进了短球，唐鑫扣球得分，中国队追到了7-8。
3: 好在我们现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的组织是非常主动的啊，在牵着对方在打。
0: 其实这个球对方的副攻已经在照顾唐鑫了啊，那唐鑫还是把球打了下去。一传半到位，给了后二，范莱克后二扣球得分。
3: 范莱克后攻，他不往下勒，他平打反而效果好。他只要往下勒的球，他基本上都被我们拦死了。我们也是一个两点攻。
0: 一传没有问题，快攻没有打死。唐鑫这个球没有保护起来，
3: 哎，没有掉过篮网手。
0: 克本场比赛已经是拿到了25分，20个扣球得分。先做好一传，没有问题。
3: 好的，慢点跳。
0: 好
3: 球，
0: 中队双人拦网得分，再次拦住了范莱克，还差2分。
3: 范莱克只要一步平打，他的过网点就非常低。
0: 嗯，这球呢，加拿大队的一传到位了，到位球呢又组织了范莱克的进攻。现在加拿大的二传也是比较信任范莱克，大量的球都集中在接应位置。
3: 对，范莱克现在还是后排的，
0: 这球实际上呢盖赞也有机会。前区啊，王源这个球先稳一下，唐鑫，
3: 嗯，还有机会，哎呀，可惜了。
0: 几个关键球呢，加拿大队的处理的确实是要更轻松一点。
4: Team China, Team China request a challenge in the middle of the rally.
0: 这个球应该也是属于战术性的挑战啊，因为在暂停用完之后呢，也想打断一下对手的节奏，用一个战术的暂停呢来破坏对方的比赛连续性。

0: 还是前曲球，好球啊！唐鑫打了加拿大队一个握果，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还是再要摇一摇。
1: 我们现在的进攻主要也是靠两个主攻，两个主攻的压力也比较大。
0: 就打到最后，你会发现双方进入到的名牌拼刺刀环节。多队的发球下网，目前比分来到了9-13。倪非凡再次被换上，还是拿掉了后排的一个进攻点。这个球是歪打正着啊，本身呢中队像是一个失误球，但是过网之后呢刚好砸到了加拿大队队员的身上。格雷去哪儿，这球往哪儿走啊？
1: 这球格雷确实是有点低级失误。
0: 一传到位了，副攻跟上的快攻得分，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好球。中国队的姑娘们呢，虽然是面临对方四个赛点啊，但是还是想尽一切办法，一分一分的去追。

0: 就是加拿大队也是三点过。
1: 嗯，你全到位了，给他开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那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加拿大队呢是在第五局啊，以15-11赢下，从而呢是以3-2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队。那这场比赛虽然中国队失利，但是我们一定是看到了在这样一种困难当中，从中吸取的经验，积攒了更多宝贵的经验。我们还是请林宇指导对本场比赛中国队的整体表现啊做一个简短的点评。
0: 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讲呢，中国队在防守这个环节上做得还是不错的。不足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在三大得分手段上。虽然加拿大队最终赢了比赛啊，但是我们在发球冲击对手的这个环节上，其实跟加拿大队来比，他冲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的是不够的啊。那但加拿大队今天其实用发球冲击我们的移传，带动他们的篮防是很成功的。那反观呢，我们在进攻端，我觉得相对来讲也比较保守啊，基本上的进攻都在四号位啊。那2-3号位的进攻，虽然阶段性的有3号位的快攻，但是我觉得还是偏少了一些。那2号位的进攻呢，还是因为龚翔宇这一点没打开之后，换了周跃彤，相对来讲能好一点，但是整个的实力还是差了一点。
1: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呢在人员的这种位置的安排上呢，也是在做更多的尝试和调整，包括我们看到了像刁琳宇啊，一些年轻队员，包括老队员又重新回来啊，阵容呢还是在优化的调整当中。我们后边呢再继续期待中国队的表现吧。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李颖指导的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再见。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来一起来吧。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10: 全国上新，
9: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3: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将会共同来关注202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那今天的温网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个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日。那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男单和女单方面将会诞生全部的赛会的四强。而目前我们能够看到啊，在男单签表当中，上半区的半决赛已经出炉了，大家众望所归的对阵终于出现了，那就是由德约科维奇来迎战辛纳。而在女单的签表当中，上半区的对阵高夫将会来迎战穆霍娃。而在下半区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当中，年轻的捷克选手诺斯科娃已经是战胜了梅尔滕斯，进入到了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而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意大利的名将保利尼和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的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呢，两位选手其实在巡回赛正赛阶段一共是有过两场比赛的交锋，这两场比赛呢都是发生在硬地，而且获胜的都是保利尼。但如果考虑到两位选手本赛季的竞技状态和现阶段总体表现的话，那保利尼呢可能会稍微的有点占下风。因为从目前的整个红土的备战，包括进入到草地赛季的备战，其实保利尼的状态都很一般。而反观科斯丘克在红土赛季打的是有风有水，整个的表现呢更是顺风顺水，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现在科斯丘克整个的信心更是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涨期，所以这场比赛对于保利尼来说可能压力还是比较的大。那接下来我们也短暂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就共同走进赛场来关注这一场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由科斯丘克来迎战保利尼。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

0: 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和胃整肠丸。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5: 全国上新，
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
6: 肉更香。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位于签表的下半区，这场比赛是由意大利的名将保利尼来迎战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本场比赛是由画面当中的保利尼率先来发球，保利尼最近的一个赛季整个的竞技状态确实是一言难尽。这个2024年绝对是他职业生涯最高光的表现，就是打到现在整个职业生涯最为高光的表现。这个2024年他是法网紧接着温网背靠背打入到大满贯的女单决赛，但他都只收获了亚军。

科斯丘克他整个的移动啊，确实是非常出色。在一个多月之前结束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啊，当时在整个进入到赛会八强选手当中，科斯丘克的移动啊是今年法网女单八强当中移动最出色的选手。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天然场地上啊，有出色移动的球员确实会占据很大的优势。本场比赛保利尼的第一个发球局还是顺利拿下。刚才也提到过了，2024年啊是保利尼打到目前为止啊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的赛季。2024年法网温网啊背靠背打入到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啊，收获了两个大满贯的女单亚军。但自此之后，他在大满贯的最好成绩啊，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温网的女单八强。这是科斯丘克第26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单正赛。她在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啊，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就是一个多月之前的法网。当时法网半决赛她是0-2输给了最后的冠军米拉安德烈娃。保利尼的反拍出现了一个飞射过失误。

0: 科斯丘克这边发了一个双误。就科斯丘克整个的打法风格还是非常的清晰的，他是一个能攻善守型的球员，当然在比赛当中更多的选择是偏向于凶猛的进攻。这个二发科斯丘克发的还是非常深的。
1: 30-15

内角的一发没有发进来。 这个二发也是发向保利尼的反拍。 哇，这个内角终于发到了，内角一发砸进来就是一记ace球，科斯丘克这边也实现了爆发。 因为目前从女单世界排名来看，这科斯丘克的世界排名也比现在保利尼的女单世界排名要更高。你看，这就是科斯丘克的选择，他相当于在接发站位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还想去拼一个接发的直线。 就他在比赛当中很多击球选择会选得非常简单，很直接。这一分能够看到保利尼他整个战术的丰富性，就是这名选手的打法就是非常的灵活多变，底线能力好。 前场往前能力也好，正拍高点的一个截击直线，内角的一个好一发啊，这个一发压线。 这个自从2024年保利尼跻身到温网决赛之后，他参加的连续的8个大满贯的比赛。 现在温网进入到4分之一决赛啊，这是2024温网夺得亚军之后，他参加大满贯的一个最好的成绩。你像今年温网之前啊，保利尼在2024年温网结束之后。 这个7个大满贯的最好成绩，仅仅是进入到第4轮。尤其是像今年，前2个大满贯，这个法网第2轮就被淘汰了，然后澳网的第3轮就被淘汰了。所以这也其实也说明了现阶段这个保利尼的竞技状态，这个和科斯丘克的竞技状态确实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个角度打得非常大呀。

是科斯丘克的比赛特点，他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进攻型球员。当然因为他的移动非常出色，他在防守端防守质量又很好。这一次一发保利尼要到了外角的落点，这个一发发进并且拿分之后，保利尼这边也是深呼了一口气。

0: 利尼整个底线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也是他的比赛特点，底线抢点来进攻，这样保利尼实现了保翻。
1: 吃坏了，
2: 吃和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味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味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味整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哎，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
10: 哎呦，
9: 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0: 科斯丘克在今年整个红土赛季的表现啊，确实是非常的亮眼。他也是整个红土赛季当中表现极其优异的几位选手之一。你像今年在整个的红土赛季，科斯丘克就输了一场比赛。他是拿到了鲁昂啊，然后拿到了 WTA 1000马德里这两站红土赛事的冠军，带着这种红土全胜的战绩啊，来到法网，然后法网半决赛是输给了最后的冠军米拉安德烈娃。今年红土赛季，他确实是拿了大把的积分，这个红土赛季的战绩16胜1负。
11: 36。
0: 我们看到这个埃拉尼啊，也在保利尼的团队包厢里。然后，因为今年红土赛季科斯丘克打得太好了，这个其实对于他也有很大的消耗。所以今年温网的科斯丘克是空降。这个在温网之前，他是没有参加任何一站草地的热身赛。科斯丘克迅速地降低重心，这个球控制得很好，力量控制得很好，刚好在底线附近。

0: 这个反派打长了。
1: 14-15。
0: 刚才这个反派对于科斯丘克来说，重心啊也完全没有降下来，所以导致这个球向前的挥送啊有点太多了。

这个球对于保利尼来说其实是一个机会啊，他已经站在底线前，这个正手准备抢点来进攻了，但是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可能也遇到了一点不太规则的弹跳。因为现在比赛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能够看到底线附近其实这个草已经有点被磨平磨秃了，所以底线附近这种不规则弹跳其实还挺多的。

0: 这个球保利尼连续的两拍啊，左右两侧的大角度，这个落点完全撕开了。其实第一拍啊，就是这个正手的变线，多数球员都已经追不上了，但是你看科斯丘克还是能够救起来。这是保利尼第27次啊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单正赛，最好成绩就是两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单决赛，都发生在2024赛季。
1: 13-11

哇，科斯丘克整个的节奏和保利尼相比的话也不慢，而且他的这种落点，他的这种进攻啊，要比保利尼更有侵略性。十二拍的一个多拍，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够看到，科斯丘克这名选手对于今年的温网绝对是有更强的企图心，因为今年啊，他的竞技状态确实是更好。

啊，这个球保利尼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主动的来到网前，就是哪怕他在网前会冒着一定的风险，因为毕竟科斯丘克这一边的回球球质是比较重的，就是他来到网前啊，很有可能这个球不太好拦，但是你看面对这样的情况，他还是果断坚决的上网。

0: 赫斯丘克这个反拍的切削球、啊、切的还是够平。下一拍保利尼还想切削回过来，这个球上旋的高度就已经不够了。保利尼这边还有一个局点，这个球有一个侧旋，有一个继续向场地左侧的一个旋转。40-40，这个时候压力来到了保利尼这一侧。你看科斯丘克现在接发球的斗志跟之前都不太一样了。一击制胜，就是你看科斯丘克在化解保利尼连续两个局点之后啊，你看他的这个接发的战术就非常具有侵略性。然后保利尼因为有压力，这个一发没有发进，这个二发其实球质还可以啊，但是这个角度发得太正了，外角方向发向科斯丘克的正手。但好在面对破发点，在二区啊，这个一发是发向了外角的方向。那这个角度是找向科斯丘克的反拍。因为在草地打比赛啊，这个发接发这个环节太重要了。看这个二发。这个二发啊，其实科斯丘克没太抢好，但这个浅落点反而限制了发完球之后保利尼第一拍的上手。所以你看现在保利尼只要这个回球落点稍微浅一点，这一拍对于科斯丘克来说就是反击的机会。破发点，这个时候就看看保利尼啊如何来化解压力。这个球还是发的不好，他发向了中路，而且这个二发发的又很慢，所以科斯丘克有非常充足的空间和时间啊，来侧身让自己的正手上来抢。这样第一盘比赛，科斯丘克率先实现了破发。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这个时候镜头也捕捉到了科斯丘克的教练，就在他团队当中带白色帽子的那位女士啊，就是他的教练桑德拉扎涅斯卡。

保利尼这边也希望能够在接发球局当中啊打得更具有侵略性，也都是在主动的压身落点啊，主动的掰开更大的角度，但是无奈他这边先出现失误。哎呀，这个球人和球的距离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啊，人和球有点远了。

0: 一发发的非常到位。发球的赢球率，两个人确实差了不少。这科斯丘克发球的赢球率这个数值非常之健康，甚至可以说是高效。
1: Out.

0: 落四球 Love Game， 科斯丘克实现了爆发。
1: Costume leads by 4 games to 2. Present.

0: 这次休克整个底线的节奏很快、这个接发球的节奏快，接发完之后第一拍上手这个节奏还是快，他相当于接发球、就把球接到了保利尼的中间，埃拉尼是保利尼的双打搭档，但和保利尼来说这两个人的关系是亦师亦友，因为埃拉尼的岁数要比保利尼更大，这个经验也更丰富。这局比赛对于保利尼来说压力也不小，一上来就连丢两分，现在0-30落后。内角的一发也发长了，这次二发保利尼还是勇敢的选择内角的落点，因为这个内角的落点就是找向科斯丘克的反拍。就你只要落点稍微浅一点，这对于科斯丘克来说就是一个机会。
1: 15-14
0: 就不是机会，对于现在的科斯丘克的这种能力和信心来说，他也能够把这一拍变成自己的机会。
1: Out.
0: 在破发点上，保利尼有好的一发。
1: 30-14
0: 但接下来还有第二个破发点、需要他来面对。在整个线路上打的确实非常有针对性，都是把角度撕得更大，打向科斯丘克的反拍。40-40这几分打科斯丘克的反拍啊，你看有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个落点这个战术是现在保利尼需要坚决贯彻的。其实这个球对于保利尼来说是有点危险的，但好在上网之前啊，他是把这个角度撕得足够大了，这样保利尼也是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啊，艰难实现了保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哎，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6: 全国上新，
5: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0: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两位选手现在还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七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接下来科斯丘克的发球局。

这一局上来发了一个双误，外脚带切的一个 S 球。这一记 S 球也压边线。又发了保利尼正手的一个追身。

0: 这节奏太快了，我感觉手起刀落，干脆利落。这个正拍直线啊，就已经完成了变线，就已经打出了制胜分。其实通过刚才啊这一拍的进攻，也能够看到现在科斯丘克整个的比赛状态啊，包括他对于自己出手的信心，就没有任何的犹豫感觉。接下来第一盘的压力啊，也来到了保利尼的这一侧。
1: 15 love.

这个发球局对于保利尼来说可能经不起什么大风大浪的折腾了。好球，这个球还是快速的随球跟进来到前场。其实在中前场保利尼还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毕竟他常年也是单打双打双线作战，也拿到过大满贯的女单女双的冠军。

0: 其实这局比赛科斯丘克很多的球啊，他的出手都会更加的简单，他就想看看这个第一拍的出手，尤其是在接发这一拍上能不能实现变现。因为科斯丘克也知道这一局比赛压力是在保利尼这一边，所以自己可以大胆的上手抢，就即便没抢到，保利尼爆发之后没有局修，也是自己的发球胜盘局。科斯丘克这个反拍的切削有非常强的侧旋，这个旋转对于保利尼的正拍变现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所以最终我们也看到进场之后保利尼这个正拍也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开场之后现在打到这个阶段，保利尼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已经有六个了。还有一个局点，看看这个二发，这个落点你一旦潜在科斯丘克的正手位，那这个下一拍保利尼是很难防的，他几乎没有任何的防守空间，就这一拍，这他只能看着科斯丘克上手打到自己的空当，然后自己救不到。就这个感觉对于保利尼来说一定是非常糟糕的。好球，这个外脚的发球发得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这个正手直线变线打得也干脆。保利尼再次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这个正手就是太想去抢点啊，抢这个快节奏了。其实这种抢点对于保利尼来说，这个正拍啊是存在很大失误的风险，就在他状态好，注意力非常集中，信心非常强的情况之下，他能够把这样的节奏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但是现在我们也能够看到，就是在比赛当中这个保利尼打的会有一点挣扎，所以出现失误的概率自然也会比较高。就是一定要想办法避开科斯丘克的正拍，就是你在他反拍位回球稍微浅一点，可能还有容错的空间，可能还有下一拍弥补的机会，但是一旦在他正手位出浅，那下一拍对于保利尼来说这个球可能就追不上了。第一盘的盘点，这个正拍保利尼也错过了机会，正手再一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而且这个非受迫失误非常之致命。这样在第一盘盘末阶段，科斯丘克再一次实现了对于保利尼发球局的破发。第一盘比赛结束，科斯丘克6-3获胜。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肚子痛，吃它。
4: 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第一盘的最后一局啊，保利尼的那个发球局对于他来说不是没有机会，他是在局面一片大好的情况之下，慢慢的被科斯丘克把这个比分追上来，然后最后阶段出现了崩盘。
7: Second set.
0: 所以相当于

第一盘最后一局啊，保利尼的发球局被破之后，第二盘科斯丘克先来发球，这个对于保利尼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第一盘他在科斯丘克的发球局当中几乎没有逼出过什么机会，

刚才这一分啊，保利尼整个的站位也要更加的远离底线啊，他想打相持。但今天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保利尼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就没有办法控制住。

就是反派的相持，保利尼这边率先吊球，这个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内角的一次球，对发球质量确实是让保利尼找不到任何的机会。现在在科斯丘克的发球局当中啊，保利尼根本看不到破发点。就这么高效的发球，这么好的发球状态，真的是不给保利尼什么机会啊。这是第一盘比赛当中两位选手正拍位的回球质量的数值对比，保利尼只有 5.8， 这个平均值在 6.9， 科斯丘克有 9.7。确实需要保利尼在科斯丘克的反拍位啊，再去寻找这种底线压制的机会。打脱拍了，这就是保利尼太想在底线加快节奏抢点进攻了。这个抢点啊，在天然球场上本身就是有风险的，就是在他状态好、这个控球好、不失误、然后专注度高的情况之下，他的这种抢点进攻的威胁性非常强。但是显然现在啊，保利尼并不在这种状态之内。一发偏的也比较多，反拍抢发球的失误，让保利尼成功爆发。科斯丘克目前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13位啊，这最高的时候她曾经来到过第12位，所以有很大的概率在今。

就如果这场比赛获胜啊，科斯丘克进入到女单半决赛，她的世界排名啊将会来到世界第十，她也将会是科斯丘克生涯第一次进入到女单世界前十的行列。

因为上网之前保利尼没有完全把线路给打开啊，所以他在往前的这一排截击这个成功率也不会特别高。

好球，好球！这个确实是今天保利尼在接发端为数不多的机会。因为今天科斯丘克的这个发球的效率啊，确实很高，也确实没太给保利尼在接发端这种抢攻的机会。科斯丘克顺利保发。到目前为止，科斯丘克的发球局依旧没有让保利尼看到破发点。

0: 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这个球主要是保利尼上网之后的那一拍啊，这个角度打得太正了。那一拍他打的是很快，但是完全没有角度，而且这条直线打的还是科斯丘克的正手。

哇，这个球啊，保利尼变化的很好，突然放了一个短球，调动科斯丘克，但是也能够看到科

0: 斯丘克的移动也很好，这个球赶上之后还想完成一个大角度斜线的穿越球，但在长途奔袭之后，这一拍对于力量的控制啊就更精确了。刚才这个球克斯丘克回球出界，双误。本场比赛保利尼的第一个双罚失误。
1: Thank you.

0: 这个正派的失误啊，对于保利尼来说有点致命啊。这本身是一个机会球，刚才这个机会如果把握住的话，他自己会拿到这一局的局点。但这个正手出现失误之后，接下来保利尼就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正拍啊，这一局最后两分全都掉了。这又是在这一局前半段波澜不惊的情况之下啊，甚至我们都觉得保利尼这一局的状态还可以的情况之下，这个最后阶段出现了崩盘，就相当于这一局毫无预兆的就被科斯丘克破发了，而且在破发点上都没有挣扎。其实现在能够看到保利尼在赛场当中的这种焦急，总的非受迫失误，保利尼20个，足足比科斯丘克多了7个。这多了7个，就相当于白送对手2局。草地的战绩，科斯丘克是14胜15负。
1: 13-15

球，好球！这绝对是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保利尼打的最好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一分啊，能够充分的体现出保利尼这名选手在草地赛场啊，他的这种抢点进攻的能力，包括他这种快节奏的出手。就刚才这一分确实能够体现出他的这种控球能力、变现能力，但不知道他的这种好的多拍状态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得到多少延续？30-30。这真是没办法。

0: 你看上一个多拍，保利尼通过那么多精彩的变化，那么多落点的控制，付出了那么多的体能、精力，甚至更多的耗时才拿到上一分。但是下一分科斯丘克就是一个一发直接得分，然后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1: Left for service。
0: 阿尔法。这个正手直线打长了一些，但其实在底线我们也能够看到科斯丘克整个的击球还是有很多变化的。除了他的这种大力的抽球啊，平息进攻之外，对手回球落点深的情况之下，他还会主动的拉起上旋球。哇，这个时候运气也站在了科斯丘克这一边。这个再往前截击，科斯丘克截了一个滚网。其实这一拍往前的第一拍截击啊，科斯丘克等球落地反弹起来再打，这个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击球点，那一拍他没有打出质量，但架不住再往前运气好啊。

0: 这个科斯丘克能够看到，就是他往前的处理能力，确实不如保利尼那么的细致，但是因为他的球力量比较大，这个速度也比较快，所以保利尼在底线也没有更多的反应时间。这样科斯丘克实现了保发，第二盘局分他4-1领先于保利尼。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刚才这一分保利尼 one two punch 的得分，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能够打出制胜分。像今天这种简洁高效的得分啊，对于保利尼来说不是很多。好球好球。就或许现在比分落后啊，对于保利尼来说他能够抛除更多的压力，让自己更加的释放在比赛当中。这一局的

确实是在底线，把这个油门已经踩到底了。现在这一局拿到的前三分啊，这个节奏都非常快。

0: 这个揭发啊太强势了。侧身正手，这个落点控制的也好。
1: 鲍琳尼
0: 实现了保发，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2-4。
1: Costa leads by 4 games to 2, second set.

漂亮，哦，这才是我们熟悉的宝利尼。就刚才这个多拍在底线的宝利尼，让我们梦回2024赛季的宝利尼，就是底线节奏很快啊，强点进攻打得很准，角度撕得又大。但还是那句话啊，就看看他在底线的这种好的多拍状态到底能延续多长时间。科斯丘克这边发了一个双误，这个发球局科斯丘克0-30落后。本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在他的发球局当中还没有让保利尼逼出过破发点。很强势，这种强势的进攻完全得益于刚才这个一发，一发发得好，保利尼接发出浅，进场之后这个正拍轻松下分。

这个正手打得太干脆了，就是你感觉现在在场上科斯丘克的这些进攻啊，完全没有考虑过分数对于他的压力。正拍的制胜分，科斯丘克11-4领先。就你像刚才的这个正手制胜分，如果没打上的话，他就直接给保利尼2个破发点。但是你看刚才这个正手出手，你感觉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通过切削来限制保利尼的正拍连接，这个就是科斯丘克的变化，就是他在底线啊，不光有这种强攻球，有这种力量很足啊、球速很快的平级抽球，他还有上旋球，还有切削球的配送。

0: 这个正派的质量已经很够了。这一局比赛，科斯丘克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了四球啊，实现了对于这一局比赛的爆发。这样局分方面啊，第二盘科斯丘克已经5-2领先于保利尼了。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于茶。

0: 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接下来局休结束，这场比赛的所有压力啊，都来到了保利尼的这一侧。保利尼这边也换上了一把新的球拍，来面对这个很有压力的发球局。全场比赛保利尼非保不可的一局，这个短球保利尼处理得好，非常冷静，反拍突然放了一个短球，而且是在底线这个击球整个站位情况不是很顺的情况之下，你看这个落点是要比他预判的更深。反拍啊，让科斯丘克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就现在科斯丘克确实是信心爆棚啊，怎么打怎么有。

0: 30-15. Left for service.
1: 一发苍茫有尽，保利尼还是一发。 刚才科斯苏克这一板回球有点带网，这个节奏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啊，所以这个变化也干扰到了保利尼。30-30，接下来这一分是大分，保利尼处理不好的话，很有可能会出赛点。 一发没发进去。 接发球，科斯丘克抢得很坚决啊！接发落点极深，而且打完这个接发球之后，就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网前又放了一个短球。接下来，保利尼将会面对科斯丘克本场比赛的赛点。好发球。 外角的一发，发向了科斯丘克的反手。

这个反派保利尼远离底线的情况之下，还是想继续来提速，继续来加质量。反手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第二个赛点

0: 斯丘克最终选择了一个直线的破网球，而且这个破网球的落点又很深，来到半场的保利尼啊，没有办法接这一拍，这样科斯丘克直落两盘，6-3、6-2啊，战胜了保利尼。科斯丘克也进入到了女单的半决赛，这是他第一次啊进入到温网的女单半决赛。半决赛他将会迎战诺斯科娃，我们也恭喜科斯丘克，法网和温网背靠背的进入到女单四强。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1: 再传，哎呦，进球了，还有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0: 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
1: 打门球进了，
0: 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
1: 内利打门球进了，
0: 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成就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巴德
2: 球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2: 巴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半决赛。这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韩国队的李宇熙。这场比赛绝对是一个强强对话啊！中选手李梦琪今年是23岁，也是现在中国射箭队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他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还是有过非常出色且亮眼的表现的。在2026年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中选手李梦琪在决赛当中是战胜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而今天呢，李梦琪面对的又是一位奥运冠军选手，十环的成绩非常出色。韩国选手李宇熙啊，今年是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7位。他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和韩国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而他的男子个人是拿到了铜牌。
6: 九环。In the first end, we have 28 points on each target.
5: 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环的成绩战平，双方各拿到1分的比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比赛，每位选手在每局呢射出3支箭，三箭相加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人各积1分。这样的话，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双方呢是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稍后我们通过官方的数据来看一下两位选手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平均箭环分布点，应该说是非常接近的一组数据。李梦琪距离靶心的位置是4.1厘米，李宇熙是3.8啊。数值越小呢，代表整组箭平均落点距离靶心的这个位置更近。韩国选手的整体表现占优一点点，但两个人的数据都非常不错。就说明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都发挥出了高水平啊，差距极小。看一下第二局的较量，上来的第一支箭都是9环。李宇熙的第二箭同样是一个9环，现在场上确实是有一些侧风。李梦琪的第二箭漂亮，内十环。第三支箭， 李宇熙还是一个九环啊，三件都是九环，这样李宇熙在第二节的比赛当中是累计27环。漂亮，九环。这样的话，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李梦琪以28环比27环获胜，拿到了2分的积分。这局比赛，李宇熙是3个9环，而李梦琪是射出了1支10环的成绩，另外2个是9环。
6: On target two, Yi Wu Suk of Korea.
5: 李梦琪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确实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啊！那站比赛他闯进到了决赛当中，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那在比赛当中呢，李梦琪整体表现出来的稳定性相当高啊，临场应变能力也非常强。最终是战胜了梅特加佐兹，收获了冠军。好，来到双方的第三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李宇熙先发。上来一个十环。
3: 注意
5: 来，
3: 做自己，踏踏实实做啊，稳住，
5: 稳住喽！不错，十环，是压在了环线上。在比赛当中，运动员的箭只要是压在环线上，则被记录为更高的环数。这个没压住，九环。
3: 我自己不贪，稳住。
5: 嘿，十环漂亮。
3: 好，
5: 这一支箭还是要通过这个局间啊，再来由裁判员来认定一下。目前是计为九环。哦，这边出现了一些波动啊，八环。这样的话，需要看一下李宇熙刚才那支箭是一个九还是十啊？如果是双方持平的话，则两个人各积1分。如果刚才李宇熙那支

0: 遇见是一个十环的话，则是由李雨熙拿到两分的积分。仔细的看一下有没有压到环线上。
1: So this auto system.
0: 经过裁判员的认定啊，刚刚的那一支箭是压了一点点十环的环线，这样的话则被记录为十环。而李雨熙在本局比赛也是获得了胜利。那这样的话，双方的积分啊，目前是3-3打平。在这一站世界杯的资格赛当中，李雨熙的稳定性确实更高一些啊，是累计了682环，排在了排位赛的第四名，其中是有29个十环和10个内十环。林梦琪的成绩也不错，排在了第九，679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6个十环和12个内十环。
2: Nine, Lucas,
3: 集中。这样的欲望稳住自己就行，踏踏实实。
2: 8,
0: 这应该是一个八环啊，确实我们看李梦琪在出手之前啊，突然刮来了一阵微风，这个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了李梦琪的出手。
3: 让你打欲望啊，
0: 十环。
3: 自己啊，不贪，稳住，踏踏实实做，稳住。
0: 这一次出手非常快，十环。
3: 很好啊。
0: 调整的还是非常快的，一个八之后立刻补一个十，目前是落后一环。非常的出色，李雨熙这支箭是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其实他已经获胜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李梦琪这支箭射出什么样的环数，同样是很快的出手，十环，漂亮啊，不错啊。虽然说这一局比赛以一环之差落败啊，但是我们看到李梦琪在比赛当中非常快速的一个调整能力，第一支箭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是一个八环，然后后续呢两个全部都是十环，而且非常坚决果断的出手，也让我们看到了李梦琪的这个心态啊，调整的还是很快的。这对于年轻选手来讲绝对是一个好事。
2: On this end, we will either get a victor or we are heading to shoot off.
0: 李雨熙还是领先一局啊，5-3的比分。那下一局比赛对于李梦琪压力会稍大一些，因为如果李雨熙哪怕打平的话他都可以获胜，而李梦琪必须先获胜一局才可以将比赛继续啊。现在李梦琪的目标就是把比赛拖进附加赛。这三支箭，李雨熙的落点分布也不是非常的稳啊。
3: 稳住，踏踏实实坐坐坐，稳住。好久。
0: 开局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
3: 稳住，相信自己，稳住，不急，稳住。
0: 九环。十环。这样李雨熙目前是领先一环。
3: 不要判断，做好自己，稳住。
0: 李梦琪在常规局当中的最后一箭。这边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大失误啊，七环。这样的话，李梦琪在本局比赛累计25环。李雨熙一个精彩的收尾十环。 这样的话，在双方的本局比赛当中。

0: 当中，李宇锡是29-25环获胜，最终的局分啊，以7-3获得了本场半决赛的胜利，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呢，则落位到铜牌赛啊，去争夺领奖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first finalist is Lee Woo Soo, Korea, and we will watch Lee Min.
0: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射箭世界杯土耳其站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中国选手李梦琪，而他的对手是德国选手维泽尔。两位选手呢都是世界杯的金牌得主，而维泽尔呢，他的金牌是在2021年和德国队一起收获了男子团体的冠军。李梦琪呢，在世界杯本赛季当中是收获了上海站男子个人的金牌。开局的第一支箭，李梦琪是8环，维泽尔是9环。一个漂亮的内十环。维泽尔呢，今年是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3位。李梦琪呢，今年是23岁，现在世界排名第22位。漂亮十环。
1: 9。
0: 维泽尔一个9环，这样的话，维泽尔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李梦琪需要一个10环可以打平，漂亮，那10环非常的精彩。
1: In the first end, we are looking for the bronze medal winner.
0: 这样双方在第一局比赛都是累计28环啊，持平，各拿到1分的局分。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目前他的平均箭环数是9.36环，场胜率呢92%，排位赛最佳成绩是679环。那对手维泽尔和他的平均箭环数相差的差距不大啊，9.31环，但场胜率呢是55%。另外他在排位赛当中的最佳箭环数是684环。两个人的落点分布，多选手是5.7厘米，李梦琪是6.0厘米，两位选手只有0.3的差距啊，说明确实是相差无几，所以双方也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的箭环数持平，各拿到1分的积分。来到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开局一个内十环，
2: 相信自己啊，稳住他。
0: 有些微风，需要稳住。9环还不错。
2: 将你打的欲望收回来，不要判断难啊，没有判断。
0: 第二箭。
1: 8，6。
0: 这目前记一个8环，还需要在局间再来确认一下，看是否有压线。李梦琪的第二箭，毫无疑问的一个10环。

0: 第三件是一个确定的八环啊。维泽尔在本局比赛当中的发挥确实是不理想啊，目前是累计26环的成绩。不错，虽然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支箭只需要射出一个八环就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这八环够用了，27比26环，我们拿下了第二局，目前累计的环数啊，还要看一下维泽尔在刚刚射出的那一支箭是否有压线，八环九环之间的这支箭。
1: Hindistan sporcusu Neraj Çavhan'ı çeyrek finalde milli sporcumuz

0: Mete gazozu elemiştir.
1: So this arrow is mine.
0: 22 yaşında dünya 57 numarası. Oh.
1: 还是压到了一点线。那这样的话呢，他的26环变成了27环。那两人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再次持平。
0: Dünya 43 numarası. Bugüne kadar 63 uluslararası maçın 35'ini kazandı.
1: 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梅泽尔和中国选手李梦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不大，只有一环之差。李梦琪是679环，梅泽尔是680环。梅泽尔排在第七，李梦琪排在了第九。确实是一场实力接近的比赛。而今天他们的对手还有场地上的风力啊，目前的风吹的还是稍微有些乱，所以其实两个选手都需要和大自然去做对抗。
2: 减少打的欲望，稳住。
1: 目前还不错。十环漂亮，这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风如果一直刮的话，可能还会比较好适应。比较怕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这就非常难判断。
2: 好球！
1: 目前李梦琪领先一环。十环，
2: 三，减少一些判断，稳住了，踏踏实实做，踏踏实实做。
1: 梅泽尔是累计28环，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足以见得本场比赛实力是多么的接近。那两位选手呢，在前三局的较量当中都没有分出胜负啊，都是持平各积一分。现在两个人都是手握着三分的局分。

0: 实中国选手李梦琪呢，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她的表现确实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总的来说，她在淘汰赛之后的表现比排位赛更加的勇猛，是一个比赛型的选手。可能我们看她排位赛的成绩并不是排在非常高的位置上，而一旦进入到淘汰赛这种硬碰硬的比赛当中啊，李梦琪的发挥还是很出色的。再关注一下双方的第四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一个九，
1: 拿出来自信啊，稳住他不贪，相信自己。
0: 同样是一个九环，压线的十环，
1: 踏实做，做。
0: 九环，
1: 先让判断啊，你去判断的。
0: 第三支箭是一个九环，
1: 做就是了。
0: 二十八环，这样的话，李梦琪需要一个十环才可以打平，有一定的压力。漂亮，
2: 非常好。
0: 李梦琪就是这样啊，他在这种重压之下的发挥，往往能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效果。自己也是绽放出了笑容，这样的话28-28，双方再次持平。目前两位选手手中拿到的四个局分啊，都是靠持平来获得的。这样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讲，在下一局的比赛都非常的关键了。任何人只要能够获胜，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而如果再次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压力更大的附加赛阶段。看一下两人的平均分布情况，李梦琪是2.6，维泽尔是3.8。在本局比赛当中，李梦琪的状态是占优的，教练员也是非常及时的给到他鼓励啊，两个人在局间的沟通还是非常多的。来到常规局的最后一局，维泽尔先发，开局不理想，一个八环，
1: 说不贪啊，相信自己。
0: 确实两人都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局定胜负的比赛。一个八，同样是一个八环。现在两人都需要忘掉第一支箭的失误，打好后面的两箭。同样是一个八环，而且这一个八已经险些进入到七环的区域了。
1: 对，静下来，稳住。
0: 李梦琪稳住，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十环呀，正中靶心的那十环，太棒了，这绝对会给到对手极大的压力呀、啊、又是一个八环。维泽尔这一局的失误非常的明显，而李梦琪呢状态越来越好，看一下最后一箭，
1: 好
0: 大十环，漂亮。李梦琪确实是拥有着一颗大心脏，这样的话在最后一局的比赛当中，双方终于是分出了胜负。李梦琪是以28-24环的成绩战胜了德国选手维泽尔，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6-4的局分，得了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铜牌，同时他的世界杯积分排名也来到了第二位。

0: 外围打门，球进了。
1: 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长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出了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传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主罚区内扳平了比分，
1: 打门球进了，
0: 罚区内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2: 成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3: 罗德头球进了，哎，
4: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5: 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7: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6: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7: 是
6: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汤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7: 对，因为巴吉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物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6: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7: 是
6: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7: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18米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6: 李梦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7: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6: 是的，
7: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梦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6: 好，这边小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7: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6: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让

0: 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啊，上海和北京是上海欲内而先外，
1: 对，
0: 上来先投进两三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正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1: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0: 没错
1: 啊。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0: 没错，
1: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0: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两个三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呢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1: 是
0: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1: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范雅户还是夹击，
0: 这边是八级，被罚了犯规，
1: 是。上八级，八级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也相对慢，
0: 对，
1: 啊，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加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就过掉。
0: 对，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啊，哎，这边夹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儿，
1: 是
0: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还以一记三分球，
1: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0: 哎，放的比较开了。
1: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的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0: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
1: 是
0: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1: 控卫还
0: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卫，
1: 行，
0: 嗯，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1: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0: 转移球，桑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
1: 嗯，
0: 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1: 是
0: 八级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贺西宁，胡金秋对八级，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1: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八级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0: 对，浙江浙商证券呢是5中1，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1: 换防了，
0: 嗯，
1: 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0: 过掉了克里斯多佛，又是一次失误，
1: 漂亮，这个球，
0: 好球，
1: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0: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0。卡尔顿上，
1: 嗯，
0: 这应该是犯规了。
2: 子枫，子枫，
1: 卡尔顿上来，他是会比较好的利用自己的体重和身体。
0: 老将周鹏登场，
1: 嗯。
0: 王浩然呢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太理想的斩获，

0: 石进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1: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1: 就是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啊，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
0: 嗯，
1: 啊，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0: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1: 对，
0: 你看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1: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0: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1: 就是加的还是比较凶的。
0: 对，
1: 就是我就不给你。
0: 这球没有投到。
1: 嗯。
0: 那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1: 是。
0: 小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1: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0: 是。
1: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0: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1: 抢回来了。就是从每个人表达出来的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是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0: 是的，换防，手递手给过来，好球，
1: 漂亮，
0: 周鹏在八级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浙江证券队换人，朱俊龙下。
1: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0: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六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1: 是，
0: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1: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之中。
0: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迪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1: 是，小秋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0: 何兴宁被盖掉，林炳胜
1: 有挨帽了。
0: 对，
1: 这
0: 是因为没甩开。
1: 是。
0: 想倚住巴吉找时间差，这找不好。

0: 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1: 过来了，
0: 来，
1: 漂亮。
0: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1: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对，阿尔加基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0: 是
1: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0: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严组的时候犯规了。
1: 很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鹏宇，
1: 卢鹏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1: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1: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是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1: 卢鹏宇
0: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1:30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1: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1: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他，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1: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浙江正式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1: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1: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3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非常坚决，
1: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1: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3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1: 是，
0: 又一个吗？
1: 过来直接投。
0: 吴霄拿到篮板球，球交雷霆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1: 换防，
0: 雷霆塔克
1: 这
0: 个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1: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1: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1: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1: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 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1: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1: 是
0: 啊，
1: 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是
1: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1: 真是、
0: 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1: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1: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1: 大哥，
0: 雷霆大哥
1: 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1: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1: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推人犯规。
1: 嗯，
2: 深圳队学弟马可波罗，
1: 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呢，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1: 荣子峰得八分，老将周鹏上来得五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三分、两篮板、两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0: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
1: 啊，
0: 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1: 是，
0: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霆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1: 对，
0: 雷霆塔克三分钟之内三分球三中一。得七分，
1: 是
0: 还有一个抢断。
1: 你一叫暂停，王博之宝就变了。
0: 对
1: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0: 是
1: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0: 预判你的预判。
1: 对，
0: 但是巴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九分掉胡金秋，雷霆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基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1: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0: 嗯，
1: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0: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1: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0: 对
1: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0: 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两个，这是他们这一节就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

0: 的原因。
1: 这罚球线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0: 对，胡肖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1: 快出手。
0: 对，想在弧线球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1: 对。
0: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2: 双方球队有多人？罚球三号，李根红。有。
0: 周鹏再回来，
1: 嗯。
0: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1: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0: 对。
1: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0: 是
1: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0: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1: 是。
0: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1: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0: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1: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盖了三个了。
0: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肖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朱敬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肖。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1: 是，
0: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1: 嗯，
0: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1: 对，
0: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1: 浙江那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吉也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1: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
1: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肖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联防继续，靠罚球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

0: 现在呢，八吉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八吉是错位防他，
1: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2: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0: 啊，
2: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2: 是
0: 都做得不错。
2: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卡尔顿
2: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2: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
2: 对，
0: 很轻松。
2: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在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2: 克里斯托弗，
0: 克里斯托弗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当然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卡尔顿八级没回来，
2: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潇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2: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2: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3: 浙江浙商证券的有关人员。
0: 第二节呢还有三分四十五秒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十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2: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2: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0: 哎，
2: 这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六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2: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而且他还真是啊，过半场任务。

0: 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西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凯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是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凯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嗯。在肘区强打，被巴基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
1: 嗯
0: 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基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传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虚。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0: 嗯，三分分差，
1: 还是高低位。
0: 贺西宁，
1: 嗯，
0: 是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佳人。
1: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八级
1: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莱利布朗调胡金秋，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胡金秋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胡金秋的肘屈顶弧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1: 对，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13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何西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攻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9-0
1: 把握住。
0: 对，2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赉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那要看。

0: 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18分钟里仅得2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8: 对。
9: 这是为什么呢？
8: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0: 对，但是没有人呼应。
8: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是还是发得很清楚。
0: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

0: 赵佳仁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1: 林炳胜一个回合，
0: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1: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0: 对，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是一个失误，
1: 投篮了，
0: 对，
1: 这球在身后阿里斯反应，
0: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1: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0: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1: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
0: 对，
1: 让别人攻，但是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0: 阿里斯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1: 是吉尔加基，
0: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1: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0: 是
1: 传得非常的清楚，
0: 好，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1: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0: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回来了，
1: 又是一
0: 球又传出来，
1: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0: 朱俊龙没投进，
1: 没投进，
0: 对，赵佳仁先犯规，
1: 深圳寻求速度，但是浙江那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
0: 是
1: 不给你起反击，
0: 漂亮
1: 接进来，
0: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1: 犯规了，
0: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1: 果然的一次卷切，
0: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茨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教小巴里布朗，
1: 最后
0: 叫挡开
1: 变成一个挡拆，
0: 裁判先响哨，荣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了，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
1: 扣一个
0: 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又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2: 马可波罗队换人，马可波罗。

0: 阿里斯
1: 阿里斯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2: 是，
1: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2: 对，
1: 克里斯托弗对汤普森，巴基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2: 换防有夹击。
1: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基拿到篮板球了。巴基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2: 对，
1: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证明一次自己，
2: 是
1: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2: 对，
1: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2: 想扣，
1: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2: 是
1: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2: 对，
1: 因为是针锋相对的，
2: 没错，
1: 旗鼓相当。贺新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2: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1: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2: 对，有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1: 卢鹏宇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2: 是，
1: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宇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2: 对，这球过来了，
1: 卡尔顿，
2: 巴基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1: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2: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五局里来了，
1: 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八级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八级又盖一个。
1: 对，八级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是今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

0: 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巴吉从后排跟上，
1: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0: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多夫，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1: 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0: 那是
1: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0: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
1: 嗯。
0: 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1: 对，
0: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1: 对，情绪起落变化，
0: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1: 对，沉浸式看球，
0: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四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1: 来了，联防来了。
0: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1: 对，这轮系列赛贺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0: 对，
1: 哦，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0: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1: 嗯，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0: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江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1: 是，这又干扰了一个火。
0: 24秒为例，
1: 嗯，
0: 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1: 对，
0: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1: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0: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西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是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球队席记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
1: 示
0: 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
1: 哎，
0: 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巴吉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卢鹏宇拉篮筐。
0: 对，卢鹏宇。

0: 要吹给卢鹏宇，
1: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2: 哇，这球又被巴基拿到，
1: 奔着想扣。
2: 这是踩。

0: 防得非常好，即使三浦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1: 对，
0: 对吧？哦哦，这一下，三浦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1: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0: 对，
1: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一比较大的打击。
0: 这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1: 是。
0: 汤普森，六分四篮板，这有点糟糕。
1: 是，这个
0: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1: 是因为汤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0: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汤普森调整一下吧。
1: 是，对，
0: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1: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地先赶紧处理。
0: 镜头对准巴吉，巴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1: 对，
0: 当然我们也希望汤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1: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
0: 的
1: 老将。
0: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
1: 嗯，
0: 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
1: 是
0: 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1: 是老将。
0: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1: 对，
0: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1: 对，同时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雨，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0: 是。一分钟的时间，
1: 苏若雨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0: 对，
1: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0: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了，
1: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0: 对，
1: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0: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1: 嗯，边界，
0: 哎，
1: 巴吉拿到了十四分，
0: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1: 是，今天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0: 雷东塔克再给到小巴雷布朗，哎，空了，哎，
1: 反倒没投进，
0: 对，但是自投自抢。
1: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0: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1: 给阻挡。
0: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1: 是，
0: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十九分钟，正负值高达正十三。五分，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雄塔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雄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0: 确实，
1: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这场证券如鱼得水，四分
0: 是
1: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2: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啊，113联防，
1: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2: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1: 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正商证券的球啊？
2: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1: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2: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1: 深圳对。
2: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1: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儿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2: 是
1: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2: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啊，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1: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2: 掉球了，
1: 掉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2: 对，
1: 给身体不冒进。
2: 对，不下手。
1: 对，看底角三分，
2: 若雨。
1: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2: 对，这巴吉太高了。
1: 对，然后王柏芝老师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吴金秋。
2: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1: 对，
2: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就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1: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2: 篮板球犯规。
1: 对，这巴吉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2: 好球，
1: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
2: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1: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2: 对，3-1。
1: 是贺西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2: 是
1: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10分。
2: 10分球时间是足够。
1: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哎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2: 对，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1: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2: 是，
1: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你再去换联防，
2: 你再想摁，
1: 对，想摁不一定摁得住。
2: 是，
1: 小巴里布朗推进，
2: 嚯！现在这个整个的气势，
1: 对，贺西宁
2: 状态都起来了，
1: 直接干拔起来。

0: 现在联防也得换回来了，就是联防不好守了。
1: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防守这一刀刀的是真凶。国金球越过巴吉之后，但是啊，胡金秋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0: 是
1: 黄渤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0: 齐铭
1: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0: 是，
1: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0: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1: 对，
0: 而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1: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0: 对。
1: 后场球，巴吉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0: 是，
1: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
0: 是，
1: 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0: 阿里茨
1: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0: 嗯，
1: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很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八级的作用。
0: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1: 对，
0: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1: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0: 对，
1: 哎，
0: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1: 是
0: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1: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了，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法西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0: 自己强解。
1: 对，荣子峰的机会，
0: 荣子峰
1: 漂亮
0: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1: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0: 晚安啊，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1: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0: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1: 对，
0: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若愚，换上吴潇。
1: 是，
0: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有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1: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西宁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呀。
0: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西宁也感觉到挺遗憾。
1: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还有半截球吧。
0: 嗯，半截球，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1: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0: 老周鹏。
1: 在拼抢之下，阿里茨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0: 是，
1: 朱俊龙对何西宁，球再交小巴。

0: 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潇拿到。
1: 吴潇的篮板球一直非常好，
0: 对，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嚯！
1: 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0: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这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1: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0: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1: 是就怕这个，
0: 对，
1: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0: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1: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0: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八吉回来了，
1: 是
0: 四分钟，
1: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了，
0: 是。但是巴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1: 是，
0: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1: 我看一看，就是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都做好一些协防。
0: 王浩然走步了，
1: 嗯，
0: 再看啊，
1: 确实，
0: 嗯，
1: 就
0: 是
1: 是
0: 先迈的步，
1: 对，
0: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1: 中枢脚抬起来的早，
0: 对，
1: 放球晚，
0: 对，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的，
1: 是。
0: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吊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1: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0: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1: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0: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巴吉的优势所在了。
1: 对，
0: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1: 中距离
0: 晃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1: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0: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1: 踩线了，
0: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1: 是，
0: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1: 对，老周鹏呢踩底线，
0: 哎，
1: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0: 郝新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1: 来，
0: 郝新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1: 没错，
0: 六分了，郝新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手递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1: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0: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1: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0: 对，
1: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0: 是，
1: 但是何新宁
0: 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1: 是
0: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1: 对，希望是一种释放。
0: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也

0: 九分球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
1: 加
0: 踢了，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然顶着

0: 巴吉，巴吉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1: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0: 对。看这球，
1: 贺西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0: 嗯。这球巴吉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1: 是
0: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1: 有机会换防了。
0: 对，
1: 换防上夹击，
0: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1: 对，这一次分
0: 赵佳仁
1: 不好，
0: 巴吉再立一功。嗯，
1: 哎，哦，哎，
0: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巴吉过不来了，
1: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0: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1: 啊。哦，被踩了一下。
0: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1: 是踩呢，还是落地？
0: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1: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
0: 哦，对。
1: 哦，这个就
0: 这个太夸张了。
1: 对，太夸张了。
0: 他得了14分。
1: 哎，
0: 你看，
1: 抽筋了吧？
0: 对，应该是
1: 拼抽筋了，
0: 拼得太凶了，
1: 拼抽筋了。
0: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
1: 是。他今天打了33分钟，
0: 对，
1: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0: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先看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1: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0: 贺西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1: 那个脚
0: 也扭伤了，脚踝他回不来了。
1: 是
0: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1: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就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0: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1: 要犯规啊，要犯规。
0: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1: 是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0: 嗯，翻过来，克里斯托弗打进，
1: 那没了。
0: 嗯，
1: 这比赛就
0: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1: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0: 嗯，是的。
1: 深圳
0: 克里斯托弗
1: 是
0: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1: 对，
0: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1: 是，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0: 哎，
1: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0: 拒绝被横扫
1: ，从拼劲儿那么到场上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0: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

0: 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1: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最佳第六人。是。
0: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1: 再见。

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大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传球。库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大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
2: 射门的机会，2-0。

0: 下，胡建球打门球进了，他们的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古巴妹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蒂斯打门球进了。

0: 回海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主罚区内扳平了比分，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成就了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罗德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

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机会。加拿大队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当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男子冰壶世锦赛金牌战的比赛转播。终于是来到了这一个赛季啊，男子冰壶锦标赛的最后一战，对阵的双方呢是绝对是世锦赛上金牌战最常见的老对手了，瑞典队和加拿大队又一次站上了世锦赛最后的舞台。比赛马上开始，这两支队伍在世锦赛上的恩怨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先来说说加拿大队啊，加拿大队呢是毫无疑问男子冰壶世锦赛历史上最为成功的队伍，他们堪称是最长的河流，同时从国家队的角度也是最高的山峰。算上本次世锦赛啊，67届世锦赛无一缺席，所有的国家队当中的独一份，并且他们的这种夺冠的概率是极高的。目前不算上这场比赛产生的66枚金牌当中，他们一个国家队拿到了36枚金牌，夺冠的概率超过了50%，非常夸张。而且呢，这是一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到可以说本世纪第二个10年，不同的队伍都能够在世锦赛上取得成功。然而加拿大队这样看似永恒的无解的统治，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遭遇到了严重的阻碍，最大的拦路虎是谁？就是埃丁领衔的这一支瑞典队。埃丁已经是获得了，不算上这一次世锦赛啊，他已经是拿到了7枚金牌，1枚银牌。而在他拿到了7枚世锦赛金牌当中，有多少枚金牌是在加拿大人头上得到的呢？4枚。瑞典队的埃丁拿到的7枚金牌，超过半数都是战胜了加拿大的对手，这里面包括雅各布斯，也包括3次都是输给了都是赢了古书。当然埃丁队也有过一次拿到银牌的时候，当时他们输给的对手同样也是加拿大队，所以我们说两支队伍实在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尽管这一次加拿大队派上来的是邓斯通，他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但是呢在其他的一些像大满贯的赛事包括商业赛事上，两支队伍的交手并不少，并且啊这支加拿大队其实战胜埃丁队的次数还是更多的。不算这一次世锦赛之前的交手记录是11胜5负，邓斯通领先，而且胜率是达到了70%左右。并且在这次世锦赛的循环赛上，埃丁队也没有能够战胜加拿大，那场比赛加拿大队其实赢得还挺痛快的，10-3赢了7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场比赛总会有一个最后的胜者，无论哪一支队伍获胜都将又一次改写很多很多的记录。我们还是专注到比赛当中，一上来质量就非常高啊，双方的一垒都是做出了几乎完美的投掷。DJ 哈恩登，这是加拿大队的二垒，刚才呢打一垒的是哈恩登的兄弟啊。
1: Line's good,
2: top 12,
1: go ahead, line's good。
0: 一垒瑞安·哈恩登，86年出生；二垒 EJ 哈恩登，83年出生。

0: 这对兄弟其实早期是雅各布斯队的队员，然后也是在过去的这个周期加入到了邓斯通的队伍里。
1: Wait, it's great. Well,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2: Hey, good.
0: 又有意思的数据。这对兄弟他们的世锦赛之旅第一次是在2013年，当时2013年夺冠的是谁呢？瑞典队。瑞典队当时谁是领衔的呢？埃丁。2013年也是埃丁历史上他第一次拿到世锦赛的金牌，就是在加拿大人的头上。拉斯穆斯·弗拉纳，拉斯穆斯·弗拉纳和他的妹妹伊莎贝拉·弗拉纳是拿到了米兰冬奥会混双项目的金牌，并且他的妹妹在这一次世锦赛上是帮助瑞典队拿到了一枚铜牌。那这次也是他的妹妹第一次代表团体国家队来去出战啊。拉斯穆斯·弗拉纳是可以说这一支瑞典队里面最后加入进来的，是16-17赛季。瑞典队的这个核心班底是埃里克森和埃丁两个人呢，从早期其实就有过搭档，不过那个时候埃里克森好多时候都是坐在替补的位置上。两个人稳定了这个三垒四垒之后啊，没过了多久，他们的一垒又加入进来，然后再然后呢，16-17赛季拉斯穆斯弗拉纳加入进来，这个阵容就以稳定的一垒到四垒已经是维持了10年的时间了。
3: Line's good. Line's great.
4: Little bit of curl.
5: Top of middle logo.
3: Go, go, both go. Yep. Yep. Hard. Whoa. Whoa.
5: Good shot. Good spot.
0: Good step. 冰壶的这些位置不像是投出来的，像是摆上去的，都是极其的严丝合缝啊。来看看现在的局面啊，拉斯穆斯·弗拉纳，这个球还是要先做一个清理。好球啊！第一局比赛，瑞典队是后手。这个原因是他们在循环赛当中是所有队伍里排名第一位的，他们的这个第一其实也竞争非常激烈啊。三支队伍的战绩都是10胜2负，瑞典队、苏格兰队、加拿大队，而且三支队伍呢打出了一个连环套，瑞典队赢了苏格兰，苏格兰赢了加拿大，加拿大赢了瑞典。那这时候要拼的就是比赛赛前的头点了。头点方面，瑞典队是所有队伍里面排行第一位的，因此得到了循环赛第一的位置，同时也得到了这个决赛的自己的后手权。所以您看这个赛前的头点有多重要，可见一斑啊。哇，漂亮，打甩。加拿大队的三垒洛特科尔顿，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锦赛。我们也说了，加拿大队国内实在是竞争过于激烈了啊。其实呢，无论是三垒科尔顿还是四垒邓斯通，都已经是打出名堂多年了。不过，代表加拿大队把这个枫叶穿在身上参加世锦赛，确实是第一次。埃里克松，世界级的三垒。刚才我们是以埃丁的视角简单的复盘了一下两支队伍的交手历史啊，其实从埃里克森的这个视角上来看还会更加丰富。埃里克森是在2013年之后2014赛季作为四垒参加过世锦赛的，当时拿到了银牌，他当时输给的对手也是加拿大啊，当时呢是凯文科伊夺冠。所以现在埃丁呢是7枚金牌1枚银牌，埃里克森呢是7枚金牌2枚银牌。漂亮！哇，这比赛打得太过瘾了，双方打得都太好了。每一个垒次都是世界级的，并且世界级的选手在这样世界级的比赛当中打出的又是世界级的水平。哇，第一局每一个球啊，每一个队伍的每一个垒次，球球到位啊，太夸张了。
6: 11-0 11-0 11-0

0: 埃里克松，三垒的第二投。
1: Yes. Hela vägen in. Bra. Fint.
2: 10-8.
1: Okej.
0: 打定。现在呢，加拿大队在尝试打掉红球之后，留下两个银中黄牵制对手。邓思通。
3: Try and just roll her in for a biter.
1: Yeah, okay. Sure.
0: 马特·邓斯通参加过两次世青赛。一般来说，冰壶队伍的这个指挥和副指挥都会是在三垒和四垒，这种组合会居多一些啊。不能说每个队伍都是这样。然后，往往的三垒和四垒，一般来讲也都会，长期在一起打球。埃里克松和埃丁是如此，那么邓斯通和科尔顿同样是如此。加拿大队的四垒邓思通和三垒科尔顿两个人在世青赛的时候就搭档过两届，2013年和2016年，然后当时是拿到了两枚铜牌。
1: Really good way.
3: Clean.
1: Clean. Clean.
3: Clean. Yep.
1: Yep. Very downs.
3: Yep.
1: Yes.
3: Yep. Yep.
1: Hard.
3: Yeah.
1: Hard. Really gotta go.
3: Hard. Anything in. Anything in. Anything in. Hard. Hard. Hard.
4: Okay. Okay.
0: 进来就行。嗯，好球。
1: That's
3: a good way,
1: Nate. Pretty good
0: way.
1: I thought it was great.
0: Yeah. Top ball, stop. Yeah. 球场上的一些小习惯，大家一会儿可以看一下。瑞典队埃里克松三垒和加拿大四垒邓思通两个人投完之后都很喜欢这个手插口袋，这样从场地的一侧走到另外一侧。
1: Behöver hålla igång lite grann tror jag också för linjen. De kommer ganska bra på slutet.
3: Det enda jag tänkte var bara om det är lättare att dra den på internen.
0: 对，另外这一次比赛还有一点啊，这个平常呢三垒四垒，四垒是指挥，三垒是副指挥嘛。这一次瑞典队我们看到了，他们经常会让他们的一垒来去当这个副指挥的角色。埃丁40岁，打了27年的冰壶，已经夺得了7次世锦赛的冠军。这个成就是远超于第二名的，有多名队员，我们不说这瑞典队本身啊，就是说其他的国家队伍，世锦赛最多夺冠次数是4次，埃丁队一个人就是拿到了7枚金牌。藏得非常完美啊，是不是右边能露出一个小小的薄边，但是几乎也没露出来。瑞典队现在还是在努力的往这个2分的方向去来演化一下，不过现在局面有些、奇怪啊，后手的一边呢反倒是来打中区，当然这是由于前面的这个击打之后留下的场面决定的，先手的一方反倒是边区上有球。
3: And leave him a double for two.
1: Yeah. I think it curls enough right now.
3: 11-5 there.
0: Yeah. 刚才这个红球可以说完成了90%，但是这个角度一看，还是右边露出一个小小的薄边。
3: Okay, I'm fine with it. High 11s.
1: Okay. I think we can get it going in there.
3: I think you can. Yeah. Yeah.You like that broom for close to a 12 then?
1: Yeah, yeah, I do. I think it's real close based on.
0: 因为露的比较薄，所以呢，就算把这个红球打远啊，自己手中的黄球能不能留下，这个要观察。加拿大队这一局还是要尽可能的控分啊，他们想要的就是逼对手拿一分。如果这个球能够，打成，把对方的这个红球打掉的话，那么瑞典队没有太好的击打机会，这一局可能就是要认拿一分了。
1: Good way.
3: Easy
1: call.
3: Whoa, whoa, whoa.
1: My 11. Clean.
3: Whoa. Clean. Whoa.
1: Whoa.
3: My 11.
1: Clean.
3: Whoa.
1: Curl.
3: Curl. This has to curl.
1: Curl. Curl. Curl each. Come on.
3: You gotta go on this.
1: Hard.
3: Hard. Hard.
1: Hard. Hard. Hard. Hard.
3: That feels good.
1: That's good.
3: Good.
1: Good that.
0: 因为它漏的比较薄嘛，所以这球力量还不能太大。那力量小的话，就要看把这个红球能不能传得远一点。这个红球的传递的位置，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并不理想。 因为现在

0: 那这颗红球是第二进的，所以瑞典人只要是打掉白圈上的这个红，这局还是有两分的。要打的话需要选择一个顺时针的方向，其实留的边也是比较薄。和上一个球加拿大队要做的事情基本一致啊，瑞典队这个球也是要绕过上面的障碍，然后呢选打迎中最近的黄球，这个黄球不一定要打飞，但是要让它走得足够远，走到蓝圈上，然后呢自己手中的红球要留在白圈里，这样的话有两分。这个球之后这一局也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后手的一方呢得二得一，或者是被偷分负一都有可能。用了一个逆时针，那这个球就需要力量比较足。哇，漂亮，好球哦！这个球选择了一个逆时针打外侧的这个球，要了一个高低位的内角双飞，处理得如此轻描淡写啊，直接拿到两分了。其实上一个周期，特别是来到了今年冬奥会的时候，普遍对于埃丁队的评价就是，是的，这支队伍过去的这个周期拿到了两次世锦赛的金牌，依然展现了极强的实力，但是考虑到整个队伍已经是无欲无求了，冬奥会的金牌也拿了，世锦赛拿了这么多的金牌，加上埃丁的这个比较严重的伤病，所以说这个队伍可能会迎来一些变化。然后呢，冬奥会确实也打得不好，那十支队伍只拿到了倒数第二的成绩，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冬奥会结束之后一个多月去来打世锦赛，依然是极佳状态的发挥啊。我们很难评价，就是说埃丁队到底是有一点返老还童，不太符合运动发展的规律，还是由于他们打的实在是太符合运动发展的规律，才使得他们如此的打成了常青树这样的表现。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五局。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局，加拿大队又一个后手局，他们现在还是非常需要去来得分的。瑞典队的伊磊、克里斯托弗、桑德格伦，早年在不同的队伍和埃丁和埃里克松都有过合作。领先了三分，瑞典队打得比较务实保守，选择了双球进营。加拿大队双球站位。好看啊，第五局由于分差已经拉开到了三分，所以加拿大队也是要去来做强攻了。瑞典队这个球由于前面两个球进营，所以这球可以选择保护啊。对，保护做的不够理想，这球还是歪了一点。
1: I don't like that. I think that rock might help us. Okay, what do we see then?
2: Either draw or play the roll.

0: Can I roll far? How far can I roll?
1: That's what I'm calling.
0: Not off that one, off the other one.
2: 打甩吗
0: ？I don't like my neck.
1: Okay. Throwing this hard, then.
3: You're almost queuing up a run triple form, aren't you?
0: That?
1: What way do you see in peel?
0: Sure.
1: To get.
3: Do you ever draw one in me?
1: Or 9-5.
3: Just ignore those for now.
2: 因为上一个球呢没有做好中路的保护，所以呢中间的这个红右边是露出来的。比较明了的一个打法就是做打甩，但是打完之后甩到什么位置其实有选项啊。打得厚一点的话呢，上面有一个红球可以藏，甩得远一点，打得薄一点的话可以甩到边区。
0: 9-5 Sure。
2: 嗯，看这个冰刷刚才点的位置，就是要做打甩藏边区。
4: It's like high eight.
1: Nine high eight. Yep. Gotta go. Whoa. Yep. Whoa. Whoa. Curl.
0: Curl.
1: Curl.
0: Curl.
1: Curl. Hard curl.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Hard.
0: Hard. Hard. Hard. Hard.
2: 打得厚了一点点，甩得不够到位。
0: 11-5, höga 11.
1: 12-0.
0: Ja, så om du tickar garden vill man ändå komma bort med den.
3: Ja, det är bra.
0: Eller fis, så.
1: Kanske lite mer bara.
0: Ja, jag gillar också.Bra fart, låga tal.
3: Fin fart.
0: Ben. Håll igång. Ben. Låga tal. Kall. Kall. Kall.
2: Oj, 好球，漂亮。
3: Bra led.
0: Bra.
3: 11-85.
2: 黄球没有保护住。所以这个红球的话是一个钻洞的打甩，两个红球这位置离得比较近啊。当然现在加拿大队这球不是要为了打双飞，应该是一个磕完之后呢，红球往旁边的黄球往旁边的红球上粘，然后把居中一些的这个红球啊往下点一点，点远一点。

0: Line's good.
1: Top four.
0: Line's good.
1: Yep.
0: Top four. Line's good.
1: Yep.
0: Go ahead. Line.
1: Yep.
0: Line.
1: Line's good.
0: Hard line.
1: Top line's
2: four.
1: Good.
2: Top four weight. Top, line's top good. Button.
1: Lead the weight.
2: Top button weight.
0: Yep.
2: Top button weight. Pushing T.
0: Whoa. Need to stop. Need to stop.
3: 詹科，嗯，好球。这样的话是因为两个瑞典队的球离得更近，但是呢，上面沾上这一个黄球之后，两颗红啊都处在靠下的这个被动位置。那瑞典队其实可以去打这个黄球，把自己的红球也磕散一点。虽然现在离得近，但是也很难保护得住
4: 啊。Jag gillar det så.
5: Höga, höga 12 är nog fine.
3: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自己的球一旦成为了垫背球，其实就要去考虑怎么把它给打散，或者是打掉，可能对自己的演化才更有利了。
4: Genom, genom,
0: bakom genom.
4: Tre, tre.
6: Yes, 好，
3: 嗯，好球，这力量控制得很好。一是把下面两个垫背球啊稍微磕远一个，这样的话垫背只剩一个了。还一个是这个磕的也位置是恰到好处，既足够的不给对方黄球做保护，同时呢又离得没有太远，现在还是两分牵制。而且同时自己刚才投的这个红球又处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黄球又成了他的垫背位置。
0: Three quarters high.

0: Whoa, curl, curl, curl, really got a curl. Yep, yeah, have to curl. Really got a curl. Money. Okay, not bad.
1: 打伞，打伞之后，这个营中黄倒还是漏的，而且右下的话还有一颗红挂着，所以现在瑞典队把这个营中红给打，营中黄给打掉啊，他还是有三分牵制的局。其实打成现在这个局面，加拿大队这一局想要去多拿分就不太容易了。
0: Sonnting， yeah。
1: 传红打黄，好球。为什么不直接去选打？因为你要选打的话呢，它这个黄球的走向是往下面走，往下面走就会被自己的替线后的这个红垫到，所以现在用上面一个距离可控，对于埃里克松来说，自己能够驾驭这个距离的传击，把黄球直接打掉，这样的话三分局面还是形成。加拿大队现在要抓的机会就是，虽然对手三颗球牵制，但是三颗球都是在替线后啊，所以要是有一个很漂亮的粘的话，那么瑞典队也不好直接处理掉。
2: Just gotta stop. Hey, what was that?
3: Just minimum ice by a mile.
1: 停的位置靠外了一点。停的位置靠外了一些。
4: Oh. It's gonna make a finish for dem där nu. Kom innanför liksom drag på det här ut. Känns som en drog en del.
0: Jag hade 14:55. Hade ni något?
3: Hasses drog en del också.
4: Ja,
0: jag hade ingen.
1: Så ska jag döfen kju. Sjön ska lära.
0: Nedanför mitt på T-line. Topplock då? Ja, topplock.
4: Deras drog iväg lite. Just att det var lite första som korsade linan där.
1: 刚才黄球是一个旋过来旋负的，但是左边上面呢一红一黄的站位应该没法从上面来去处理啊，从左边没法处理，右边旋进来，看是一个旋还是一个旋科，要把黄球再点远一些。
4: Ja, som inte går lägre än så tror jag inte.
3: Nej, exakt. Eller hur, är du ner mot noll så borde det kunna vara okej också.
0: Bra linje. Känns lös. Linjen är okej.
5: Linjen är bra.
0: Bara fart. Linjen är bra. Håll igång då.
5: Gärna kör.
0: Håll igång. Okej, bra linje. Körla. Körla.
1: Körla. 擦下线。两个人一起擦下线，让他旋下来。
0: Körla. Top lock.
5: Hurt.
0: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1: 要赢这个黄。这个点呢比预想的应该还是大了一些吧，如果再往左边再收一点可能会更好啊，不过这球现在还是创造了一个更近的红，因为我们刚才看到过了上面的障碍之后啊，两个人一般来说两个人擦冰嘛，一个人是擦旋转就让他走得更弯，一个人呢是擦上线让他走得更直，刚才两个人都是来擦下线的，就说明这个球比预想的走的线要靠外，需要两个人同时帮忙把这个球让他给拉下来啊，拉到这个左边。
3: So what we 13? I'm trying to throw 13.
1: 但是这个球其实给了加拿大队一个机会啊，这个球是露出来了一半少一点儿。
3: 15 kick.
4: Yeah.
3: Something like that will be close for you, I think. How's that broom look to you?
1: 这需要和上面的障碍球离得很近很近。而且这个球力量还不能太大，力量太大的话呢，障碍球因为是在三区，它过来之后没有太多的下线的空间。

0: 13.
1: Whoa.
2: Clean.
1: Girl.
2: Girl. Girl.
1: Girl.
2: Girl.
1: Girl. Girl.
2: Clean.
1: Clean. Straight. Straight. Straight. Straight. Whoa. Whoa. Clean.
3: 哦，过来了，打到。带到红球，
4: 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他们想的是这个红球传过来之后能够打到下面的红球，打得再薄一点，这样的话两颗红球的力量

0: 不过现在最近呢，虽然是红球，但这个红球的位置比较靠下。如果上面要一个传的话呢，传完了这个红球就没了。但是啊，现在的红球因为离得最近，所以瑞典队可以做防守，不让对方有刚才我们说或者传啊或者投的线路，把这个红球给移开，那么就起到了这个控分的效果了。看一看瑞典队最后这一球是怎么选择啊，以保护为主，看看保护的位置能不能阻拦住加拿大队最后进营的线，无论是投的线还是传的线啊。
1: Okay. Meter kort om egen.
2: Okej, bara rent nu.
3: Nästa jämnhöjd.
2: Bara rent, den är fin.
3: Nästa jämnhöjd.
2: Bara rent.
1: Över underkant.
2: Bra där.
1: Blåser han lite kanske.
2: Ja. Bra.
0: Kan han ju med att tjuan va? 因为两个红球其实彼此没有咬住，对，打这个红球应该是有一个往下传的线的，这个球传正了的话应该是有两分。瑞典队其实刚才如果他们想要去把这个传的线保护的话，就把这个障碍的红球刚才投这个再往中间走一走，两个球稍微咬上一点，那两个红球传的线就都没有了。这个球加拿大队想做的是黄传红打黄，然后把下面的这个营中红给带走，有两分的机会，比较关键的一球。但总的来说，上半场比赛瑞典队是更占优的，因为就算这个球加拿大队打成，瑞典队也是领先一分，并且后手进入到第六局。传打到，哎，好球好球啊，邓思通，这个球打得还是非常的利落。上半场比赛的比分呢，那就是瑞典队4-3领先于加拿大队一分球。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的这个第一局和第五局真的是高质量的对话呀。到了下半场比赛，我相信双方以今天的状态还能够给我们奉献相当精彩的这种对决。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来一起来吧，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来看2026年男子冰壶锦标赛的金牌战。加拿大队和瑞典队上半场比赛打得应该说相当的焦灼啊，而且双方今天呢状态极佳，这场比赛会是一个经典的世锦赛的金牌战。
3: Gärna hålla i den lite till.
4: Ja, fan inte.
3: Släng henne fram.
4: Halva fyra.
3: Okej.
4: Kan fortfarande gå.
3: Ja, kom igen.
4: Full fyra nu.
3: Bra där. Snyggt. Ja. Lägg ut den ganska mycket känns som.
2: 红壶直接入营。
3: Line's good.
5: Dirt.
6: It's close.
3: You gotta work, guys.
6: I think everything's speeding up.
3: Line's good. Line's good. Lots of room.
6: It's tight.
3: Line's good.
6: Very tight. Got tons of room.
2: 现在比赛是来到了第七局，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瑞典队是4-3领先，然后在上一个第六局的后手局，瑞典队又是拿到了2分。今天瑞典队还是说上分比较稳定的，所以现在局面又和上半场比赛，第五局的时候比较类似了。加拿大队还是要迫切的把这个比分给缩进啊。对于他们来说啊，落后3分不是世界末日，但是如果这一局只让对手逼得自己只拿一分的话，那就非常被动了，至少要拿2分才行。所以这一局的话又是加拿大队的后手，看看发挥啊。瑞典队使用的是和第五局一样的布局思路，领先3分打的就保守一点，两个球先把这个大本营当中有利的位置占上，4-5区之间和5-6区之间。加拿大队上一次出现这种局面是双站位。
3: Your line is high. Your line's fine. Line, there's no worries about line. Needs to stop. We're over curl.
2: 这一次一样是双站位。那么瑞典队将会做一个保护。
3: Tunt i övre fine också.
4: Alltså låga 13 nästan om
3: man vill. Gillar du för is så?
7: Ja.Är det typ låga 13?
3: Ja, liknande som den jag spelar ju.
2: 瑞典队刚才是不是看了一下，应该有一个能分的角度啊？
3: Vent.
7: Lite försiktigt.
3: Lite
7: försiktigt.
3: Fart. Låga 13. Oh, vänta lite.
7: 13-0. Yeah.
3: Höga. Vent. Vent.
7: Hack. Lite
3: upp. Oh.
7: Hack.
3: Lite hårt. Oh. Vent. Vent. Ja. Vent. Vent. Vent. Ja, snyggt.
2: Oj, 漂亮。这球分得好啊。轻轻的一颗。规则上在五壶保护制的情况下啊，这个球是不能打飞的，但是可以轻磕，这样的话边区的这种双站位呢其实就是基本上破坏掉了，同时呢把自己的球甩到了营中，现在营中3个红。
3: Line's good. Copy. Line's good. Easy. Line's good.
5: Top four. Line's good.
3: Top four. Line's good.
7: Top four.
3: Close. Yep.
7: Toppy.
2: Bumping. Bumping.
3: Top four. How big are we bouncing?
7: We're top four weight.
3: Hard line. Hard, hard, hard, hard. Good job.
5: It's good.
2: 詹科改变一下营中情况。
3: Vad gillar ni nu?
2: 这种状态是瑞典队对对手的极限施压，把对方的边区破坏了，自己营中呢又是

0: 满满当当塞了三个球。继续，这回是干净的清理，因为五湖保护已经结束了。
1: 好，
2: nice。
0: 基本上这个边区已经是用不上了，边区虽然有一个营口的保护球，但这个球位置太偏了，而且位置比较靠下，就算是往后面选一个的话呢，从上往下一找也容易带出来双飞。
1: That corner,
2: using the corner guard, going around it. Yeah, tough. He makes the run and comes in.
1: Okay, okay, corner guard then.
2: I think I like a corner for now.
1: Get ready. Yep.
0: 哦，还真是要利用一下这个 corner， 就是用一下这个角落的这个保护啊。那如果要是这样去边区来投的话呢，加拿大队可能期待的就是赢中三颗红球的这种相互关系，有能够一次性多个清理的可能性，不然的话这种边区的球最后很难形成得分啊。
1: Colt, whoa, if you can, Colt. Line's good.
2: Top of the logo.
3: Coming down.
2: Room.
0: 再做边区保护，一会儿再往边区投。
2: Curl,
1: curl, curl,
2: curl,
1: curl,
2: curl.
0: 那如果要说，加拿大队现在不改变赢中局面，就去来去投站位的话，瑞典队对于赢中局面肯定是非常满意的。他们现在就是你往哪儿投站位，我就往哪儿打。
2: 好，好 ，Shot.
1: Charles for Treff! Charles!
2: Okay.
0: Hmm?
2: I got it.
0: Oh, this 球出现了一个溜弧失误。老虎也有打准的时候，埃里克松这个球出现了一个简单球的失误。这可能也就错过了一厘米。所以加拿大队刚才无疑是做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选项啊，他们现在有机会去来优化一下局面了。
2: Line's good。
0: 依然是先不解决中间的这一堆球，先把自己的边区做出来。上面的站位已经是形成了，现在要看这个球能不能保护住，要进营了。
2: Yep, keep going each.
3: Back four.
2: Keep going.
1: Keep going.
2: Keep going.
1: You gotta keep going. As far back,
2: back
1: as you can.
2: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3: Keep going.
2: Good shot.
1: Go.
0: 利用自己最靠边的这个边区保护。
2: Sweet. Clip by Hallett. Yeah. Yeah. Nah, go inte.
3: Okay.
0: 瑞典队现在再去清站位。再去清站位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

0: 这是要一个钻洞击打。
1: 给 Russell 好。
0: 哦，漂亮，漂亮。
1: 二十八分。
0: 两颗黄球，中间其实通道也不算大。
1: 60% eller två tredjedelar vill göra något. Det är bra. Att jag la den lite för mycket.
2: Probably 9-5. Take half to get into here.
0: 加拿大队的三垒第二投，这是这一局的关键球。对于刚才中区的这个情况，双方已经看了很久了，都没动，现在要去改变一下了。
3: Hard, keep going, keep going, you gotta keep going.
1: Good,
0: 好球。两颗红球离得更近，但是加拿大队也是把中间化解了，并且呢，两个左边蓝圈上的这个黄球，我觉得现在是远离战火了，它能不能发挥作用，得看两投之后。Okay.

0: Great way.
1: Clean.
2: Clean. A little heavy.
0: Yeah.
3: Roll tens.
1: Clean.
3: Good way.
1: Roll
3: tens.
1: Curl. Curl.
2: Not a curl.
1: It's hard.
4: 答
3: OK.
4: 不够理想。这个属于就是甩的远又不远，近又不近啊。自己还是有点小沮丧啊。
2: 10-0 och försöka styra ner lite.
0: Till och med lite mer. Ta kanten där gula där, ja. Exakt. Ja.
2: Så.
4: Tänk lite mer på. 2 黄一上一下排列。
2: Hur mycket har du?
0: 10-0.
4: 瑞典队首先这球肯定是一个击打的技术啊，具体怎么打呢？会用一个顺时针打甩不？但如果要打甩的话，也得看自己红球甩的角度。如果要是下一个球对方去传，其实也是有两分机会啊。您看，这就是我们说的打甩往中间藏肯定没问题啊，但是这个球甩的位置就非常微妙了，那甩成一个纵向排列、横向排列、45度角排列都有可能的。那现在就要看看加拿大队有没有机会再去拿两分了。两颗红球中间这个位置好像正好也是不远不近，是不是打的？对，直接打得正一点，红球往下先打左边，黄球往下先打左边红，再打右边红，还是有两分机会。
1: Yep, clean. Yep, yep, well, clean. Yep,
2: yep,
1: well,
2: well,
1: clean, clean, clean, clean.
3: Good boy.
4: 好球，这球难度真的就对于邓思聪这个级别的选手来说不大。加拿大队又是拿到了两分，但是啊，和第四局结束的情况一样啊，还是第五局结束的时候一样，落后一分。接下来瑞典队的后手局，好像比到了最后，距离这个冠军点越来越近。那双方呢，情绪上也会带着一点紧张。对于双方来说，这就是都有机会的。
2: Okay, line's good.
1: Two thirds.
2: Always each. Line's good.
1: Line's good, all you.
2: Two thirds. Back again. Little bit of room.
3: Gotta go.
2: Okay, hard. Gotta curl to get the line.
0: Can switch, can switch, yeah.
2: Curl to get the line. Come on, Cole.
0: Come on, Cole. Go, go, go. Hard never off.
2: Tight. Good, great sweep, guys.
4: 好擦冰啊。擦到了中线上。这个质的区别，如果要擦不到中线上，以今天加拿大瑞典队的这个手感，做一个分球，这一局加拿大想要去控分又会比较困难。
0: Bite 4 Åge till och med.
1: Oh, Bäcke, behöver gå.
0: Ja, det är bra.
4: Tjänkör en gång.
1: Bra. Nej, alltså.
0: Sorry.

0: 其实要看他们的这个和中线的相互关系啊，最好是一条线，因为带出来角度的话，对方找一个角度会有一个双飞。当然，因为两个黄球离得远嘛，所以这种双飞概率也不大。
1: Känns unset hårdare.
2: Lite tajtare, men bara
1: linje okej. Bra
2: fart. Bara följ med den.
0: 现在还没到这一步，瑞典队继续投一个进营。青科点可能是有点靠外了，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正沾啊，再往里往右挪三分之一个球，这位置就最好。
1: Line's good. T line. Line's good.
3: Don't rule if I want to get off.
1: Tiny bit of room.
4: T.
1: Max.
2: Room.
1: Wait as long as you can.
4: Back
1: Line's
4: button.
1: Good.
2: Room.
4: Back four.
1: Curl. Curl.
3: We're all there.
1: Real hard.
3: Yeah, we got it.
1: Real hard.
3: All right.
1: Okay, good. Good. Shot.
0: 加拿大队利用后区。
2: Eller någonsin en runda, vi ligger ett. Känns som den va?
1: Ja, tror det.
0: 这个球。
2: Single filer så är vi fine.
0: 利用后区。
1: Tänkte den för dubben, men jag kan spela den åt det tajta.
3: Exakt, det blir single filen då.
2: Kan det vara 90, 85 är fine.
0: 第七局之后会给到垒次的数据对比。两队的二垒成功率是非常接近的。
2: And we'll cut, cut,
1: cut.
2: Pick
1: up, pick up, pick up.
3: Okay.
0: 传击打到了自己的球，加拿大队刚才这个机会其实又是奏效了呀。后区的球啊，不太容易发挥作用，除非像现在这种，就是。自己呢有点远离战火，但是始终是作为一个牵制出现。拉斯穆斯弗拉纳这个球，自己有点不开心。
1: Little room. Line's good. Poppy, you can go if you need.
4: Top four.
1: You can go if you need.
3: Nothing's been down.
1: Go ahead.
2: Wait, wait.
1: Line's good.Line's good.
3: We just gotta go.
2: Girls, we can, but play the way.
1: Just go.
3: Just we just go. Gotta go wait.
1: Yep, just go. Just go. Come on.
3: Okay, good sweep.
1: Okay, hey, good fine spot. 15-7.
0: 现在这种局面考验的是瑞典队二三垒的击打能力了，他们能不能给四垒创造一个相对轻松的收官环境啊？我们可以想想瑞典队的局计划，瑞典队的局计划肯定还是能多拿分就多拿分啊。如果被对手逼得一分，那其实就加拿大队等于是在缩小和对手的差距。这种局面不是一个球能够，甚至不是一两个球能够完全清开的，所以就得不断的尝试打，打完之后呢，看看球的落点，然后再做打算。
1: Little bit early,
2: third.
1: No line's fine, line's fine.
2: Easy.
1: Yeah, you need to
2: line.
1: Yep, hard. Keep going. Okay, line's good.
2: Stay on it, stay on it.
1: Yep.
3: To your broom.
1: Right here.
3: Top of the logo.
2: Okay, okay.
3: Middle logo.
2: See, clean it.
3: Top of the logo.
2: Just stop.
0: 加拿大队开始做保护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瑞典队这一局想要去打出理想效果，就得看他们的击打能力有多强。
1: Okay.
3: Det är lite jobbigt om man trycker dem.
2: Normal eller något sånt där. Försök att ta den här först.
1: Ja, om jag tickar garden är det fine. Bättre än att ta för mycket utsida va?
2: Ja. Och du vill ju ta liksom bara 4-5 cm av den.
1: Ja. Tänker kant, kant.
0: Oh,

0: Det är bra.
1: Vi ska upp precis.
0: Längst full fyra.
2: Mitt, nej, byte fyra mitt på linan.
1: Ja, byte fyra.
2: Får jag tangeringen in i den.
3: Men ligga två. När Rydén, du är precis kanske två till arför.
1: Gärna kanske lite mer än byte fyra. Ja. Annars kör de frysen på egen.
2: Det går lite trögt i början, sen glida okej på slutet, tror jag.
1: Ja.
0: 0,5.
2: Ja.
3: 哎丁，哇，成功率相当夸张，95%。
0: 07，
2: bra linje。
0: Gjorde.
1: Kanske lite tight.
2: Ja, håll igång.
1: Bra linje.
2: Håll igång lite Åge bara.
1: Lite tight.
2: Håll igång Åge. Bra linje.
1: Bra linje.
2: Håll igång båda då. Bra linje. Lite curl.
1: Men gå läng.
2: Curl.
1: Men gå läng. White 4.
2: Ja, gå då bara. Curl när du får. Curl. Wow. Wow. Nej.
1: Ja, bra där.
2: Bra.
0: Rullar vi där så.
3: 两个红球平行排列，意味着加拿大队没有办法一个球解决掉两个。但是呢，左边这个球是完全露出来的，所以加拿大队肯定还是要去打，打甩，继续给压力。
4: Kind of beside, yeah.
3: 这球要看他藏的有没有足够的严实了。如果藏的足够好，其实是会产生一个一进黄。但如果要是给机会的话呢，瑞典队反打回来，其实还是一个两分局。这局双方其实有很多球考虑的是类似我们说石头剪子布之后的这个多想一步啊，就他不是说，我觉得你会出石头，我就出布。他们考虑的是我出石头，你出布，那我可能要出剪刀。所以很多球它并不是当下这一个球的最优解，但是会往后期的方向去来演化会更有利啊。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队直到最后这个球才去打对方露出来的最好打的这个红球的原因啊。这是一个不够完美的球，这个球不完美就出问题了，这意味着这个球会露出来，这个球露出来的话，瑞典队会有很好的机会去来打两分了。这球几乎全露出来，哎呀，哈哈，邓思通啊，非常非常的沮丧这一下。总说高手过招呢，就是毫厘之间，这就是毫厘之间。他需要再往里再甩一甩的话，压力就截然不同。加拿大队队员面沉似水啊。这个甩的都不如右边的红更近，所以这个黄都不必被瑞典队直接处理啊，就是瑞典队叫一个线，然后力量可以稍微收一些，通过刷兵的配合拿两分。这个球对于埃丁来说不难，但是非常关键。这个力量14秒5、15秒之间都可以。14秒3，那就不能太刷了，就得让它自然停了。轻磕一下，哦，但是转过来，这是顺时针啊会带出来的力量。在上半场比赛形成了这个领先三分之后啊，双方的后手局都是拿到两分，所以现在分差并没有变化。可是留给加拿大队的局数可就不多了。不出意外的话，瑞典队在领先三分还会像之前两次领先三分的时候打出一样的布局来。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

0: 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Come on, keep going, keep going, keep going.
6: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继续来看2026年男子冰壶锦标赛的金牌战。
7: Line's good.
6: 双进营和双站位，双方的第九局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过渡。而在上一局当中，由于我们说这个局势已经是比较明朗了，瑞典队领先的分数比较多，所以呢他们会打得特别的保守，减少对方场上的球，这就使得加拿大队在上一局并没有能够拿到两分。其实加拿大队这个前面两次拿到两分的局也都不容易啊，也都是非常毫厘之间的拿到两分的。这样的话打到第十局，对于瑞典队来说就已经是相当的有优势了，领先着两分打第十局，加拿大队这一局没有什么太多的选项，他们至少要偷两分。双方现在属于是明牌来打了。其实这个会和打牌有些类似的地方啊，就是前面的话可能大家会猜你手里有什么牌，但是越打到后期的话呢，这个场上的信息暴露的越多，迷雾越少，其实比赛的变数也就变得越少了。现在瑞典队就思路非常清晰，我恨不得把自己的球就直接放出去，我都不要让局面复杂。如果轮到四垒最后一投的时候场上一个球没有，那其实比赛就已经获胜了。他们现在领先的可不是一分，是领先两分啊。
7: Linjen är bra, lite tajtare men... Okej linje. Håll igång, håll upp.
8: Känns som topp 8 va?
7: Med sol. Lite tajt, 12-8. Bra linje nu, bra linje nu.
9: Ska bara kännas 12 då.
7: Lite kort om frysen.
9: Lite ner emot tror jag.
7: Lite kort om frysen är okej. Emot.
9: Och garen. Emot.
7: Nej, aldrig köla, aldrig köla.
9: Bra linje,
7: lite
9: kort linje.
7: Rallom någon stenkort. Japp. Japp.
6: 双站位双进营，这场比赛已经太多次出现了这样的开局布局了。
7: Line's good. A little bit. T line. Line's good. Shade tight.

0: little bit for line.
1: Top eight.
2: A little bit for line.
0: Hard line.
2: Easy.
0: Line's good.
2: Clean.
0: Hard line.
2: Yes.
0: Hard line.
2: Hard, guys.
1: You gotta go, Colt.
0: Hard line. Hard.
2: Okay, whoa. Yep.
1: No.
3: 哎呀，这个球和上一个球，如出一辙呀，都是轻磕了一下红球，结果两个黄这就暴露出来了。瑞典队还有两个球，这两个要一个力量足的击打，但是得打内角，因为如果要是打外角的话呢，上面这个黄会留下。
4: Kan man få den att gå över eller utan att nudda röd?
5: Jag tror man kan få draget så man får med den bakstenen också om man får in tillräckligt mycket insida.
4: 8 till en deci, 8 cm till en deci luft.
3: 瑞典队如果打左上的这个黄的话，还是有风险的。如果打不好，可能会出现留下两个最近黄的机会。所以打上面这个红球看起来的机会可能更好一些。打上面的红球的话，就会把左边左上的黄给打掉。打掉之后呢，自己红球再往下，或者是磕一下自家的红，或者是磕一下下面的黄，都会让加拿大队不太好处理。
5: Alltså det går ju, det är väl bara om man tar lite för tjockt den här och bara
4: snärt. Om du tar lite
5: så.
4: Om du tar lite utsida, tror du den kommer snärta den då?
5: Ja, det gör den. Och så bara plantar man den här. Annars sedan ligger vi ju. Han kan ju dra för liga tre.
3: Men man har ju inte här kortat för oss.
2: Om man...
3: 其实这个时候教练恐怕也不会给出更高明的建议啊。他当时2009年的时候参加世青赛，是奥斯卡的二垒，然后那个时候呢成年了，比赛更多是代表挪威的国家队来打球，他的世锦赛经验只有一次世锦赛，所以看着场上这一支历史上最强的瑞典队，看看教练能给什么建议吧。我觉得可能教练更多的下来还是给队员们更充分的思考时间，自己也没有说出太多的内容来。
5: Is där.
4: Ja. Det är som en clearing.
3: Ryden 队选择直接打这颗黄。这个球有一个最不理想的结果，就是打完之后出现失误，然后加拿大队会有两个黄球离得更近。但是打好了的话，我觉得双方都可以提前握手了。今天埃丁其实很多的球啊，都是能看到这种历史级别的四垒的这种担当的啊。他并没有每个球选择都是最保守的，他选择的就是对队伍最有利的选项。打得比较厚，所以呢就把下面的球直接打掉。还有一颗球，那现在双方还不能握手，但是瑞典队。领先两分嘛，加拿大队现在无论如何都得是创造两进的局面。想要创造两进的局面，看起来就应该是薄自己的红球吧，薄自己的黄球，然后往中间传。但是传完之后的话呢，上面还有两个红，就自己的两个黄，就算离得近啊，他也被动，但也没有办法。思考时间，加拿大队只。

0: 剩下不足20秒钟，够完成一次出手，但他没有太多可以给自己心理调整的时间了。
1: 10.
0: 这是26年世锦赛加拿大队金牌战第10局的最后一次出手，目标是创造2进的局面。没有打到，没有打到，那么比赛也就结束了。瑞典队第8次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这是一个传奇，又一次啊创造了全新的传奇。好，这就是2026年世锦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朱贝，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4: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3: 是。
4: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3: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4: 是，
3: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4: 是，
3: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4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啊，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4: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3: 嗯，
4: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3: 对，
4: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有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0: 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还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1: 嗯，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1: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foul。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的。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是，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
2: 嗯，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球
0: 啊，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Sorry。Four.

Ten. Eleven.

0: 打完这颗红球，现
1: 17。
0: 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2: 这就是刚才
1: 艾特。
2: 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个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72，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蓝球，但是这个蓝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
0: 好
2: 啊，
0: 球，
2: 真
0: 真
2: 准，
0: 准，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2: 是。
0: 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1: Gary Wilson 40，
0: 哇，但是
2: 没
0: 运
2: 漏。
0: 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2: 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
0: 对，
2: 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2: 对，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
1: 火
2: 哇，这球！

0: 真够难的。
1: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0: 嗯。

0: 准啊。
1: H。

0: 球，
1: 还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投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8、
0: 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步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

0: 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哇，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示。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才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五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啊，
0: 篮球了，
1: 好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菲 28，
1: 哦，
0: 嗯，够大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0: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
0: 是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22。
2: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进
0: 1。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Shot safe。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让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是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

0: 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十杆破百、
0: 嗯、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的真好啊。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较狠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败，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刚刚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来，一起来。

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5: 好准啊。哇，
4: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6: 9

0: assistant. Seventeen.
1: Twenty-four.
2: 没有了，看来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 再看这个中带啊！
3: 哇，好准啊！
2: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

0: 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1: 嗯。
2: 72。
0: 嗯，高杆啊，上一库。
2: 73。
1: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
0: 还要再稍稍的，
1: 调整调整。
0: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1: 很
0: 好
1: 好，
0: 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
2: ，Fort。
0: 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2: 41。
1: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0: 嗯。

0: 56.
1: ，比较直啊，退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哭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哎，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
1: 要来冲着球来，可以啊，可以，大家可以，嗯，还可以继续，嗯，准度，薄了，薄了，哎呀，太可惜了啊！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维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啊，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六局。 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2: 嗯，
1: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确的角度啊，
1: 不让包，
2: 叫了咖啡球，
0: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1: 放、
0: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2: 嗯
1: ，six。
0: 嗯，
2: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0: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2: 是。
0: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1: 13。
0: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2: 嗯。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
0: 的
1: 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0: 嗯
2: ，29。
0: 嗯，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such a chef. Satish.

0: 51. Fifty-two.
1: 所以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

0: 穆耶塞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1: 嗯。
2: 65。
1: 莫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0: 是。
2: 73 74
1: 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2: 77

0: 准。
1: 嗯。78。
0: 嗯，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1: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1: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1: 篮球轻轻的推进，
2: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2: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哎，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

0: 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现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4: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这个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的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力量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在看篮球，

0: 6。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1: 篮球太直啊。
0: 对，篮球太直了。
1: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0: 对，
1: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0: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2: Fifteen，
1: 粉球，

0: 21。22。
1: 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shot。
1: 总之还是。

0: 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1: 是。
0: 嗯，再调这颗，这回没问题。
2: Set set。
1: 嗯，这回都腾出来了。
0: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1: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0: 嗯
2: ，43。46。

0: 这个菊秋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呀。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啊，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3K。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
1: 对，
0: 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墨菲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啊，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演播室，
0: 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2: 100 18

0: 122%。133%。
1: 140分。
2: 嗯。
3: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3: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1: 嗯。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2: 送过。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Shamo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首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哎呦，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失听 ，Sean Murphy five。
1: 哎，看
0: 一
1: 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校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一颗？
2: 根包。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回复？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莫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嚯，这个球，
1: 哇，
0: 真是好信心啊！
2: 对，
0: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啊，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2: 直接就叫球了。
0: 对，好球，现在41平，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2: 对
1: ，six。

0: hate。
1: 嗯，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哇，
1: 嗯，
2: 仔细
1: 啊，非常细。

0: 50.
1: H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私语文字出狱，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2: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1: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莫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然后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投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6。
2: 八十，台面67。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Caribbean 74 and free。
1: 嗯，风驰电掣啊！
2: 嗯，
1: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

0: 看看够不？
1: 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0: 嗯，是，
1: 差别不大。
0: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0: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2: 谁是的？

0: 是。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K球轻K，
2: 哇，好球，
1: 太舒服了，这杆K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18。39

0: 那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有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有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
2: 52，
0: 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角这颗。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有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粉球够啊，
1: 嗯。

0: 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
0: 啊，哦，这样就
1: 啊，
0: 球进就超分了，
1: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莫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莫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莫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莫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领结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莫菲啊。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了？现在来看的这个状态真的
2: 是
1: 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莫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119。
1: 莫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莫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要进去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不。

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广东

0: 点，佩里西奇打门，球进了。
1: 喜欢的方式，下底横扫，后点头球。洛克雷利亚像开了天眼一样，给奥亚萨瓦尔送出了一记绝妙的手术刀传球。
0: 打门，这一下是骗过了利瓦科维奇，将球打进，头球过门后，这个头球顶得漂亮，
2: 海传，
3: 哎呦，进球了。
2: 射门的机会，2-0。

0: 弧线球打门球进了。哈马德自己个人能力漂亮，打到门前，哈兰德推射破门，
1: 横向拉开打门。姆巴佩继续向最佳射手的位置挺进，
2: 打门漂亮，单骑闯关一气呵成，往里边送，劳尔·西门尼斯打门球进了。

0: 卡住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成球呀！巴拉圭队领先了，
2: 巴德
1: 头球进了，
3: 五轮点球都是五罚三中，
1: 卡达莱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又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

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战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200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考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其实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啊。扎普雷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科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

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彼得斯第五次试投。

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一头看上去不错，哇，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米16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两米二三高度第一次，
1: 呼呼，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小烈两米二三的第二次。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

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肖力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哇！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啊，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四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六道啊，第七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八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九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啊。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四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

0: 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哎，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布伦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

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这感觉太想发力啊，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紧紧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

瓦托克莱蒂的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的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1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

古巴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83米，赛季最好表现。

家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年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加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耗尽了13秒1里，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哎，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对1单挑。随后卡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

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卡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啊，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卡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9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8.13米。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18米，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

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八米一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八米二零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多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八米四六，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八米三二，萨拉布尤科夫当时是八米二九，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八米二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伯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米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啊，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米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那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腾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腾托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

0: 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腾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啊，五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哦，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腾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可以切磋了。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 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

第五道尼基沙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柯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弗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啊，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

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竹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

赛的银牌得主，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夫·辛普登的触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夫·辛普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3-4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夫·辛普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夫·辛普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夫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夫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3-4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记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威尔。

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柯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

肯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三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单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啊，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七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啊，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克乔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

0: 下门战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啊，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道次。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哇，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
1: 奥运。
0: 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七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啊，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举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五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两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四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埃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两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啊。20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0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四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两个人刚刚满21周岁，两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四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维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3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比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啊，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比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比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比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四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5, 4, 3, 2, 1.

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三个人都是在这个两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一次的两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四分了。三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一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还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的。背身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呐。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呢也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尔，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

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美国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了？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人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芷婷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啊，都在较着劲啊。艾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哦，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嗯，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去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啊，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为例，那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

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篮。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了，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威尔，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也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杀一派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今天这一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这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平高球过渡反击，连贯到往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

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网前的放网，再杀，好球！就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 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0: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推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和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 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一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 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的，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啊，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 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 也能够在这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边线突界。
1: 4-0.

直接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起反拍啊，想要斩搓控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